0: 接近两秒的时间差。好，熊道涵和吴伯喜呢也是在第三和第四完成了比赛。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前面的八位车手都有自己的排位赛的成绩了。恭喜718刘子川来自 WSK 动态模糊的车手拿下这节的杆位。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排位赛。
2: 排位赛这边出场的时候，大家还是要争取一个不错的位置，因为一旦跑起来之后啊，前后车手，这个前后都有车手，可能也会稍微影响到一些节奏。等他们第二圈过线的时候，再次通过计时线的时候，他们的成绩就会显示在屏幕上。而与此同时，他们有六分钟的时间来争取去创造最快的一个单圈。那么最快单圈的名次啊，这个排位将会决定他们的排位赛的成绩。

0: 第一圈的成绩已经是出来了，47.408。目前第一圈我们看到26号车手吴哲瀚暂时是排在了儿童组这个第一的成绩，第一的位置上，然后是曾耀章、李宇成、张以胜还有王思阳。因为排位赛是场上不涉及这个相对的名次的，所以大家在跑的时候，有些车手可能会喜欢自己独自一人去寻找一个开阔的窗口来做单圈，而有些时候呢，可能大家跑在一起，互相来去看对手的一个节奏。所以目前来看，韩宇辰的成绩是47.078。排第二位的是徐希哲，在47.208的一个成绩。刚才看到第二圈啊，韩宇辰还有徐希哲的第二圈相对来说都没有在最快圈方面有所突破。这边看到第五名的名次是有变化的，钱浩轩是来到第五的名次上，47.430的成绩，他和张世轩前面的车手之间只有0.002秒的一个差距。的话，对于儿童组的车手们来说，大家的单圈都非常的接近，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预赛、预决赛等等啊，这些包括最后的决赛方面，会有相当激烈的一个竞争。大家都把赛车推向了极限，特别是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对整体的赛事日程会非常的紧凑和密集。这样的话对于儿童组的车手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和考验。当然儿童组的赛车相对于接下来要进行的成人组方面的赛车来说呢，可能在规格方面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规格，在速度上可能比成人组的赛车会稍微慢一些。整体来说在规则允许的限度之下呢，大家的车辆的表现力应该是非常接近的，也确保赛事的一个公平。现在看上去大家在个人单圈方面，这边徐希哲还是刷了个人的最佳单圈啊，刷绿，但是这个成绩仍旧是距离前面甘位啊，这个排位赛第一名的成绩韩宇辰之间还有大概是0.048的一个差距啊，这个差距也是非常的小，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在成绩方面是超越韩宇辰，所以他在现在目前看倒计时是已经停表了，方格旗是已经出示了，所以仍旧在做单圈的车手可以完成他的单圈，而已经过线的车手们将会把赛车开回到维修站当中完成他们的排位赛。看看后续的车手，还没有过线的车手有没有机会再次提升自己的成绩呢？最后的一次冲线，看到大部分的车手都选择回站，在排位赛之后立刻要对车辆来进行称重和检查。来看一下北京新港车队的 XG Car 车队61号车手韩宇辰在排位赛当中是拿下了第一位。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排位赛。
0: 因为今天上午已经进行过自由练习的环节。

所以对于今天参加比赛的车手们来说，已经是整体熟悉和适应了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来进行比赛。这边 Ryan Alex 在第一圈的这个飞驰圈当中的圈速已经是刷出来了44.338。场上的其他车手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成绩，不过很快他们应该就会完成自己的第一个计时单圈，所以相对来说对于车手们需要抓紧时间。这边李嘉恒43.129，然后是吴希墨176号车43.266，傅汉之在第三136号，之后是陈泽阳43.840排在第四位，然后是第五位的林志豪。这边在赛道上已经在做一些争夺，但是在排位赛当中，赛道的相对位置其实并不重要。这边我们看到199号车手马明谦42.987，场上第一位目前跑进43秒的车手，而接下来李嘉恒也给予回击，111号车手来自这个我们看42.679的成绩，他来自 MHM 车队。所以现在场上有两位车手的单圈成绩是跑进了43秒以内，分别是李嘉恒还有马明谦，111号还有199号车。看到199号车马明谦42.762，然后这边是133号车手吴佳瑜42.912，同样也是跑进了43秒之内。傅汉之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快单圈42.758，来到全场的第二位。李嘉恒的成绩是42.679排第一位，那么和后面的赛车时间都是大概有0.079的一个差距。傅汉之在第二，马明谦在第三，吴佳瑜在第四位，吴希墨在第五位，林志豪在第六，这是目前全场前六名的一个成绩。还有大概不到2分钟的时间，排位赛就即将结束，进入到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青少年组方面总共是9位车手来参加比赛，所以相对来说可能赛道上啊这个交通状况会没有其他组别这么繁忙。

0: 汗脂现在是42.758，排在第二位，然后是马明谦排第三，吴锡墨在第四，吴佳瑜在第五位。这样的话，青少年组的排位赛也已经是顺利的结束。这边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111号 NHM 车队的车手李佳宏。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排位赛。
0: 成人组的参赛车手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最多的，这样的话也意味着竞争应该也会是最激烈的。成人组的参赛的年龄是14周岁及以上。这边我们看到第一圈的最快圈已经是出来了，244号车手唐子轩42.350的成绩，目前暂时是排在第一位。李思睿在第二42.459，都是赵子宁42.464的成绩，这是目前来说啊第一圈过后。这边是陶干42.201的成绩，275号车手。在排位赛的前两圈到三圈的这个时间节点上会非常的关键，因为去到后半程的比赛，我们看到其实

0: 射手想要去全方位的来突破自己的个人最快圈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抓紧前几圈的机会会相当的重要。这边李思睿42.239，然后钟百科是42.302，排在第三位，唐子轩在第四位，目前42.350的成绩，之后是赵子林，然后是255号车手在第七位，田润晨。这边莫生雅是在42.251的一个最快单圈，214号车手排第三位。唐子轩还是在继续的守在组别的第一位，同时他也在刷新这个最快圈的一个标杆，42.107。陶干在第二位，卡波夫在第三，然后是王鹤林。来到最后的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时间，那相对场上的车手们在最快这个个人最快的单圈方面的提升就相比之前会更有限一些，所以在名次方面也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排位赛相对来说还是需要抓住刚刚开始的这个窗口来去做一个最好的成绩。一二两位之间的车手在单圈方面0.025秒的一个差距。唐子轩来自北京新港车队，这边286号车手黄生也是把赛车开回到这个维修区的入口方面。车检区这边也非常的繁忙，244号车手唐子轩来自北京新港车队 XG Kart。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 U9 的排位赛。
0: 进行的是学院杯 U9 的排位赛，学院杯 U9 的排位赛也是6分钟的时间。我们在学院杯方面也是汇聚了包括 Golden Racing Team、 温州梦工厂、云南麦德利斯车队还有北京新港车队。来看一下很多车手在第一圈飞驰圈的成绩方面，902号的车手王军佑是48.217的成绩，然后是910号车手陈博昂48.566，但是竞争也是同样的激烈，大家看在圈速方面大家的差距都并不是特别的大。接下来的第二圈看在出弯的路线选择方面，刚才应该是有一位车手稍微跑的线路会比较开，956号车手曾耀章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三位，48.917，然后赵子元是在第四，这两个名次刚才是发生了一个变化，赵子元在刚才上到第四位，单圈是48.933。这边看刚才999号车手在赛道上的路线跟其他的对手选择会有所不同，999号车手是娄四晨，他的成绩目前单圈49.004，排第六位。在学院杯 U9 方面的排位赛，我们看刚才娄四晨的这个单圈路线方面的选择还是获得了一定的帮助，48.834提升了自己的个人最快单圈，现在上到全场第三位，而前两位的车手在名次方面暂时还没有发生变化。虽然大家都有在刷新个人最快单圈啊，910号车手陈博昂刚才48.501的成绩是自己个人的最快单圈，但是在全场方面他跟前车902号车手之间还有0.284的一个差距，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来提升自己的最快圈。从画面当中看到车手们其实用路肩也是相对来说用得非常的多，陈博昂在最后的一个飞驰圈当中48.141的成绩来到了第二位，

0: 浩然48.183在第三，他也过线完成了自己的排位赛。在成绩方面，这两位车手应该他们就不会再继续刷新成绩，而娄思成还有机会啊，他还没有过线，看看这一圈是否还会有提升，因为他在已经在第一的位置上了，所以相对来说名次方面应该是不会再受到其他车手的一个挑战了。看一下后续其他车手是否还有机会，看到大部分的车手都是选择回站啊，这样的话999号车手应该能够是顺利的拿到这个组别的第一名。娄思成最快的单圈是47.948，全场应该是唯一一位能够在最快单圈方面跑进48秒的车手，他来自 The Force Racing。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 U12 的排位赛。
0: 接下来是轮到了学院杯 U12 的组别，这边我们看到是刘一奇，刚才49.619的成绩暂时的排在第一位，然后王鹤成现在是排在了第一，624号车手49.369的成绩。而刚才我们看到赛道上是有一台赛车停在了草地上，相对来说这个位置不会影响到其他车手的比赛。这边徐希哲47.750的成绩，然后庄嘉熙47.739，比赛已经进行了大概2分半钟的时间，我们看到庄嘉熙现在是47.739的时间，最快的单圈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的徐希哲之间呢只有0.011的差距。这边看到这一圈徐希哲是给予了一个回程计啊，这个差距之外是695号车手张世轩，然后周晨又是排在了第四位，633号车手。徐希哲的这个单圈目前场上其他的车手还是没有办法来挑战哦。刚才看到这个三车的阵营当中啊，后面的这个车手在入弯方面还是节奏有一些丢失，这边两位车手的线路选择方面还是略有不同，前面应该是607号车手陆远廷，后面是699号车手刘一奇。王鹤成在全场第八的位置上刷新了个人最快单圈49.158的成绩，哇，这边入弯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极限。699号车手是刘一奇，在赛道上刚刚应该是在跟607号车手方面一直是贴在一起来进行比赛。那排位赛当中是赛道名次方面啊是没有直接的竞争的，大家都是在争最快的单圈。这边跟前车贴得非常的近，但是在圈速方面呢，两位车手之间啊，徐希哲目前还是排在第一位，47.656的成绩，然后庄嘉熙47.739在第二位，张世轩在第三，695号车47.750的成绩，对前三位车手之间大概0.3秒的一个差距，而前两位车手其实啊，应该前三位车手是大概0.094的一个差距，到第四名的周成佑大概是跟前车是啊，跟头车是有0.312秒的一个差距，就前三位之间的车手呢，彼此之间的秒差是非常的小的，都在0.01秒之内，这边倒计时已经是归零。看一下最后的一圈是否还有车手在名次方面可以获得提升，这边三台车是一起冲线，这边605号车手徐希哲来自 TS Racing 拿到了该组别的杆位。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排位赛。
0: 大师组的排位赛也已经正式起表，赛道开放之后呢，车手们是第一时间驶上赛道来进行排位赛的一个争夺。

在这样炎热的天气的条件下来进行比赛，也是相当的这个挑战巨大。这边刚才看到366号车手陈大兴，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陈大兴。陈大兴在国内的房车赛场上也是有非常丰富参赛的一个经验，对于他来说应该也可以算是主场作战了。43.161的成绩在第一波的冲刺圈当中啊，这个飞驰圈当中他目前是排在第一位，310号车手莫嘉亮是排第二位，43.277，应该是主场作战，所以相对来说在赛道经验方面会更丰富一些啊。当然对于其他的车队来说也会经常的在各大不同的赛道来进行比赛。吴飞这边的单圈最快43.147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和陈大兴之间是0.014的差距。现在广东竞速 TTC 车队的两位车手在大师组别方面是排在了1、2位，主场车队的这个强势还是在排位赛当中展现了出来。看一下有没有车队还有车手能够在排位赛当中来去挑战这两位车手的一个最快圈。而广东竞速 TTC 车队的这个赛服在颜色方面也是非常的显眼，跟这个全场刷紫的这个紫色还是有一些接近的。陈大兴还有卢飞两位车手目前是在1、2位，310号车手莫嘉亮是在第3，易家俊在第4位，383号车他的单圈是43.640，来自 Zenz 车队，目前是排在了第4位。刚才我们看到赛道上也是应该有车手是完成了自己的比赛啊，所以举手示意。而陈大兴应该还是366号车继续在做飞驰的单圈。成绩方面还剩下大概1分半钟左右的时间，卢飞是继续在单圈成绩方面领跑全场。因为大师组现在是7位车手来进行比赛，所以赛道上的窗口相对是比较开阔的，大家都跑得比较的开。在名次方面，我们看到排第4位的是易家俊，383号车，然后袁志玲是在第5位，388号，然后是钱光玉377号在第6，之后是358号车黄佩坚在第7位。还剩下不到1分钟的时间，排位赛就将正式的结束。现在我们看366号车手陈大兴还是继续留在赛道上。

0: 赛进入到最后的15秒的时间。在成绩方面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一个变化，看一下陈大兴的这一圈过线是他的成绩是43.188，最后的一圈还是没有能够再次的刷新这个全场的最快单圈，而其他的车手应该都已经是回到了车检区，所以最后一位过线的车手陈大兴，这样的话大师组的排位赛也已经是结束了。399号车手卢飞来自广东竞速 TTC 车队。
1: 这条赛道见证了我的成长，也见证了我无数的事故，可是也见证了我人生中很多的领奖台。
2: 各位车迷朋友，2025 CKC 东莞站牌位赛的硝烟至此暂歇，但更激烈的角逐才刚刚拉开序幕。下期节目。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啊，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嗯，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
1: 嗯，
0: 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
1: 嗯
0: 嗯，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

0: 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嗯，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
0: 嗯，
1: 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是比较靠谱
1: 这个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
1: 嗯，
0: 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嗯，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
0: 啊，
1: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1: 嗯，
0: 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 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嗯，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
0: 嗯，
1: 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0: 嗯，
1: 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
0: 嗯，
1: 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
1: 无
0: 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良性公司，
0: 哎，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代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2: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5: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

0: 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1: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地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地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2: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2: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2: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

0: 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et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

0: 网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 别把生活

0: 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4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

0: 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地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升根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 二是错题本

0: 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十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三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丰乐亭游春其二，前两句勾勒出温柔烂漫清新治愈的暮春景致，后两句由景及人生动刻画出自得其乐随性洒脱的雅士形象，尽显太平盛世里闲适恬淡的游园之乐。
1: 成山迎亲，政府作品依托情侣三婶特有的明丽色调，还原池州风落情微的大好城光，表达出四人沉醉三婶落乡成景的旷达心境。
0: 大家好，我是黄洪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欧阳修的《丰乐亭游春其二》。这首诗描绘丰乐亭明媚烂漫的春日景致，云暖风和，草柔絮轻，诗人醉赏春光，悠然自适，满是清新洒脱的春日雅趣。我用行草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作明媚温婉闲适豁达的独特韵味。

欧阳修这首《丰乐亭游春》，我采用斗方形式书写，曲法二王行草章法，拟幅笔意，以轻快明朗的线条起势，墨色渐重，然后加快书写速度，在草惹行金这个地方行字拉长线条，打开空间，那么后边拂衣两个字正好到枯笔位置，同样打开把线条拉长，但是呢空间不白，在字间，在字的最后写的又是轻松自在，以枯笔长线收笔，在最左边两行落款，一长一短，在整幅作品的下方形成一个留白的稳定的三角形，达到了诗词意境与书法章法意境的共融。

大家好，我是画家杨宝龙，今天根据宋代欧阳修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情侣山水画作品《撑伞拥挤》。整幅作品依托情侣山水特有的明丽色调，还原池州风落情微的大好晨光，画面中层叠叠嶂，飞瀑流泉，灵木葱郁，台青依山而建，映于青山之间，远山绵延，云雾缭绕，草木繁茂鲜活，写景成日三餐蓬勃生机，让观者从山川草木之间体味诗中踏成忧伤流连晨光的悠然自在，表达出诗人沉醉山水落香沉静的旷达心境。这幅作品咱们准备根据欧阳修的这个诗意画一幅这个情侣山水，情侣山水需要它表现这个城墙以绿色为主，开始再画一下大的构图，先把这个画的大的那个轮廓再勾一下，勾出来以后把这个水口呀、房屋呀、桥梁呀、要树的位置都要确定下来，在这个大的基础上然后再画一些细部，基本上就是以大画小这个办法来画。

这一棵说实际花梨是和六十的这个花法基本上采用这个传统的这个花法，在花的时候稍微让它有点斜视，让它再斜一点，它让这个。

上色和两部就进一步上那个底色，用折石打一些底，然后再等折石干了以后，咱们再上那个纸堆。上折石基本上就是把折石尽量到阳面，让它塞的这个岩石能通过这个折石来能切出来。

建议你热的时候直接就往上建，不要完全平涂。它这个花花有时候咱们想一下，它来生活中好多东西是一样的，你花家花花也要自始至终从那个开始花到最后花面要干净。

第一次热爱的时候，有些地方热身还不够，可二次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笔不能压得太狠。这个热爱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把这个受劲也掌握好就行了。

咱们这幅画实际上基本上按照它这个诗意风景景整景远景，另外一个画面只要是用清水山水来表现，尤其远景用那个稍微带一点这个远山而呈现的一种朦胧感清爽的这种感觉。总体来说，这幅画面就是乘风把呈现这种感觉表现出来，画面另外一个就是浑厚饱满，给人感觉很有清爽，把呈现这种气息能够乘风的展示在画面上，另外一个把这个欧阳修这个诗的这个意境表现出来。

0: 夺得奥运会男子田径冠军的选手。
1: 其实人生也是这样，在任何时间都要脚踏实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这条赛道428次爬坡，零观众，而在伦敦的终点线前，数以万计的观众注视着他张开双臂。由于伤病曾被省队退回，他又如何用孤独丈量出20公里的竞技王座？他的故事里藏着三个谜题：凭借什么完成逆袭？为何能够不惧低谷？当勋章褪色时，什么才是真正的金牌？看完他的故事之后，我想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谜底。
3: 你21年了，几岁开始进入到竞走这个项目？
1: 其实竞走我大概就10岁9岁这样子接触竞走。最开始的时候是我叔叔告诉我竞走是个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一个东西。竞走其实一直都是一个特别磨砺人的一个项目，因为距离长，又要走得漂亮，然后还要走得快。为什么说是竞走很孤独呢？因为我们经常就是在偏远的地方训练，而且呢受关注度比较低。其实竞走运动员都，我觉得一个个这个都被磨得都性格都很好。我一开始其实接触竞走的时候，我也很纳闷，为什么这个人走路跟小鸭子似的，就摆来摆去的。对，其实一开始练竞走的时候还有点不好意思害羞。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会有公路上的训练，那我们去越野走的时候就会经常有人在边上拿着手机拍，我当时就说就在边上笑，哈哈哈笑，就啊觉得好不好意思，脸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才接触竞走的。就是真的是山里面的孩子，我是农村人，那走从农村到城市其实1000公里，但是那1000公里好像走的并不是那么容易。我是从宝山的龙陵县镇安的一个小镇坐车到昆明的，那这一段时间呢大概要20多个小时30个小时的时间。那终于坐了好长时间的车，我一哭了一道，上车之后就开始哭，就觉得害怕，不敢，因为第一次出门，我从来都没有出过市里边。下了车之后啊，看到叔叔了，一下子激动的直接扎那个叔叔的怀里去了，害怕，真的特别怕。那到了昆明之后，我其实还算比较有天赋的，我学竞走就用了3天时间，我就会走了，就从看到会走3天。
3: 别人是多长时间？
1: 别人的话，我觉得最少得2个月吧。
3: 你3天？
1: 对，我3天，然后大概是2个月之后，那我就可以正常的训练了。就是说，教练安排什么训练计划，我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训练、正常走。到了练了1年多，我就进省队了。
3: 如果照着这个进度非常顺利的下去的话，那是会
1: 很顺利，很顺利。就是其实从省体校开始，再到云南省专业队，我其实就用了2年时间。那进去之后，其实一开始很好，那毕竟就是年龄也比较小，训练量比较大，然后再后来就是突发的受伤。
3: 那时候多大？受伤的时候多大？
1: 那会儿13岁，那会儿就很严重，然后一个姿势睡到天亮，腰伤。那我们在运动队呢还会提那个暖壶，就是一个水壶，里面装的热水，就提那个水壶都提不起来，就是使不上劲。比如说我是左边腰痛，我左边就提不了，我只能用右边提。就是那个队医给的建议就是不能再练了，再练的话就要会残疾啊，或者这种，反正就下了最后通牒了，当时天都塌了，卡。
3: 那当然塌了。
1: 对，在省队待了1年多，2004年的时候，2004年的年初4月份来接的我，回了老家。我是一个很不服输的人，然后呢就还想练，那会儿呢我就想着，要不要再去试试？其实那会儿说实话，我自己心里面我也没底，就是这样能不能行？然后但这样的情况下，我也还回到了最早去昆明的那个体校，省体校继续接着训练，就我叔叔的这个队伍里面练了1个月的时间，就代表我们云南省中学生去参加的那个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当时是在河南的郑州。比完这个比赛，我们就问了一下云南这边的这个教练说，现在我又可以正常训练了，还。

0: 要不要我，他们就说那就不要了。
1: 为什么叫不要了？
0: 他们协商过，就觉得我的伤病可能他们不再敢去尝试嘛。
1: 然后你就去北京了？
0: 对，我就上北京中国农业大学上大学了。其实我们从昆明过去，我都没有带任何行李，包括所有的这些床单被套被褥都是去我们这个张老师家，去他孩子的床上一个一个抽出来的。对，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因为我本身我是来自云南的小城市嘛，我觉得我本身我就是一个特别朴实特别感恩的人，然后去了到了北京，到了首都了，哎，就觉得这样的一个老师能这样对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后来退学之后，我也没好意思跟张老师打招呼，我就说那个张老师，我可能要还要回去训练，然后但是我就在那之后就再没有联系了。
1: 其实不是不想联系，
0: 对，就是觉得很愧对他那种。很多年之后，我心结才打开了。我有一次我见我们老师，我就说，啊，张老师那个前些年特别不懂事儿，我说也不知道怎么去跟您表达，心里面就觉得挺对不起您的，就是因为真的是没想过，在我最低谷的时候，是中国农大给我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后来呢，我。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我还想练，所以说我才选择退学的。张老师就说啊，没事，怎么怎么的，就是希望你现在，你看现在你多好呀，怎么。那是我拿了奥运冠军之后这个心结才打开的。
1: 去深圳坐火车去的啊？那一路多长？十几个小时？
0: 好像我记得是18个小时。我其实我下火车看到深圳的第一面，我就在想，我这次千万不能掉链子了，我一定要在深圳扎根，一定要留下来，我一定要有对自己有一个交代。然后当时我的右腿有一点点弯，比赛的时候就会容易挨罚，那花了3个月时间来改这个弯的腿，就压直了。那过了4-5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我教练就应该看出我有潜力了。
1: 那个时候已经是孙立安教练了。
0: 对，那时候已经孙立安教练了。嗯，然后就开始训练计划的重心就靠到我这边来了，一切就好像多半就以我为主了。
1: 你怎么感觉到的？
0: 一开始从不怎么管你，偶尔说说你，然后在每天过了两三个月会给你这样问问你，哎，状态怎么样，这天什么情况啊，技术有没有什么感觉啊，就好像关心更多了。
1: 其实你心里是很清楚的。
0: 对，很清楚的。我要好好练，我就开始，其实那会儿就很明朗了，对我来讲在心里面已经种下了一颗成功的种子了。然后就慢慢开始一点点的去精益求精，去改进自己。到了2008年的3月份，也在河南的郑州，我比的第一场全国成年比赛，那这个时候就啪一炮就响了。
1: 所以这一切其实都为4年以后的伦敦奥运会都是在打基础做准备。
0: 对，而且我在12年奥运会赛场上的一些庆祝的动作都是在2008年种下的种子，到最后的就各种庆祝举国旗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哎，我当时在想，如果哪一天我要有这样的机会，
1: 我也这样。
2: 比赛开始后，日本和爱尔兰选手处于领先位置，而中国选手陈定、王震和蔡泽林则在大集团内并没有着急领先。赛程过半后，一度领跑的日本和法国选手都已被身后的大集团超越，而陈定和王震已经进入到领先的集团内。
0: 当时我的教练没法跟我进奥运村，但是他在我相机包里留了一张纸条，第二天早上打电话说，陈定，你去相机包的什么哪个隔层犄角旮旯的地方，里面有一张纸，你拿出来，我在下面写了几条几条，然后每一条它都是相当于是把整个比赛都演练了一遍，前8公里前10公里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对手会怎样去在前面去走变速，然后拖掉你们怎么怎么地的，10公里的时候啊，也要注意裁判，注意自己的技术卡的情况，俄罗斯的这个卡纳金是不是他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时候会不会加速，那别人加速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就讲了很细节的东西。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可能就是这些老教练对这个运动员的一种，对我的一个了解，还有对对手的一个了解。真的那天他所讲的那6条跟我在比赛场上遇到的所有的，包括我身体的一个状态反应，全部都一样。
2: 随后陈定和俄国选手博尔钦先后领走，比赛进行到1小时05分时，俄国选手卡纳金领到第3张红牌被罚下，领先集团只剩下4位选手。比赛进行到1小时08分时，陈定再度加速，博尔钦仍紧紧跟随着。 领先的陈定越

0: 越快，他与身后的三位竞争对手拉开了较远的距离。
1: 我们20公里就还有最后三圈，当时也是2公里1圈，我就走得特别快，连着三圈，第一圈7分30秒，第二圈7分24，第三圈7分20秒，然后基本上这种速度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挡得住的。
0: 最终，他以1小时18分46秒率先撞线拿到金牌，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
1: 我其实最初的想法，我就是我想拿块牌。其实还有很多小故事的，我出门就摔倒了。枪响，啪！我踏踏踏走，就被巴西的一个队员，直接就这样一下一肘子，我就趴地上
2: 了。他故意的吗？
1: 其实不是故意的，
2: 就是人家的正常摆臂动作。
1: 一开始起步的时候有点窄嘛，300米我就给我摔倒了。摔倒之后呢，右膝关节就，伦敦的赛道它是有小石子的啊，就刚好怼到那个小石子上，就把我的膝关节下面的脂肪垫削掉一块。就膝关节下面就开始流血，然后就还因为我们比赛的时候还要浇水，水一淋下来，哇，那杀的我疼都不行。当时其实摔倒之后，整个人脑袋都懵的。我估计，我摔倒到爬起来那个时间，苏炳添他们起跑都没我快，真的，就特别快。我砰一下我就起来了，但是起来之后脑袋一片空白，我说完了，10年我坚持了10年就要完了。但是走之后好像麻了，没感觉了。我走完下来之后一直也没感觉疼，到了回到房间我整个人都不行了，起都起不来，腿疼的，就没想过哇在这样的状态下还能拿到冠军。那当然那天也是我的生日嘛，我们查完，因为拿就是这种比赛一般前3、前4或者前8都要查兴奋剂，到查完回到房间，生日也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餐厅也没饭了，我就吃一碗自己带的那种泡面，一边吃一边在那个电视上看回放的时候，一边看一边掉眼泪，
2: 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
1: 对，其实当时好多记者就问，就很诧异为什么我在赛场上没有感觉啊，就觉得整个人都是灿烂的啊，开心的，笑呵呵的。回到房间，我自己后知后觉，真的是后知后觉，因为看着电视的回放，然后我在赛场上各种镜头击掌什么的，就觉得哇，这10年好像是一转眼，好像觉得今天挺轻松就拿到冠军了，但是这背后这付出太多太多了。
2: 这是你最难忘的生日，没有之一。
1: 对，没有之一。然后虽然吃了一碗泡面啊，但是就那种感觉是无法用言语去表达的。然后就看着那个回放的时候，就眼泪就不停的就哗就一直在哭，哭了2、3个小时。
2: 这是对你个人的意义啊。嗯，这块金牌对中国的田径来说当时是什么？是我们男子田径的
1: 第二块，
2: 男子田径的第二块，
1: 竞走项目的第一块，男子第一块。
2: 所以这也同样是一个里程碑的金牌。
1: 对，而且呢就是也破了这个奥运会的赛会记录。那目前为止这个我们男子20公里竞走的这个奥运会记录还是我的。
2: 13年了。
1: 对，
2: 还是你。
1: 还是我。奥运会之后其实也发生了很多，就是对我自己也是一种，真的是一种学习也好，或者是历练也好，其实就是有上就会有下嘛。

0: 憾吧，我觉得更多的是遗憾，因为其实16年说实话对我来讲，哎呀，就是好像是很痛的一个经历。因为那会儿呢，赛前2个月受伤了，就练得一直都很好，练得甚至比12年那会儿的还要好。然后呢，但是赛前的2个月我几乎就没练，脚的这个位置受伤，胫骨的下段受伤，受伤之后2条腿都开始疼，当时2个月的时间我都没法下地，我只能在那个自行车，就是
1: 动感单车
0: 里面上面保持一个心肺，那其实都几乎都没走。那正常走的训练呢，就是要打的麻药上去走，而且那会儿买不到那种长效麻药，我就打一个短效麻药，短效麻药顶多30分钟的时间没感觉，30分钟之后就不行。那我们竞走训练最少都是1个半小时，另一半都是龇牙咧嘴完成下来的，这下来就是直接就走不了路，直接是背回被队医背回房间的。
1: 当时比赛完了之后，你是向观众

0: 鞠躬了的？
1: 其实我真正鞠躬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觉得从2012年到2016年4年的时间，陪着我的不光是教练，不光是家人，还有很多那些真的那些，那会儿也收获了很多粉丝，也会觉得很多人在关注我。在我去里约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啊，如果陈定能卫冕的话，就多好多好多好。其实我觉得自己也过不了自己那关，
0: 所以你其实当时心里是很复杂的，
1: 很复杂，
0: 就是、
1: 很复杂。
0: 就是之前其实大致预料到结果
1: 不会
0: 太
1: 好，
0: 不会好，
1: 对。
0: 但现在靴子落地了，它就是这个结果。
1: 对，然后呢，就是觉得为什么要鞠躬？我觉得这个鞠躬的这个行动呢，是一个是给那些支持我的人，二一个是给自己。
0: 嗯，
1: 因为真的是和自己和解了。没办法，我只能这样，我真的是只能这样。当时都不知道，当时我在赛场上走到第39名，就是以第39名完赛。当然后面还有很多国家的运动员，但是那我是谁啊？我是上一届的冠军呢，我对自己的要求完全不一样。然后鞠躬，灰溜溜的就回房间就走了。练体育就是这样，你付出多少他就给你回多少回报，你没有付出或者是你没有这个系统的训练，你绝对到了赛场上你绝对不行。
0: 问题是其实你付出的很多很多，但是机缘就是这个机缘。
1: 但是我受伤了，我无奈的只能这样，真的太无奈了。
2: 全运会退役后，陈定转变身份，开始了新的生活。作为运动员，陈定曾用脚步丈量赛道，而如今作为一名普通的裁判，他的活动区域只限于判罚区，两种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退役之后，我就去了咱们中国的田径中心，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就工作了，
0: 当裁判，
1: 还有这个训练，这个国家队的竞走队领队，反正就是好多身份了。然后就真正从一个运动员转换成了一个服务人员，就是为运动队服务的一个工作人员。那这时候又会有不一样的角度去看了运动队。当运动员的时候啊，原来是有这么多人在为我们后面为我们去服务了。其实就是方式方法还有这个感受完全不一样。
0: 赛道还是那条赛道，
1: 对，
0: 但你的视角
1: 就是我
0: 的身份
1: 不一样了。对，你会觉得哇，原来我们当时比赛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他们在默默地为我们付出的。这个时候我也会觉得啊，其实运动员也挺幸福的，就完全就是很纠结的一种状态。
0: 你变成那个背后的要负责任的要操心的人了。
1: 我觉得大家对我的认同还挺好的，就是也挺心暖的一件事。
0: 是2018年复出了对吗？
1: 对，2018年的10月份。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2016年的失利，
0: 有遗憾，
1: 有遗憾。后来奥运会不是延期了吗？从2020年延期到2021年，对我来说，哇，当时我就在想，太开心了，因为我终于还有时间再去准备。但是呢，说实话，到后来，我们真正奥运会选拔的时候，我晕过去了，我拼得晕过去了，
0: 就真的眼前一黑，没感。
1: 眼前一黑，我就倒过去了，摔，这样很倒的，摔的屁股全部都疼得不行，当时晕了40几秒。奥运会是前3名去，我拿第5，所以说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的啊。其实这个东西很正常，我觉得没有常胜将军，就是看你怎么对待了。还有人说呢，还有人说昙花一现，那也没办法呀。
0: 你回应他们了吗？
1: 没有，我觉得我没必要去回应，因为我自己真的，我真的尽力了。我是从2022年的1月7号开始当教练，跟队员接触多了之后，就会觉得好像原来这些经历什么的，为了奥运会有多拼，谁说你什么，或者谁觉得你昙花一现，并不是那么重要了。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想再次上奥运会，我真的是去拼过了，那结果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也不后悔。
0: 哎，如果我一定要让你做比较的话，
1: 嗯，
0: 你觉得当运动员更难，还是当裁判员管理人员更难？一定要让你做比较的话，你觉得你是一个更好的运动员，还是一个更好的管理人员、服务人员？
1: 其实我觉得身份的转换，我这几年经历的特别多。
0: 嗯，
1: 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希望我自己是一辈子都是做一个运动员的这种状态。但是我永远不可能，因为这个梦想和实际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一定要让我做选择的话，我想我以现在的一种状态呢，我想我是一个服务人员，我想做更多的东西，我想为这个项目，为田径事业去付出更多的努力，或者是看到更多的效果。因为如果是我是运动员，我只能通过我自己

0: 如果我是一个项目的负责人，那我可以集合很多力量去为这个项目多做一些事。
1: 你是在不同的阶段做了不同的事情，
0: 对，
1: 但其实同样都是在为这项运动。
0: 对，我虽然离开了这个赛道，但是我并没有真正离开这个项目。我觉得我还在有不一样的身份再去参与中，不一样的这个角度去对他们为他们服务当中。那其实当教练员也很辛苦，其实跟教练和运动员的生活起居、办事、做事、工作的时间就是一样的，要去训练，完了晚上还要加练、按摩、治疗。那其实对我来讲，那教练员也一样，顾不了家，老人照顾不了，孩子顾不了，什么都是跟运动员在一起。我把我更多的精力给了队员了，然后好像生活里面就是队员，没有别的。运动员的这个训练呢，教练员在和教练员不在，它是完全两个概念。就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脱岗。
1: 他们要起得早，你要起得比他更早才能。
0: 对，我还要去敲他们房间门，吃早餐了，下来吧，怎么样？其实就是比喻得很贴切。我说我就是你们的保姆。对。
1: 他们怎么称呼你？
0: 他们叫我师傅，因为我是广东教练，我们广东的教练基本上都是
1: 叫师傅
0: 啊。我因为怎么说呢？这可能也是一种传统。在我的认知里边，我觉得我教练就是孙立安孙教练。他已经超过了这种师徒间的一种感情了，他好像更像一个就像父亲一样，就是教会你人生的很多东西。我觉得我跟我师父学了很多，他教会我很多东西。那其实我也希望我的学生跟着我也可以就是在我身上看到一些发光点，然后也是让他们自己有所改变，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一种传承吧。我这个队呢，大概成立了3年多的时间，也小有成就，全国冠军也拿了几个了，但其实我觉得还不够。人家说10年磨一剑嘛，我还没到10年呢，咱们就8年先磨一剑全运会冠军。那对我来说，那也是一种肯定，那也是对可能这个执教生涯里面的第一笔辉煌。当然呢，真的是希望孩子们能有很多的变化，包括心境的成熟，包括这个成绩的提高，还有这种人生阅历的眼界的打开，或者是用眼睛去看东西，用心去感受世界一样的一种方式，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1: 所以到你退休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些金牌里我拿过一块儿，我的学生拿过一块儿或者几块儿。
0: 那我就想在小小的花园种小小的种子，开大大的花。

慧，慧是从容。竞技体育的背后，不仅是技术和体力的比拼，更是人格心态的锤炼。陈静身上有三张名片，作为一名运动员，教会我们摔跤要摔得笔直；作为一名裁判，告诉我们规则是自由的护栏；而作为一名教练，他证明了成功可以复制，但人生必须创造自己的版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自己的跑道上顺光而行，逆光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智慧。正如他的赛道哲学，低头走路，抬头看路，回头铺路，既要做自己的光，也要照亮同行者。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临时。

0: 世界的本源都是在物理来解释的，最本质的东西才是最基础的东西。为什么苹果掉落下来，它是落到地上，不是掉到天上去呢？
1: 这个喜欢研究物理科学的年轻人叫做王洪刚，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目前是国内热门的新兴科研领域人工智能方面的工程师。如今他定居在北京，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还有一双可爱的子女，但是他却拥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成长经历。这17年来，始终有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头。那么，他究竟拥有了一段怎样的经历？他今天来又是来找谁？
0: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苏东哥哥好，
2: 你好，这位小兄弟你好，来请坐。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怎么称呼你，从哪儿来，来找谁？
0: 我叫王洪刚，今年32岁，来自重庆。我妈妈离家17年了，今天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我已经从北京大学毕业了，您的心愿我已经完成了。妈妈，您在哪儿呢？
2: 你是哪年到哪年在北京大学读的书？
0: 我2010年到2013年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读研究生。
2: 读研究生？
0: 对。
2: 那你是我师弟，师弟
0: 最大的师东哥哥。嗯，
2: 你小时候家里是在重庆的什么地方啊？
0: 我的家呢，在重庆跟贵州的交界处。那时候爸爸妈妈，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爸爸是木匠，他主要在外干活挣钱养家。我妈妈主要主内。她说她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是班里的前两名。嗯，那时候她的愿望是考上北京大学。因为我们那是非常贫困的一个县，我当时对北京大学很模糊的概念，只知道它是中国最好的2所大学之一。我就问我妈妈，我说妈妈，那你为什么没有去上学呢？妈妈很遗憾地告诉我们，她高三的时候生了一场病，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等她再去学校的时候就赶不上了。跟他成绩一样好的那个同学考上了大学，去了城里面过着不一样的生活。妈妈告诉我们，孩子们啊，你们要好好学习，只有学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上了大学才能从这大山里走出去，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上初二，周末才能回去一次。有一次我回家，我发现我的妈妈情绪很低落，她躺在床上，流着眼泪，我就问我妈妈，妈妈怎么了？但妈妈也没有理我。我妈妈是个特别坚强的人，从来不会在孩子面前是说，哭泣啊，或者示弱什么的。但是那一次，我就特别的害怕。我爸爸那个让我把饭端给他吃，我记得特别清，他说你们这是打发叫花子呢。后来我才知道他跟爸爸可能有一些争吵，因为我爸爸也没跟我说过，问他也不说，所以这个我就具体不清楚。我周末回家只能在家待2天吧，2天以后我就回学校了。等下个月再回家的时候，我妈妈就离开了家，去深圳打工去了。我妈妈走的时候告诉外公，她要出去打工10年。

0: 工十年。
1: 后来我妹妹跟我说，和她走的头一天，给两个妹妹买了两件衣服，然后告诉我妹妹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因为我妈妈以这样的状态出去的，所以我其实非常的想念我妈妈。两个月以后，那天晚上我在上晚自习，然后班主任拿了一封信放在我桌子上，我一看是广东的落款地址，我就知道是我妈妈写的，我非常兴奋，我就迫不及待打开信。这信里妈妈说，她找到工作了，等她那个攒了钱，借给我们当学费，妈妈还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朝外面去上大学。
2: 妈妈的一封信让王洪刚瞬间安心，但是让他未曾想到的是，这封信也成为了妈妈寄来的唯一一封信。因为年纪尚小，也不知道该如何寻找自己的妈妈，于是他决定听妈妈的话，努力学习，等到自己足够强大，一定去找回他。
1: 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就有幸考了我们县的第一名，从我们比较偏远的县去了重庆市里面读高中。
0: 这就是走出大山了，走到了市里了。
1: 对，那时候坐了12个多小时的大巴才能到了重庆。到了重庆以后，发现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高一的时候，老师问我们未来的一个志愿是什么，想考什么大学。他说想起我妈妈小时候讲给我们讲的故事，然后我想我也要上北京大学。就很遗憾，知道分数以后其实考得不好嘛，我就报了哈工大。
0: 那时候动过复读的念头吗？
1: 有想过，但是想到家里还有两个妹妹马上要上高中啊。
0: 四年学下来怎么样？
1: 我终于上了大学，那时候我就想着自己有能力去广东找妈妈了。我坐火车从哈尔滨到了深圳，到了我妈妈写信那个工厂找我妈妈，但是去了以后，厂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厂里没有3年以上的员工，也没有用工的记录，而且海天厂里的一个会计讲了一个故事，几年前厂里有一个员工精神出了点问题，大半夜他爬厂区的大门想要出去，他怀疑是我妈妈。听到这事儿以后，我心里就整个就崩溃了，想到妈妈一个人不知道在受什么样的苦，过什么样的生活，那时候回了学校，我就整个就抑郁了。到了大学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要面临着考研、保研，还有找工作。
0: 对，
1: 那时候我再一次想起我妈妈，想起我妈妈没有实现的梦想。因为我很喜欢物理。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决定了考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有了这样的目标，我就开始了艰苦的考研的生活，也有过想放弃的念头。每当想放弃的时候，我就在我的书上写上北京大学4个字。每当我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就会看着北京大学，我就会想起我妈妈。终于在2010年的时候，我考上了北京大学。
0: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什么心情？
1: 我当时就非常兴奋，也非常高兴。然后我就跟我女朋友说：“走，我们去未名湖走一圈。”然后去未名湖走了，边走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是既高兴，其实也难过。我高兴的是说，我终于考上北大了，然后我终于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也附带的帮我妈妈实现了她的梦想。我难过的是2010年，那时候我妈已经失踪了8年了。

0: 当时心里就在默默地跟自己说，我说妈妈，我都已经考上北大了，但是你在哪儿呢？当时就心里就特别难受，就特别想我妈。我记得我们的头发，都是我妈妈亲自给你的。
1: 妈妈给你们剃头？
0: 对，一般在周六的早上，吃完早饭以后，她会搬一根长凳子，放到我们的院子里面。妈妈让我坐在凳子上面，然后用白布围着我的脖子，然后用一把比较钝的剪刀，一刀一刀的给我剪，那时候吧，很小，也贪玩，妈妈一剪要剪两个小时，我坐不住，我就总问我妈妈，我说妈妈，什么时候剪好啊？妈妈说快了，快了。然后过了半个小时，妈妈还没剪完，我就继续问她。那时候总盼望着妈妈能快点剪完，好出去跟小伙伴玩。那时候妈妈一站就是一个上午。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遥不可及的那种一种幸福。小时候我和我妈妈一起去给外婆上坟的时候，把那个石头带了回来，然后一直带着，想我妈妈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一看。那时候在乌云湖待了很久，我当时就拿出那个石头，在心里默默地祈祷说，妈妈，十年的时候你一定要回来，求求你了，当时一定要回来，等得你好苦。做了，当时就许了这个愿，许了这个愿望以后，我就把那个石头就扔到外面湖里。农历十月初八那一天，我们都会特别的想妈妈。每年我妹妹都会发短信给我，
1: 说什么？
0: 我妹妹会说，今天是妈妈生日，妈妈又老一岁了。那时候就压抑了很久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就再也控制不住了。我就感觉我妈妈可能在哪儿流浪了，她可能吃不饱，穿不暖，生活都不知道怎么样，我就特别担心的，我都不知道，我每次都想，晚上想起我都不能自己。十年过去了，我妈妈没有回来。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我外公生病了，在外公弥留之际，我外公还在我妹妹回家，我外公录了一段学我妈妈的视频。我外公在那个在视频里说，他说，树华，你怎么出去就不回来了呢？我想你都想怕了。
2: 哇，再来我还能帮我说话吗？我是在东莞想休息，休息都不来了，我看你就看见你不看见我，我吃火吃你要吃火了。
0: 我当时看到这视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外公再也等不到我妈妈回来。
3: 王洪刚带着妈妈的梦想，终于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名学子。然而，在收获喜悦的同时，他也更加思念自己的妈妈。外公弥留之际，对妈妈的呼唤，让王洪刚再次体会到强烈的伤痛。爸爸在妈妈离家后，一直郁郁寡欢，不再提及关于妈妈的任何话题。面对这样的情形，王洪刚决定一定要替妈妈照顾好整个家，继续将妈妈的教育理念传承下去。
0: 我在

0: 大学的时候会拿到什么奖学金吧，拿了几千块钱给我妹妹买了一台电脑，因为我妈妈不在家了，那时候回家看到妹妹那样，其实心里是特别难受的。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想去尝试的去当妈妈的角色，去帮助他们。现在两个妹妹也都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了，他们也有稳定的工作了。妈妈从小希望我们读大学改变自己命运，我们都做到了，
1: 都做到了，真棒。爸爸还在老家，
0: 爸爸还在老家。现在我妹妹也到了现场。
1: 哦，妹妹也到现场了，跟你一块来找妈妈来了哈。好，我们欢迎妹妹一块上来吧。来，
0: 这是大的妹妹。
1: 大妹妹，
2: 大家好，舒东老师好。
1: 你好，来，妹妹请坐，跟哥哥坐在一起啊。今天跟哥哥一块来找妈妈是吧？
2: 对的。
1: 你成家了吗？
2: 我已经成家了。
1: 有孩子了？
2: 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哥读大学，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多钱，然后他就给我买了一部手机，就为了每一周给我打电话，就询问我的那个生活和学习。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哥读研究生，那个时候我哥也是给我买了笔记本电脑还有那个数码相机，我觉得挺感动的，我真的很想给我哥说谢谢你哥。自从我妈走了之后这么几年，就是我觉得我哥真的挺不容易的，就是我哥从小学的时候就是在班上担任班长嘛，那个时候他的那个性格都是特别开朗的，自从我妈走了之后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也不怎么和我们说话了。突然有一天我记得我哥把我叫到河边，他给我说，他说我去广州找妈妈了，但是我没有找到妈妈。 他说也许我们以后就真的找不到妈妈了。说完之后他就大声地哭了起来。 我真的觉得我好害怕，我也好心疼我这样的哥哥。
1: 你只知道他可能是在广东打工，
0: 是的，
1: 其他就没有任何的消息了。
0: 听别人传给我一个消息说有人在深圳见过我妈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事后就特别震惊。所以我们去年的时候就制作了这样我妈的在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海报，发到了朋友圈，就是深圳那边的一些非常相信的，他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传播。去年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然后他看到我们的那个学生信息以后，就想起他在工作的附近有一个桥洞下面有一个流浪人，他的特征跟我妈很像，他就特意赶到那儿去拍了照片，录了个视频发给我们。然后我看到那个照片的地点确实特别像，我就当时就激动的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因为我们当时就很快就过去了。不过小妹去了以后呢也没法确认，就去做了 DNA， 然后鉴定的结果其实不是。让我最感动的是说那些父老乡亲们看到这个照片以后他们也非常激动，他们就自发的自己开车就去了。有人想我妈妈都失踪了十几年了，不仅我们没有放弃，我的父老乡亲们他们也没有放弃，我真的就当时就特别的感动。我妈妈其实是我心里最痛的一个地方，我找不回我妈了，我就感觉我人生的话那个缺的地方永远在那儿。不管是说我未来会不会成功，会不会出人头地，但我找不到我妈妈，我的人生绝对不会完整。
1: 我们先来听听几位嘉宾，听了这个北大学子这样的生活和人生的经历有什么感受。来，玉老师。
3: 首先我觉得这位哥哥吧是一个很励志的人，他仅仅就是很小的时候听他母亲说曾经母亲想上北京大学，所以他就为了完成母亲的这一份遗憾的愿望吧，努力地走到了今天。所以无论怎么说我们都觉得这位哥哥

0: 是值得我们点赞的。为你的孝心，为你的努力，我们为你鼓掌。
1: 我们希望今天妈妈能够和你们见面，来，哥哥拉着妹妹，我们一起往前走。我们先看一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寻找妈妈的。
2: 王洪刚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离家17年的妈妈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记得妈妈是在2002年到东莞打工之后和家里失联的。另外呢，您也提供了妈妈的名字以及她老家的所在地，并且告诉我们妈妈离家的时候是39岁。那么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将会为您联系到相关的警方展开寻找。
3: 在接到王洪刚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对案件信息进行梳理。我们了解到妈妈和你的最后一次通信地址是东莞的一家工厂，我们立即驱车前往人员密集的工厂区域进行走访调查。
2: 除了警方的努力之外呢，我们也根据王洪刚的消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寻人信息的发布。那么这一次能否为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爸就失踪了十几年了，不仅我们没有放弃，我的父老乡亲们他们也没有放弃。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红刚、王红平兄妹，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非常遗憾，

0: 经过我们的努力寻找，我们暂时没能够帮助你们找到你们的母亲。你们找了17年了都没有放弃，所以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不会放弃的，好不好？
1: 谢谢。
0: 另外我也要告诉你们的是，为了更快地找到妈妈，我们即将会联

0: 行全省精准推送。我相信在更多的人的努力之下，包括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一定会有人联系我们，一定会有人提供更多的线索，希望越来越大，好不好？
1: 啊，
0: 别哭了，兄妹俩，我刚才在后面听了你们所有的故事，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们作为一个孩子面对妈妈音信全无、生死未卜的那种心情。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因为她在你们的心里种下了知识的种子，并且在今天她已经开花结果了。这就是妈妈的好，对不对？

0: 我想这样的改变不仅仅是你们带来的，也是你们那位母亲带来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线索的话，请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们的节目组进行联系，我们一起早日帮兄妹俩找到妈妈，加油。
1: 谢谢，谢谢大家。
2: 妈妈你快回来吧，17年对于我们来说真的特别远，因为每一天对你的思念都是度日如年的，但是17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近，我感觉你就在我们的昨天，我们的生活真的没有你一点都不习惯，一直都不会习惯。
3: 妈，外公已经走了，他们会一直找下去，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在，我一定会找到你。

我们都不会放弃。谢谢七月，谢谢寻人团的所有努力，也谢谢各位爱心观众。我想说的是，这一次的寻找其实不光是帮助这个家团圆，更是让当年种下这个种子的妈妈也能品尝到果实的滋味。妈妈，快回来吧。

0: 在节目现场，我们没能替王洪刚兄妹找到他们等待了17年的妈妈，但是妈妈对儿女言传身教的这种教育理念会一直传承下去。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关注寻找妈妈的信息，让王洪刚兄妹可以早日与妈妈实现团圆。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

0: 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
3: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

0: 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的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

0: 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看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4: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

0: 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
0: 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

0: 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

0: 类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要是说感受的话，我还是喜欢夏天，在老家有我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我是在家最小的一个。我哥哥在我心里来说就是相当于妈妈的位置。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这么多年就是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始终这句话支撑着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1: 你好，来，请坐。给我们讲讲是来找谁的？

0: 来到这是来找我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0: 对，我记得我家是五口人，有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我那我记得爸爸是卧病在床，在我的记忆当中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后来我听说是得什么肺癌是什么，后来没过多久我爸爸就去世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大概3岁。
1: 哥哥姐姐比你大多少？
0: 我哥哥大概也就10岁左右那会儿。我姐姐就是6、7岁。
1: 那家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
0: 带着3个孩子。
1: 3个孩子。
0: 当时我觉得我妈妈就是身有残疾，就是得的那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一面身子就是手脚就是
1: 不听使唤，
0: 行动也不是很方便，
1: 那其实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能力。
0: 对，后来没多久我妈妈就找了一户人家，就是改嫁了。
1: 那剩你们仨孩子怎么活呀？
0: 我姐姐在汽车站卖瓜子，我跟我哥哥就是在县城里边就捡一些垃圾卖了，就这么的过。后来我妈妈走了没有多久，我姐姐又出事。
1: 出什么事了？
0: 那天我记得我就在那个汽车站旁边垃圾堆里边就是翻那垃圾，其中就是跟我一个小伙伴他跑过来跟我说，你姐在那个出站口那块出事了，然后你去看看。当时我就把手里的东西这么丢到旁边去一看，那个出站口那块围了很多的人，地上有好大的一滩血。后来就是说有一个跟我姐在一块卖瓜子，我们就叫婶儿，她后来就给我说，我姐姐在卖瓜子的时候就突然犯就是口吐白沫。姐姐从小得的有那个羊癫疯，从那门那块摔下来，刚好摔到那个汽车的后轱辘那一块，直接就从我姐的头部压过来。
1: 哎呦，
0: 当时我听完这个话以后瘫到地上，那就是在那大哭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是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就是那会儿我爸爸没了，妈妈也走了，姐姐现在也出事了，想着我身边还有我哥哥，就是感觉那会儿心里感觉就是说稍微的就是那种还踏实一点，
1: 有个支撑的力量。
0: 对，后来我就跟着我哥哥，哥那会儿也就是12、13岁，所以我哥就不知道他从哪找了一个就那种泡沫箱子，就是做了一个那
1: 冰棍箱子，
0: 就去卖冰棍。每天早上起来我哥俩就一块儿进城，就是去批发冰棍，批了以后呢，就我哥就背着那个冰棍箱子就到汽车站就那块去卖。我就在他那周围就是捡点垃圾呀。当时我看见我哥说夏天，就是说那么大热的天，我哥就背个冰棍箱子，这车启动的时候人家要吃冰棍的话，他就跟着车跑。
1: 那很危险呀。
0: 那为了生活，就那样看到我哥当时那么着，就是说很辛苦，特别心疼我哥的那
1: 心疼哥哥，觉得他好辛苦哈。
0: 对，什么东西就是我哥就是先那个紧着我吃。有一次就是我们夏天下大雨，一直就下了好几天，没法出去捡破烂去卖冰棍了嘛。那会儿我就在那有2天都没吃饭，说那天我哥就说，他说弟你在家等我会儿，我给你去找点吃的。就我哥就冒着雨出去了，就过了好一会儿他回来了，身上淋的，当时进屋的时候那水就直往地下

0: 车也顾不到擦把脸，他常常就给我一个胡萝卜，我就拿着在那啃。就我边啃我边我说哥你也吃，他说那你吃饱了吧，你吃饱了我再吃。虽然说那会儿辛苦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觉得有哥哥在身边，有那种就是安全感。
1: 嗯，而且是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0: 嗯，就是那会儿我哥哥说了一句话，一直到现在就是能支撑我走到现在。
1: 哥哥跟你说了什么？
0: 就是那会儿我生病了嘛，烧得特别厉害，就是在床上吵着闹着，那会儿说想妈妈。哥哥跟我说现在妈妈呢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
1: 嗯，
0: 咱们也不要去老是打扰妈妈，靠着别人不如靠咱们自己。
2: 我觉得哥哥是一个很坚强，很那种高大的感觉，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扛着。后来我哥就把我送到就那个卫生所，就之后就是说为了给我还这点医药，就是这笔医药费，早出晚归的，也大概就是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我哥就把这个医药费跟别人还上了。我觉得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全。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家就在。
1: 那后来跟哥哥就这样一直到了多大呀？
0: 四五岁的时候吧。
1: 嗯，
0: 后来就是有一天我哥哥也突然的就消失了。
1: 嗯，
0: 我记得就是那天早上我哥给我做点早饭，吃了早饭以后没事，我就出去找村里的这些小伙伴玩去了。到中午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我哥，锅里边还是早上吃掉下的剩饭，吃了一点我就又接着出去玩去了。那我小呀也没在意，后来玩到晚上回来我也没见到我哥。当时呢我就感觉到我一个人在家，就那种特别的害怕，就是一边哭着一边喊着我哥。当时可能是哭累了也喊累了，就自个儿趴到床上睡着了。又到了第二天我醒来，我哥也都没回来。
1: 哥哥从那次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0: 对，
1: 就突然就消失了。
0: 对，
2: 当时我就是说不太相信，说我哥会一声不吭的就不说就走了。后来就是我们村的村干部就来就知道这事，找到我以后他说以后你吃饭就上你叔叔婶人家吃，就是差不多就是五六天那个样子吧。跟我哥一块玩的那同龄孩子，他说你哥是不是进城去干嘛去了？你到那城里去那找一下。我就急忙的跑到城里，我一个人就在城里就在流浪，就是捡他们倒掉的那泔水吃。从小都是我哥哥姐姐护着我，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在当时你们都想象不到我多么想我哥哥。
0: 就在我哥哥消失的那年冬天，一天都没吃到东西，我坐在马路边嘛，迷迷糊糊的就听见有人叫我，他说小孩你怎么不回家，你怎么睡到这儿了？你的家人呢？当时我记得跟他说是我爸爸死了，妈妈改嫁，姐姐又被汽车都给压死了，那我哥哥也找不着，那我没家。后来他们就说啊，给我买吃的，我们陪你一块儿去找哥哥。
1: 嗯，
0: 那会我就跟他走了。
1: 嗯，
0: 后来他们就把我带到了河南睢县，带到一户

0: 人家。
1: 我后来对你怎么样？
0: 就是脾气特别的暴，
1: 哦，
0: 就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就是在我15岁的那年，那会我就学生出去，我要找我哥。
1: 那15岁你离开养父养母家，你靠什么生活呀？
0: 就那会刚好我们村来了一个，就是那个包工头
1: 啊，
0: 就是找建筑工地。
1: 去哪儿了？
0: 去了北京。
1: 啊，来了北京。
0: 对，我在这个建筑工地上，就是就打那个桩，打那地基桩。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在绑的过程中，就是当时我这个小腿刚好挂在那个钢筋上，大概挂了有10几公分长的一个口子，
1: 哎呦，
0: 当时那血就下来了。当时在地上绑钢筋的我那些工友就说，吓得就对他说：“你赶紧去医院包我吧。”
1: 嗯，
0: 当时我就从兜里边掏出来的那个一把卫生纸，就擦了擦，就摁到这个伤口上，就是不让止血，不让它流血嘛。最后我就接着干，
1: 太拼了。
0: 虽然我这份工作啊很辛苦，但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当我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我就想去找我哥哥，可是等到我去坐车的时候，到公交车站牌的时候，当时我就有点傻眼了。
1: 为什么？
0: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的那些字儿啊，大部分我都不认识。
1: 啊、哦，不认字儿。
0: 对。后来我就在想，我要是出去找我哥哥，最起码说你到某一个城市或是某一个地方，你最起码你知道说城市的名字叫什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认字了。
1: 那怎么学呢？
0: 每天我第一个吃完饭，就撑那一会儿功夫，就跑到工地上的这些，就是监理员的那经理的办公室，就趴在那儿看报纸、看杂志，自己学。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一行字，我也就是最多认上那么一两个，大部分还是那样都不认识。我就拿个笔把那字写到手上。工地上肯定有比我文化高的那些工友，我就拿着就去问他们，就这样。后来我还特意的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没事的话我就自己趴到自己床上，找一些报纸啊杂志啊，自己慢慢的可能学认字。后来就是说我拿起报纸，最起码那一篇文章啊，就是我能给他看下来。
1: 哎呦，真了不起。
0: 后来等到我有钱我要去找我哥哥的时候，但是又碰到一点，就是说不知道我老家是哪的。后来我又回到养父家，就先从他那个开始打听嘛。他现在他也记不清了，是黄石啊还是黄皮。
2: 就是年底放假的时候先去的黄石，就在黄石那转了10多天，但是那地方不是我的出生地，因为我对那地方没有什么印象。五一赶到放假，我又去了那个湖北，这回去就直接就是去了黄陂。
0: 当时我一下车的时候，就是看见那个汽车站，当时我一眼都看出来了，
1: 就是你们当年卖冰棍那个汽车站。
0: 对。也在那找了10几天，我想找到我家，回我家的那路。当时城市改造的特别厉害，当时的路都没了，也找不到了。后来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没有办法，
1: 继续得打工挣钱。
0: 对，从05年就是进厂，就是做正式工。
1: 嗯，
0: 但是他们那个厂就是做一些收音机，还做一些打印机、复印机啊，医疗器械，就是等等的，就是电子类产品，全部组装完了以后，就上后边打包装。
1: 嗯，
0: 那一台记得是27公斤，那个工位就是去的人都。

0: 干不长，有的干半天就跑了，有的最多了就是三天。
1: 因为太累吗？
0: 对，每台机几乎都得搬两次。
1: 嗯，一台27公斤就是50斤，你搬两次就是相当于要搬100斤，是这概念吧？
0: 对，
1: 一天你得搬多少？
0: 每天差不多我能给它包到3000多台，很累。但是那会儿怎么说呢？想想我哥哥说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靠我自己。所以说再苦再累我不怕，因为我要挣钱去找我哥哥。
2: 因为他哥哥曾经告诉他一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其实他哥哥送给了他一个人生的格言，所以他把哥哥作为一种寄托。他想寻找他哥哥这个港湾。
0: 对，
1: 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能给你找到哥哥。你第一面见到哥哥最想跟他说什么，或者最想为他做点什么？
0: 我这样跟我哥哥说的一句话呢，就是哥哥，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你在照顾我，现在哥哥我长大了，我用我自己的能力走到了今天。哥哥，我相信我也有能力，我们一起扛。
1: 我们再给他鼓鼓掌，给他鼓鼓劲，好吧？
0: 谢谢。
1: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七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0: 孙蒙恩，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哥哥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还记得原来住的村子南面有一个火化场，亲生父亲和姐姐都是在这里火化的。另外，你还记得你的原名是叫汪天超，你的哥哥是叫汪天征。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约1978年出生，1985年疑似从湖北武汉黄陂拐到河南商丘的汪天超的寻亲史。在发布寻亲史的同时，也立即联系当地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2: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立即将你的血液录入到全国 DNA 管数据库进行比对，加班加点为你展开寻找。我们了解到一位疑似你哥哥的信息，但当我们尝试和他联系，发现他的联系方式已经失效，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大规模实地走访。
0: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当时我跟我哥在那吃冰棍，我哥就说到时候卖掉的那个冰棍全都给你吃。我觉得跟我哥哥在一起挺好，挺幸福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哥哥，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快快弟弟，好不好？等到咱们过去。

0: 哎呦，这哥俩真像，长得
1: 是不是？嗯，
2: 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来，快坐，快坐，快坐。
1: 这受苦了。
0: 在哪儿找着的？
1: 我们在宁夏银川市找到的哥哥。哥哥是跟四叔一块生活，咱们先把四叔请上来，然后再跟您好好讲，好不好？
0: 好，
1: 咱们先请四叔上来。
2: 师傅，
3: 我这是都想你呀，都想你们师傅。
0: 老爹，
1: 这次说咱先不哭啊，来，
0: 来来来，老人家，老人家别再哭了啊，别那么激动了，真的，别那么激动，找着了啊，这不孩子回家了吗？
1: 其实呢，之所以是在银川找到的，也是因为四叔的家是在银川，但是当年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四叔，咱们给弟弟好好讲讲。
3: 我在家里，我弟兄四个，我排行老四，我1969年就当兵去了，到1973年忽然回来。回来以后我就住宁夏了，待了8年以后我就回家探亲。嗯，
1: 就是回到他们的老家，
3: 老家
1: 也就是湖北黄陂。
3: 湖北，我回到家里一看，哥俩无依无靠，就一间小房子，地下铺的稻草，两个人就在稻草上坐着呢，稻草上一个烂被子，我一看我就心酸，当初我就下决心要把这个两个孩子一定要带走。后来一想啊，我也有3个孩子，带走了我也确实是生活难的负担不下去。当时我也比较困难，在农村的，我就既然带走，我就要负责任。我就带走了一个，把这个就托付了三叔，因为家里那个时候还有三叔。
0: 您当时跟家里三叔说了这事儿，是吗？
3: 说了，我的三叔，大的我带走，我的小的，你就在家里，你就把小的这个带走。当时走的时候。

0: 把他抱在怀里，抱在怀里，我说曹操，我说对不起，失手只能带一个，不能带两个，没那个能力。
1: 好了，
0: 我说是，
2: 他激动了，对，
0: 对不起你，我说曹操，你一定要记住，你住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就问他，当时他也。

0: 我就跟他回信，我说丢了要赶紧找呀，或者来信说是找了，到处找了也找不见。
1: 所以这就跟刚才王天超说的就对应上了，其实是被俩人贩子给拐走，拐到河南去了。
2: 如果发现孩子被拐啊，应该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1: 所以整个的缘由都搞明白了。
3: 明白了吧？
1: 都搞明白了。天超，
0: 不要怪哥哥，我没怪你。
3: 哥哥很快就很自责的，这几年也都在拼命的找弟弟，只要赚了钱就开始到处找，
4: 包括你爱去的黄陂那个车站跟前，武汉车站跟前，你还调皮捣蛋，还跟坐着车跑的笑感，我都找过你。哥也跟你一样，也是15岁开始在外面打工。
3: 对，
5: 我能看得出来你的手
4: 啊，
5: 你的手我都能看得出来。
4: 看出来吧。上
1: 这弟弟一直想着哥哥呢，他说这些年支撑着他就是你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4: 这么多年也就是那句话，求别人不如求自己。
5: 对，哥，
1: 这可以叫王天超了，是吧？找着哥哥了，找着家了，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5: 还是我当时想的那样，哥，靠咱们自己的双手养活我们一家人。
4: 哥哥只要找着你，不会抛弃你的。
3: 来，
1: 四叔，祝您身体健康。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为了坚毅的男人。节目结束后，他和哥哥回到老家，和家人团聚。让我们祝福这对兄弟，在往后的人生中，靠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2: 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

0: 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0: 对，
2: 我
0: 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 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

0: 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

0: 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

0: 属于那种人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

0: 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谢谢大家。从2014年开播到现在，等着我走过了5个年头，5年来我们成功地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他们的团圆梦。新的一季等着我将引入 AI 寻人，我们将运用人工智能的手段来解决现实寻人中的困难，同时我们建立了等着我的媒体寻人联盟，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继续把等着我的公益寻人平台发展壮大。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奔跑向前，所以现在请大家携起手来，我们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0: 晴，28岁，来自河南。他15岁开始习武，曾经是嵩山少林寺武僧团的一员，目前在一所武术学校担任武术教练。在孩子的印象里，刘晴大部分时间都是严肃的，从不多言，也很少笑，喜欢一个人发呆。其实他当时开始练习武术，不仅仅是因为他可以从中获得自信，最大的原因则是因为在他心里有一个长达20多年的疑问，今天他一定要找到答案。
1: 有请。
2: 石龙哥哥好。
1: 你好，来。
2: 大家好。
1: 来，小伙子请坐。你这身装束很特别啊。
2: 你这是教学生平时候穿的一身衣服。
1: 你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刘晴，今年的28岁，来自河南省新乡市长垣。我登上这个平台呢，来这里目的就是来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的，特别想当面问问他们，我是不是被他们抛弃的。我对我以前的家庭，就是亲生父母，是没有，完全是没有印象的。我从小呢，父母就对我讲，我呢是送到姑姑家养，大以后呢才把我接回来养。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是在我上2年级，然后就有一天放学的晚上，就有人窃窃私语说，你看没那个小孩，就是人家抱养的，就是要的。然后就反问我才不是是他们要的呢，我就是我家人亲生的。后来就扭打在一块还摔在一起，因为没他力气大，个子跟我差不多高，他就把我摔倒，把我按在地上，他就每次很挣扎，双手就要撑起来，每当我快撑起来的时候，他就很有技巧性地把我手给拨在一边，让我重新摔在地上，这样坚持了2、3次我都没有站起来，后来就放弃了。直到他们厌烦之后，他们就离开，我就拍拍身上的土回家。这件事情我也没给自己的养父养母说过，就藏在心里面。这样被欺负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虽然当时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想哭，但不会哭，也不会跟养父母说，所有事都埋在心里。一直到我上5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都大概12岁了，然后有一天我的养父养母哥哥姐都在一起吃饭，我养父那是做医生的，就来一个病号，然后养父说你在那稍等一会儿，我吃马上吃完了就给你看。那个病号等的过程中，他突然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们都听说你们家老二，我在家男孩排行老二，都是要的，你们在哪要的？
1: 他等于在你家就这么直说。
2: 对，就直说。我当时听了就心里特别难受，为什么还这么直白的当着我的面说？以前别人最多是在背后议论，但他那次就我们一起在吃饭，他就直接说，所以当时我听了我的那个心里就特别难受。就觉得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我是抱养的，就说不出那种揪心，我又不敢跟父母去证实，心里面就好像被默认吧，又不承认，就这样压着。从那时候就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真的可能是抱养的，就开始变得就很自卑，有点懦弱一点点。
1: 就这种议论可能越来越多，在你心里造成的阴影越来越大，
2: 对，
1: 所以让你这种怀疑也越来越加重。
2: 对，因为这个事我就变得比较叛逆，因为这积压太久了，就经常和比我大一点的孩子啊，就和他们去打牌，就很晚才回家。特别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我就想去找一个发泄的窗口，然后去打牌是能发泄出来自己的不愉快。久而久之被我的养母发现了嘛，他就说以后你再去打牌我就剁你一根手指。但有一天又自己又耐不住寂寞，就又去了。养母就找到那一家，来了之后来在那看我在打牌，他看看我转了一圈就出去了。我当时心里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放下牌，默默跟在他后面回去。回去之后呢，他就从厨房拿出来一个凳子，拿了一把菜刀，就说要求我把那个手指放上面剁一根手指。我当时特别害怕，心里特别纠结，也觉得特别委屈。那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是我亲生父母，他会这样对我吗？但是心里一直有憋着一句话，

0: 就说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我就大声的吼来，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他就被我的那种表情给吼愣住了，然后我又特别委屈的边哭就往爷爷家跑。往爷爷家跑的时候，当时因为太晚了，他们关门了，就在那一直徘徊。徘徊的时候我在想，我才知道原来我吼出来那一刻我没有一个足够勇气的先去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是亲生的怎么办，如果不是亲生的又该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就在那一直徘徊了好久，我就悄悄回家，发现他们都睡了。第二天就该起床吃饭，就赶快上学，要躲避这个问题，然后谁也再没提过这件事，就让他沉默下去。但我不是家里面亲生的孩子，这个疑问已经开始埋在我的心里。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萌生了让自己变强大的想法。后来呢，我就接触了武术嘛，有姑姑会武术那一段时间，姑姑说我不忙了，你们什么时候来跟我学武术吧。然后我们就十几个小孩跟他学，学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武术能保护自己，能跟自己增加我的自信心，还能忘记他们说的那些不好的，我就有了自我保障一个手段。
1: 所以一开始上来，刘晴说他是学武术的，让大家觉得一个小伙子学武术应该是那种特别硬汉，那种包括勇敢那种感觉。但是聊了一会儿，大家发现没有？我觉得小刘稍微有一点儿，
0: 我比较内向，就得不到父母的肯定，再加上别人的非议多一点，就不自信。
1: 一直到今天都这样。
0: 对，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找到我的父母。我问他们，我是不是被抛弃了？我要找回我的自信。我在五年级以后就上初中了，我的学习成绩也不是好，也意识不到自己该做什么。我就告诉养父养母说，我要去练武，要去练那种专业的武术。当时因为看了《嵩山少林寺》那个电影，对我影响也挺大的。然后就在你看那武僧那边练得绘声绘色，有翻范儿，有兵器，有打拳，然后那个印象特别深，所以我就说我要去嵩山少林寺学。然后刚开始他们都不同意，觉得太苦了，他们不舍得。后来就我再三强调下，他们终于同意了。那天就开着车把我送到了东风的一个武校。
1: 那个时候你多大岁数？
0: 15岁。
1: 觉得练得苦吗？
0: 苦，我觉得特别苦。最苦的是拉韧带的时候，就我们那个韧带，它要把它拉伸拉软了才方便踢腿。因为我是自己靠自己咬着牙就坚持晃压下去，就是肉感觉被拉开的那个感觉。然后一直在那儿待了有2年多，后来就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说过段时间武僧团来挑人。我当时就特别想抓住这个机会。因为武僧团呢，它是可以到全国各地去巡演，然后上各种的舞台。我觉得那时候我们站在更高的舞台，有可能让我的亲生父母会看到我，
2: 说明我的亲生父母也在找我，然后也有机会看到我。
0: 去他呢要有两个强项，当然我就选了一个是飞针穿玻璃，一个是流星锤。因为练这两个人少，一个是软冰器，它失误率比较高。那我去的15岁，多少有点晚，我就练别人不练的，我来练，危险性高一点的我来练。流星锤它是2斤多到3斤的一个铜锤或铁锤，绑在一个4-5米的一个长的绳子上，就在身上来绕来绕去啊，在身上，然后缠完之后，一个动作给它爆发力打出去，打中一个目标，或者把玻璃瓶子能打烂那样。就是他练得特别危险，最害怕就是说你缠的时候，你那个铁锤就砸到头啊，砸到身体啊，特别害怕这个。那时候我就还没想到绳子也会伤到我。有一个动作嘛，就是在脖子上缠两圈，一个动作一下打到那个天上去。在缠的过程中，那个速度太快了，就把它速度太快了，它就刺一下就拉伤，就像火烧一样。
1: 等于绳子在脖子上唰，
0: 对，
1: 拉了一刀，
0: 对，被灼伤了。当时就特别疼。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通知了，练武术那个学校的师傅带我们去少林寺。第一次去少林寺，看到少林寺的红墙绿瓦，还有参天的松树、古树、银杏树，那个氛围又特别舒服看着。然后我们当时一批有10几20个人，然后就一个接一个的让那个少林寺的师傅来审核，就是你练你的强项。后来说看我这个稀有，就说要留着观察3个月，如果可以的话就长时间留在这儿，
1: 就试用呗。
0: 对。后来到了2007年的年底，后来又师傅又通知说，你们来的都没护照，回去办一下护照吧。

0: 有可能08年有一个拉美五国行的一个任务，有可能要从你们这些里面人挑。08年我们就开始排练，排练一个节目，就是说它有武术、有杂技、有舞蹈好几个合在一起。但我们呢，就是说是把传统武术赛场上像一个龙形一样给表现出来。当时能登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心里特别开心，就觉得，哎，我的付出啊，都是值得的。说不定登上那更高的舞台了，就被我的亲生父母看到了。然后就去开始跟他们一起排练。后来就很完美的演出，最后
1: 我就觉得那时候我终于能站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平台，我觉得离我的真相可能又更近了一步。
2: 也许有机会就能让你爸妈看到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小时候跟你现在的这个长相肯定不一样了，个子也长高了，面貌也变化了，而且你出去表演的时候都是一身这个僧人的打扮，
3: 能认出来吗？
0: 那我没想那么多，因为我想你看别人都会说我跟姐姐长得像，因为我长大了肯定也会和我亲生父母也会跟他们似他们，有人说说不定就会看到我，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找我，但我渴望他们在找我。然后一直在上一次08年之后一直待到12年嘛，然后就有一个机会去学习去了。刚进去学习之后呢，就很快就融入那个生活了也。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学习，可能学习压力太大，要背的东西太多，就生病了。然后他就通知我的父母来把我领回家，就说回家一检查，就说自己有抑郁症。
2: 什么抑郁症？
0: 对，抑郁症。医生看过之后要求要住院，但是我特别不愿意住院，因为住院那个环境，你去看完之后就一个大厅里面。走廊里摆的都是床，到处都是挤满了人，然后我就说能不能拿药回家看，然后养母说不行，医生说一定要在这儿。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们真的是我亲生父母，他们会陪着我，给我解开我心，就是说聊着天陪我吃着药那种。然后那时候最想找家，那时候。
2: 所以这件事儿等于又一次加重了你对这个养父母家的这种
0: 猜测
2: 是吧，你对身世的猜测。
0: 对，
1: 那天晚上我做梦又梦到小伙伴们说我你这被捡来的孩子，有好几次我都是哭着醒来的，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治疗。然后就那时候我最伤心的一刻，最想证实就是他们到底是不是我父母，最想找自己亲生父母的一刻，我特别感觉那时候特别无助。我觉得多一个亲人肯定多一份理解，特别是亲生父母在的话会不一样吗？
0: 2016年嘛，我去了深圳惠州，有一个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是教太极的，我就想学学太极，然后就边教武术边跟他学太极。就有一天心情比较烦闷，我就发现自己可能要犯病了，回去之后就让他给我的家人打电话，我哥哥我姐夫就开着车从河南一路开到了深圳这边，把我带回家，然后我父母就在那等着我嘛，等着我就见到他们之后，我就开始问他们，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我是不是你们要的。他就很正式的告诉我，你绝不是我们亲生的。那个当时就和养在诊所看病，就有人抱着我发烧了去诊所看病，然后吃完药打完针呢，要给我去买东西，先把我放在这儿，结果这个人一去再不回了。
1: 当和自己的养父母证实了自己我的身世后，我的心终于踏实，所以就心里疑问再也没有了，确定下来自己是抱养的，所以一切就疑团都可以打开了。然后打开之后，我就又有一个新的疑虑，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0: 我就特别疑问，想问问是不是被抛弃了。
2: 所以现在回想哈，这些年你得了一些疾病，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病根，就是你关于亲生父母的身世的这个问题。
0: 但我觉得它可能不是最直接的吧，因为多少可能会造成我这种性格是有的。
2: 那这个答案求出来以后，你希望的答案是什么？
0: 我希望的就自己被拐卖的多一点。
2: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果呢？
0: 不知道怎么接受，对，我可能会推开他们。
2: 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小刘的眼神一直没有敢直接看我，他一直在犹豫。

0: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事儿，可能还是他最重的一块心病。所以今天其实来不光是寻家，更重要的是帮你把这个心结解开。
1: 对，
0: 毕老师，
2: 在你的叙述当中啊，其实你童年的生活还是很幸福的，但是你的心理是不幸福的。你说你是内向，这是一个侧面，还有一个侧面是逃避。因为武术的武字啊，实际上是一个很平和的武，实际上是止戈。如果你更多的把逃避的观念改成就是拼搏的观念，可能你的心理状态又会好一些。所以你将来要多想幸福的事情，要少一些选择逃避的状态。
1: 谢谢。
0: 好，我们一起祝福他，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助刘晴来寻找的。来，
3: 刘晴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您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概是3岁左右的时候到的养家，并且您还提供了一张自己被拐时的照片。但是由于被拐的时候年龄太小，对于亲生父母和家庭的记忆都比较模糊，线索也比较少，所以我们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全面寻找。
4: 我们接到寻人求助信息后，根据你提供小时候的照片，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址网进行比帖。通过查找，我们发现一个相似帖，帖中丢失孩子的照片和你很像，走丢时正好3岁。我们立即联系当事人，并联系警方为其指导采寻入库。
5: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为当事人进行了采寻，并将主要信息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中。同时，我们也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查询，核实信息。
3: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亲生父母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特别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抛弃的，和他们当面弄清这个问题之后，我才能打开我的心结。爸妈，我费尽千辛万苦，付出这么多努力，就是站到这么高的舞台，就是为了让你们能看到我。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我们都不是你的好弟弟。
1: 慢慢说，慢慢说，叔叔，好多话呢，咱们坐过去说好不好？坐过去说好不好？坐过去说，坐过去慢慢说。
2: 注意身体，来，刘晴拉着爸爸妈妈啊。
1: 知道了，儿子知道了。缓缓，阿姨，
2: 不哭了，
1: 缓缓，
2: 不哭了，妈妈不哭了。
1: 缓缓，阿姨，缓缓。我知道刘晴这些年心里面有个心结，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现在爸爸妈妈出来了，看到爸爸妈妈这个状态，是不是自己也有一点想法？是不是自己真的想错了？
3: 对。
1: 爸爸妈妈现在是在广西柳州，就是你的老家。在你三岁半的那一年，其实在村子里面同一段时间同时丢失了大概四五个孩子，所以可以肯定刘晴当年是被拐的。第二，你在问你是不是有哥哥姐姐，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你其实是家里面最小的孩子，你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爸爸刚才也说了，你是爸爸的宝贝嘛，因为你是小儿子，所以你是全家人的宝贝，他们是不可能抛弃你的。你丢了的那一天其实是自己出去玩在外面，然后没有回家。当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得知你丢了的时候，疯狂地出去找，也组织了很多人一起去找，但是没有办法，你被人贩子带走了，所以没有找到你。其实这一些年来，不管是哥哥姐姐还是父母，都没有放弃对你的寻找，所以在开门的那一刻，你感觉到了爸爸妈妈的爱是洪水一般涌过来的，妈妈已经泣不成声了。现在你知道答案了吧？
3: 知道。
2: 我问一下刘晴啊，虽然说刚才七月姐已经跟你说了整个的过程了，但是我觉得呢，可能你一直憋在心里的这句话，你还想问吗？现在
3: 不问了。
2: 不问了，为什么？
3: 因为当他们出来那一刻，我都被他们那种热情、那种爱、被他们那种爱包围了，觉得问都是多余的。
1: 其实你是受害者，爸爸妈妈一样是受害者，也要理解他们，宽慰他们啊，对吧？这些年他们其实过得也特别的不容易，家里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没有一天不在想你，包括你的姐姐和哥哥都是一样的。
3: 他们没来吗？
1: 他们来了，咱们把哥哥姐姐请上来吧。
2: 好，太好了。
1: 看看能认出来吗？
3: 认不出来。
1: 认不出来了，长得很像是不是？
2: 这个是
1: 这是二姐，
2: 二姐
1: 啊，这是三姐，这是二姐
4: 啊，大姐，
1: 这是哥哥，
2: 那是大哥啊，
3: 对，
1: 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你好，
2: 坐坐坐坐，
4: 大姐二姐们来，
1: 骄傲哈，行，
5: 弟弟，对不起，当时没把你看好，
3: 不该，
5: 没把你照顾好。

0: 你看看，像不像？
1: 这个是我。
2: 刘琴，回头看看那个妈妈包的粽子。

0: 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1: 来，陈局，拐卖刘晴这个犯罪团伙可能是一个职业犯罪团伙，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啊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然后顺线追踪，解救更多的孩子。
2: 他到家了，问问刘晴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3: 打算以后好好工作，赡养父母。最想的是让他们跟我去我旅游过的地方，带他们去丽江啊、大理啊、香港啊去旅游一下。
2: 哎呦，正好正好。
4: 你这样吧，你还是在哥哥姐姐面前表演一段。
5: 对，
6: 给爸爸妈妈演一段，
2: 好不好？
3: 好。
5: 你好。你好。

0: 功棒不棒？棒不棒？这个地点
1: 棒，好棒啊！
0: 非常棒，
1: 好棒的，太棒了，
2: 棒棒的。
1: 另外呢，我们也感谢一下江西南昌的公安干警，他们也来到了现场，谢谢你们。
0: 谢谢，向你们致敬，谢谢。
1: 谢谢，向你们致敬，谢谢。
3: 埋在刘青心里20多年的疑问，今天终于解开了。节目录制后，刘青带着亲人。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4: 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

0: 椅上坐，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哦，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哦哟，您的得意门
0: 生。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1: 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4: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也听过。
4: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

0: 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 要因人而异。
2: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

0: 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对啊，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好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

0: 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1: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失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

0: 运动方面的痛苦，
1: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4: 喝。

0: 逐梦田径风云赛事，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田径杂志类节目田径风云，我是主持人腾蛟。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中国田径协会执委、大众健身委员会副主任武文强老师。武老师，欢迎您的到来。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大学武文强，很高兴在这里认识大家。
2: 武文强，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田径协会执委、大众健身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田径运动协会副会长，田径指导员职业能力培训培训师、考评员。
0: 吴老师，我们都知道，其实田径是运动之母，在这块绿茵场上从来不缺乏传奇，所有的运动都是从跑和跳开始的。而且我们也都知道，田径运动种类繁多，各式各样的都有。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大众田径，就是在这儿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大众田径和我们平时可能观看的更多的一些竞技的运动，它有着怎样的区别？
1: 我们国家呢有两个的计划啊，一个是全民健身计划，一个奥运增光计划，这个计划呢已经实现了20多年了。大家可以看到了，刚刚举行的这个巴黎奥运会，我们的中国的奥运健儿在奥运会上这些精彩的表现，这个我们可以说是这些都是竞技体育的这些表现。其实呢，我们按照这个全民健身计划的要求，和我们的2030的这个健康中国的要求，和我们的这个体育强国建设的纲要的要求，我们的这个体育呢不仅仅是竞技体育，还要更多的要投入到我们的，要动员到我们的老百姓、我们大众，那更多的参与到这个运动项目当中来。在田径当中呢，我们呢就是提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如何来让老百姓能够走进田径的赛场，能够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来，如何来让这些老百姓呢能够体会到运动的快乐，同时呢能够自己增强自己的健康，然后

0: 带动身边周围的人呢，更多的这个从事体育的项目。因此呢，大众项目呢，就是更多的我们这个根据项目的难易程度和实用性等等吧，我们呢就把它更多的提倡呢，让大众呢积极的参与到这个田径健身项目当中来。根据我们以前的传统的这个跑、跳、投啊、走啊、竞走这个项目，这个和竞技项目不一样呢，我们更多的是弱化了这个它的专业门槛和成绩的属性，这个强化了他的更多的健身习惯和健康的这个状况的养成，然后为这个后续的这个体育锻炼呢，提升他原有的这个健康的价值方面呢，做些这个改变啊，就是让他设置了这样的大众田径的项目。
1: 或者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其实我们大众田径的本意或者说初衷呢，就是想让大家都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去感受运动带给我们的乐趣以及身体的健康。其实我自己的感触还是很深的，我们家门口旁边的运动场，可能之前运动场上感觉每天运动人寥寥无几，但这几年呢，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大家参与的运动不仅仅局限于可能在运动场上一些跑啊跳啊，其实现在很多其他的一些运动的区域现在也逐渐的被开发出来，然后大家的运动的热情也逐渐的高涨。然后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大众健身或者说我们现在可以说运动的理念也在不断的更新啊，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上课的时候，尤其是上体育课，小朋友都喜欢，可能平时上课的时候觉得很枯燥，喜欢出去跑一跑啊，运动运动。但是呢，所有的课都被主课老师给占了。本来一周就两节课啊，最后可能这两节课也都上了什么数学啊、英语啊、语文这些的课程。但是其实现在呢，随着我们国家对于体育的越来越重视，现在中小学生的课程一周可以达到四节，而且每一节都是完全上满的体育课。其实对于这些小朋友来说，我想的是也越来越快乐，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说把这个运动的一些健康的理念可以说是从这些小娃娃们就从小开始抓，从基层真正的抓起，让他们从小就热爱运动，可以说真正的为打造体育强国做出了贡献。可以说这个是我们学校层面包括我自己切身的一些感受吧。然后提到这个大众的田径，我自己的感觉啊，可能会不会也跟一些专业的赛事，您看您刚刚提到了竞技体育结束的巴黎奥运会，我们的运动健儿其实也取得了许多非常不菲的成绩啊，可以说今年也是继续突破的一年，然后也预祝咱们今后越来越好。我想的是咱们大众的田径会不会也有一些赛事或者说也有一些比赛能让我们老百姓也感受一下争金夺银的乐趣呢？
0: 其实这个任何一个项目呢，它的发展呢，就是需要什么以比赛为杠杆啊，因为有比赛了，可能有更多的人呢会参与到这里边来。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你刚才提到，就是我们周围的健身的这个环境现在越来越好了。然后中小学呢开的体育课，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啊，说每天的这体育课的这个数量够了。是吧？就如何呢？但是如何质量呢？如何来体现质量？如何来检验这个质量？那就需要一些赛事来进行支撑，是吧？需要来通过赛事呢来检验一下我这个成果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水平，也是激励学生的，以激励这个的普通大众呢，能够呢继续在这个项目上和这个锻炼这个道路上继续走得更深，都是问题。所以呢，这个中国田径呢也推出了这个大众系列赛啊，大众这个达标系列赛，从2022年6月份开始，就是当时呢就是推出来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就要坚持的这样公益性的原则，就是坚持的它的倡导的是安全，就是简约、活力、开放的办赛的理念。然后让更多的通过设置这个达标的一个标准，啊，让吸引全民来进行参与，让全民来进行健身，促进这个加快体育强国和这个建设呢做贡献。嗯，这个赛事呢，其实我可以有几个数字，那么大家可以看看啊，就是2022年6月份开始推出，23年的时候呢，就是全国已办了130场达标赛。哦，然后这个有24个省市、72个城市举办了这样的比赛，然后这个有6万多人参与，总参与人数呢就是超过10万人。这个年龄涵盖呢，我后面我们还会再说这个年龄设置哈，从10岁的幼儿到94岁的老人，都参与到这个比赛当中的，这全

0: 我这个比赛，所以有的单场比赛规模可能上2000人了，就是项目的也超过了整个的项目的设置，我们也会说肯定超过3000个项目，就3000个不同的项目哈，这个覆盖呢也大约应该1000万人以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就是我知道的，就是填写的这样一个是引导了这样一个全这个大众田径的一个方向啊，通过赛事引导了更多的人来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参与到这个赛事当中来，这个通过赛事呢，又激发了这些这个参赛的这个人员的这个锻炼的积极性。
1: 刚刚我们提到了大众的这个达标赛啊，可以说从您的这一个短短的介绍当中，给我的感受我觉得是大为震撼。一开始我们是从2022年6月才开始进行的项目，这个项目可以说还很年轻，但是参与的人群也非常的多，也能从侧面印证着我们大众对于田径对于这些运动的一个热情。然后就像您说的这个年龄的分布，您说了从小是3岁就开始了，像这些小朋友们他们都会参加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呢？就可能在我的印象当中，3岁的小朋友可能跑啊跳啊还没有一个特别成熟的一个运动的机能，那他们在这个比赛当中又能参加一些哪些项目去锻炼他们的一个幼小的身体，或者说会不会带给他们一些身体上的一些健康呢？
0: 这样的就是这就说我们的这个年龄的分组啊，就是其实这个达标赛呢，我们分为两个级别哈。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大众田径健身的锻炼标准，就是结合你日常的锻炼，结合日常的这个活动，做了一个很初级的标准哈。这个标准呢，就涵盖了从幼儿、小学、中学、青年、中年、老年这样的不同年龄阶段，这样的设置的这样的项目。就这些项目呢，就是当然幼儿组呢可能3到6岁，针对的主要是幼儿园那个阶段，还有小学组跟你不同年龄阶段，小学、初中、中学和青年和老年这些组呢，就是前面的这个小学、中学这些组呢，就更多的跟我们的这个中学的这个学校的这个体育教育跟他的这个体制达标的这些项目呢，有很多是结合的，很多结合的相近的，就是这些项目呢，就是可以促进他学校里边的这个达标的这个体制达标的这个进行啊。
1: 刚刚我们其实也看了大众达标赛里面的这个内容还是非常的充分的，然后每一个组别然后参赛的选手特别多，就像您说了，可能下至3岁的幼童，上至可能几十岁的老年人都有一个参与，那具体的分组又是如何划分？
0: 我们还有一个大众田径健身的技术等级
1: 啊，
0: 就跟区别于我们的这个运动等级，我们专业运动等级的标准。这个呢，我们会另外一个标准，就是说什么，就是达标赛的主要是达到这个项目啊，这个级别呢，我们设的是根据年龄特点，就是16岁啊，16岁以上的设置这个达标标准，就是16岁以上的就是16岁到34岁一个组，35到45岁。就是44岁，不是44岁是青年标准嘛，是吧？中年青年标准，45岁到60岁，这个退休年啊，对，60岁到80岁，还有80岁以上组。为什么要设这么多组别呢？因为就是当然你可以说我虽然80岁，但是我可能比40岁的人这个成绩好，是吧？但是你可以比没问题，但是就更多的是要说可能说我们随人每一个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运动能力他是下降的趋势，是吧？我每个年龄阶段呢，他在这个比他是相对这个公平的一个环境和一个标准下。那么后面呢，我们还会说一些，就是他关于这个达标以后，他有个积分，还有一个排名
1: 啊，
0: 这些就根据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些呢，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通过全国的比赛，我们可以参加一年的全国比赛，你可以看到自己的积分，看到我们在这个年龄阶段当中，我在那个年龄阶段
1: 水平是如何，
0: 我排名多少，可以，当然你也可以看到我总排名是多少，是吧？这样就是它
1: 是有一种变相的激励的作用，
0: 对，更细分的。马上呢，也是我们也正在跟总局群体司呢在做这个全国的，除了大众田径的，有全国的 在做这个某些项目的全国。

0: 排名。刚刚其实您提到了，可能高组别的一些年龄大的一些选手，成绩有可能会比年轻人高。这个您说我特别赞同，因为有的时候早晨跟着一块儿去晨练啊，然后也是偶尔性的想早起去晨练一下，平时还是比较疏于运动。然后到公园里看到那些大爷大妈们，他们锻炼的时候身体都特别的好，尤其是当时去天坛公园的时候，看许多的大爷去锻炼，80岁了，在那个杠上能一直在那儿绕圈，一下绕10圈，我都根本可以说上去都费劲，大爷还能一下绕10圈，我觉得就是咱们现在可以说这些所有的人，包括就是全民的身体素质真的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可能就是咱们这一些赛事的一些激励的作用，包括一些更好的健康的运动的理念真正做到了深入人心。刚刚我们其实聊的这个是大众的达标赛，可以说我们对这个词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说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赛事，2022年6月才开始。就是我问一个特别不专业的话，就是您看我的理解，这个叫大众达标赛，那会不会我们达标了之后再往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赛事，或者说对于我们这些大众的田径来说，是不是只有达标赛呢？会不会还一些其他的赛事进行一些补充？
1: 这个达标赛呢，就主要是围绕这些标准来做，然后这个标准呢分为6个级别，一个精英一级、精英二级、精英三级、大众一级、大众二级、大众三级，6个标准。当然刚才说的有年龄的限制，它年龄的这个级别刚才的分不同年龄，它可能有标对应的相应的标准。这些项目的设置呢也是围绕着跑、跳、投，是吧？跑那肯定围绕着开展项目比较好的这个50米、60米、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3000、5000，就场地内的赛事，像还有跨栏，就男子110米栏、女子100米栏，还有400米栏，跳的项目呢就是跳高、跳远、三级跳，投的呢肯定就是铅球、铁饼、标枪，就这些呢，可能它的我们围绕着这个大众的这个标准呢，这个投掷的时候那个器材呢重量的不是这个标准的可能低一点，就是叫比非标准器材，比就标准低一点，因为适合。更多的人参与，
0: 基础更啊更比较薄弱的普通人
1: 参与更参与一些。你通过参加这样赛事以后呢，就可以获得刚才说的这个6种称号啊，就是同时呢，因为你每一项运动呢，它有一个成绩，比如说100米我跑11秒35，是吧？就这个就对应这样的一个成绩，这个成绩呢是可以作为你晋升下一个，就是晋升下一上一个级别的赛事的一个依据或者一个门槛标准。因为我们的整个的现在大众的达标的赛事呢级别呢，现在都定在5级赛事和或者4级赛事，然后如果你在这个级别往上升，你有5级赛事，你达到专业运动员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普通的1级运动员、2级运动员、3级运动员这个标准以后呢，你就可以晋升到上一个赛事，上一级赛事。4级赛事你在上一级赛事呢，你够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到参加3级赛事，你的标准达到了，然后你积分达到了，你可以参加3级赛事。3级赛事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我们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就可以同这个专业运动员的这个2级运动员、3级运动员或者1级运动员的健将，就这个都可以通，就这样赛事。这样所以呢，有些人的这个很多很多青少年，尤其青少年，他通级的这个标准、通级的这个赛事会少，通过这样的赛事呢，就会起往上晋升，可以获得专业运动员的这个技术等级的这个途径啊，途径。
0: 其实从您刚刚这个介绍给我的感受，就是我们这个大赛的赛制其实跟可能一些专业的运动员的一些比赛的专业的赛制其实非常非常相像，就是一级一级的往上升，去完全可以通过不同的赛事去检验自己的一些技术水平。
1: 是的，
0: 然后在每一级的赛事当中可以不断的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极限，然后不断去激发自己身体里的一些运动的潜能。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运动的一个激励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看我们也可以去跟一些专业运动员去进行同台竞技，可能一些运动天赋比较好的人，然后一开始可能很遗憾没有选择竞技体育这条道路，但是又非常喜欢体育，刚好又有了这一个平台可以去跟他们同台竞技，可以去真正的展现自我，我觉得给他们的机会也是同样非常非常好的。
1: 所以这个赛事呢，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受欢迎？
0: 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对于运动的这个理念也在不断的更新，可能以前 家长对于学生对于自己的孩子来说，你平时没事干练练体育啊什么的，哪有去读读书来得快啊。然后但是其实现在感觉所有的人对于运动的理念是有一个质的转变的，就是大家都觉得多运动其实对于自己的内心的身心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其实更多的是传递一个健康的生活的理念。尤其是可能现在大家都既然理念都已经达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前提，哎，刚好又有一个赛事去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去展示自己，我觉得对于所有人的激励作用是非常好的。那除了大众达标赛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赛？
1: 这个比赛呢其实分为四类哈，就大众达标的这个系列赛呢，就是一类是就是我们的面向社会的全体都可以报名的，就符合这个年龄阶段的都可以报名的，就这是一类的，就是大众或者好多地方呢叫那个田径公开赛。
0: 哦，公开赛。
1: 哎，公开赛就是你谁
0: 所有人都可以参加，
1: 所以人这个身体条件没有先天性疾病的，是吧，这些呢都可以参加，就是报名标准门槛
0: 也相对比较低，
1: 比较低。还一类呢就是校园系列赛。校园系列赛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可能每个学校呢，我相信每个大中小学是吧，每个学校每年都要开校运会，是吧，把校运会呢这个也纳入到我们这个大众的达标的系列赛当中来。达标系列叫校园系列赛。校园系列赛呢运这个同学呢在这个校运会上这个比赛成绩自动进入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大众这个达标系列赛的这个系统，你可以参加的学生的成绩呢可以参加的成他的总排名，他可以达到，可以获得这个中国田径协会颁发的刚才六个等级的这个证书，都可以这种证书。第三类呢就是比赛呢就是我们的健身步道的比赛，按照总局的“十四五”规划和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当中提出来的目标要求，这个我们要建设很多的这个体育的场馆，然后以及还有要建设有这个健身的步道，就是更多的
0: 基础设施要完善，
1: 基础设施就更多的大家也可以，也很容易这几年呢就很容易看到你的小区周围一看，这又修了
0: 器材又变多了
1: 啊，对，器材又变了，又器材多了。这个公园的这边有个又出了公园，又铺了一些那个跑步的步道、健身的步道，这些呢就步道呢可以办一些这个健身步道的比赛，就更多的是像中长跑啊、长距离的，五公里啊、十公里啊，或者迷你跑五公里这些跑，就这些的项目，这些得可以做一些比赛，就做成一个，也是做成一个常规的这样的一个赛事。
0: 那第四类比赛是应该
1: 是？第四类呢，就是活动，
0: 就
1: 大众田径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这个除了这比赛以外呢，就是根据目前的这个国家的政策，或者目前的每年的这个重点的不同，可以做一些这样的活动，大众的健身活动。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世界田径日、少儿田径日，我们可能组织了专门的亲子的活动，组织青少年的这个少儿田径的这个比赛，我设置好不同的项目，比如刚看的绕杆啊，什么投掷啊，然后这个我们还有一些上个跳的那个跳跃，就这个跟田径相关的，就是跑跳投那些设置一些项目。
0: 所以说其实这也真正的诠释着一句话，叫做生命在于运动。其实在这儿咱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关于体育的知识，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啊，就是都说提到体育工作者，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可能比较刻板的一些，可能运动员啊，或者是体育老师啊，这些就是其实像您也是作为一名体育的工作者，但是一直都是在幕后工作的，就是您当时又是如何与体育这项运动结缘呢？又如何去选择为体育去倾注您这一些的事业的呢？
1: 我是1992年从山东考到这北京体育大学来，这个体育教育专业，高中呢也是参加校运会啊，这个市里的比赛啊等等，然后呢，主要还是也是体育的爱好者、热爱者，进入了这个大学当中来，学的是体育教育，那就每天研究的就是运动的科学，什么教学的这个基本的原理理念，然后运动技术的每个项目、每个运动技术啊，都会学习啊，都会学习，重新掌握，重新再梳理。整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很留下了给自己呢积累了很好的这个理论和技能的一些基础啊。接着读研究生阶段呢，就更多是偏重于研究，这个 运动的这个原理啊，更多研究原理，做一些科研呢。

0: 也围绕着竞技体育，当时我的研究方向很多的更围绕着运动员的技术啊，技术动作更高水平的运动员，他的运动技术怎么合理，是吧？就做这方面的研究。等到参加工作的时候呢，我工作呢肯定就是从事这个当老师，要教授我们的这个不同专业的学生，把他们打造成我们的未来的体育教师、教练员等等的，就是从事体育教育的这些方向，是吧？当然也做些科研，更多的围绕着竞技体育的啊，就是说来提高运动成绩这方面。其实还有一个渊源呢，就是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呢，我呢作为这个田径的竞赛团队的这个成员呢，我们在鸟巢，也因为鸟巢在田径比赛嘛，鸟巢比赛我们在那里工作了很长时间。工作时间到奥运会，我们整个人见证了这个鸟巢的这个中国田径的这个比赛和世界田径的这个奇迹啊，大家也都很有了非常美好的这个回忆哈。当时鸟巢诞生了4项世界纪录，是吧？当时这个也非常激动人心。同时呢，我也执裁这个马拉松啊，什么这些项目，我也国家级裁判，老去执裁这样的比赛。但是我呢，当时呢，通过见证完了这些大型赛事以后呢，我会有一个很深的感悟哈，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制裁者，是吧？我作为一个制裁者，看到这些优秀运动员的表现，是吧？我们还是很近距离的看到这个跑道，看到这个运动员，是吧？这个观众热情，我们鸟巢的当天比赛票是买不到的，是吧？就是非常紧俏，是吧？跟现在田径比赛也是2015年一票难求，2015年世锦赛的时候也买不到票，
1: 是吧？
0: 就是这个，就是最高水平的我们的观众，我觉得是非常的专业，也非常热情。但是呢，我想呢，就是如何让鸟巢的这个80000名观众从看台上走下来。就能够亲自来看看我们的田径场，能够体会到我们这个通过在这个田径场上运动活动，从一个观众成为一个运动者，成为一个这个项目的参与者，我觉得是我们的这个每一个体育工作者的责任，是吧？所以就是我那时候呢，我就觉得萌生了一个，就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来，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很深的情节。
1: 听完您刚刚说的这些，您之前的可能一些感悟或者说感受，让我也可以说很感动啊。就是说我们体育的工作者不仅仅是那些可能我们在明面上的一线的那些运动员啊，包括体育老师，其实更多的就是像您这些可能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我们体育的一些研究者、科研者，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体育工作者，是我们全体体育人的共同努力，去为我们祖国打造体育强国做出自己的努力与建设，其实可以说是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而且我相信您的愿景也一定会实现，我们国家的体育也一定会越来越强盛。然后刚刚我们也一直都在提大众达标赛这一项赛事，然后接下来我们也即将观看一场比赛，就是刚刚结束的一场大众达标赛，看看我们大众达标赛的这些参赛的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又有着怎样的表现。

0: 刚刚我们看完了这一个绵阳站的大众达标赛，就是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哎，这个比赛能真正的感受到我们这些可能大众对于田径的热情，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片子整体的风格是非常的轻松和明快的，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洋溢着笑脸，都感受到了运动带给我们的乐趣。但是我也看到，其实这个大众达标赛的这个赛制里面的一些项目，就像您说的，可能安排的没有像真正的比如说奥运会啊这些专业的赛事里面的赛事可能那么的或者说是竞技性那么强或者那么专业，我们趣味性可能更突出一些。我们看可以看到小孩子们有在那个跳房子的，还有就是说拿着那个水枪去打那个标靶的，就是这些比赛的一些设计是都有着怎么样的初衷呢？
1: 大家刚刚看到这个比赛呢，是这个大众达标系列赛的分区赛，就今年全年的分区赛，西南赛区。这个绵阳的这个他们还是非常有经验，你看不同的年龄，最小的年龄可能三岁，
0: 三
1: 岁幼儿园，这个年龄最大的六十七岁，这个年龄其实涵盖的还挺广的。这里面的项目呢，就是一个呢是由他的达标的项目，就是达标线的达标的项目呢，就是比如说竞赛它设置了8项，就是30、60、100、200、400、800、1500，就场地内赛事都很比较全化，比较全的。田赛呢，就是跳高、跳远、三级跳，这都设了。然后还有这个5000米比赛，接力赛设置了4×1、4×4，这样更多的就观赏性很好。然后根据项目呢，它有当年刚才你看了说还有为什么有三岁，因为它是设的亲子项目，父母跟孩子一块参与的这个一些的。锻炼的项目，就非常有特点。就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看他这个赛事呢，就是要看要我们也要求，就是你这个项目出去要达标，要普通人的要设置，也设置一些亲子项目，让更多人来到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来，让这个田径的项目呢，就是真正达到我们的大众田径办赛的目的啊，就目的是更多的这样项目。所以呢，就是整个的人数呢。他这个比赛呢，应该是有700多人比赛，就750人比赛，然后这个成绩也挺好。
0: 我们大众田径的一个初衷啊，可以说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参与到运动当中去，感受运动带给我们的乐趣，带给我们身心的一个健康。那从一开始呢，从小又该如何培养兴趣？从娃娃又该如何抓起呢？
1: 其实田径呢，作为一个项目呢，作为一个运动项目。它是最容易开展的，也是最容易普及的，因为我们每个学生，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可能参与的项目呢，都是最容易开展的这个项目。跑跳投掷是人的，也是人的最基本的这个生存的技能。就从这些方面开始，我们一步步来做的。设置这些项目呢，目的啊，就是还是更多的。

0: 就像您说的，要提升他的这个整个身心的素质，
1: 嗯，
0: 是吧？然后提升身心的健康这方面，所以整个的在其实，在中学里边，小学、中学这些我们的这个学校的整个的教育阶段呢，这些项目的田径啊，恰恰是我们的这个必修的课程，
1: 嗯，
0: 必修的课程。这一方面呢，就是通过田径项目积累这样的身体素质，啊，身体的提升的我们的身体素养。啊，这个素质以后呢，也会为他的其他的项目运动项目呢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就田径还是仍然是他的基础。比如说我们的足球，踢足球的孩子，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孩子，就是这个孩子呢就是踢前锋，就是来一直踢足球，
1: 嗯，
0: 然后这个来找我们说，那么这个孩子呢，这个教练说这个跑不动了。
1: 啊，
0: 哦，你踢前锋跑不动了，这是大问题，是吧？这就得来后来找我们来给他练练速度，然后练练冲刺能力。所以这方面我们就说田径
1: 比较专项的练习，
0: 比较专项的练习，就是更多的是田径还是作为他这个基础的项目。
1: 你看，像吴老师，您一直从事体育工作多年，同时您也是深耕教育领域多年的一位专家，就是对于体教融合这个话题，您又有着怎样的感受和了解？
0: 我们一直老说这个，一直在说啊，从体教结合，
1: 嗯，
0: 是吧？体教融合，
1: 嗯，
0: 是吧？这些方面其实为什么要说这两个之间是一会儿融合结合？
1: 嗯，
0: 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它两个之间还是有存在着一些脱节
1: 啊，
0: 说的脱节，应该呢，就我们的体育和我们的教育，它俩是应该是一体的，
1: 嗯，
0: 是吧？这个一方面呢，是我们体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嗯，
0: 我们体育呢其实应该全名叫体育教育，是吧？体育的教育，
1: 嗯，
0: 就体力的教育，或更多的是通过体育运动能够促进我们人的身心的全面的和谐的发展，是吧？这个也有这样的证明，也有这样的研究成果，通过这个体育锻炼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个发育啊，等会儿的发展，我们可能最著名的一本书叫《运动改造大脑》，
1: 嗯，
0: 啊，通过运动也能提升我们的整个的身心发展，然后呢，看促进我们的这个学习，促进我们的记忆力。
1: 刚刚提到了体教融合这个话题，就是让我想起了一个可以说比较典型的例子啊，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小朋友，在小的时候可能就展现了一些运动的天赋，他可能不一定非得是田径的一些项目，就是展现了一些运动的天赋，但是呢，这个时候就要面临着一个人生的选择了，就是既然展现了运动天赋，那只有两条路要走，那要么作为一名学生继续读书，要么就是进入到我们的可能体育的各种代表队里去进行一个竞技体育的一个专项的练习。这个时候可能家长会面临一个比较难的抉择，是到底让孩子走体育呢，还是走文化呢，还是有一些其他的路可以走？
0: 这个话题非常好，其实我觉得有时我们讲的更多的有时讲那个教育公平，
1: 嗯，
0: 是吧？公平不仅不是让他这个所有的水平要降低，
1: 嗯，
0: 而是要满足每个人的个性的需求，
1: 嗯，
0: 就是我在这个方面有天赋，我可以给你机会，我可以给你这个，你在这方面你有这方面的机会，你可以往更高的方向走，
1: 嗯，
0: 这是一种公平，而不是把他这个水平这个天赋降下来，
1: 埋没掉。
0: 所以就是我觉得通过体育发现这样的这个天才，或者某些方面有比较有特点的这些孩子，是让提供给孩子，让他做更多的选择。
1: 嗯，其实也要给孩子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不要说一味的去追求可能学校的一些成绩。其实很多的时候，我比如说孩子展现了一些运动的天赋，走体育未尝不是一条不好的道路。其实像我身边的很多同学，当时在高中的时候，体育的能力就非常的突出啊，跑得特别快，每次运动会的时候都一骑绝尘，远超同龄的其他的选手。哎，最后果然就是考入了北京体育大学，现在也成为了一名非常光荣的人民教师。我觉得其实这也正是体教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或者说他通过体育学习了知识，然后又将学到的知识反哺给这些同学们，然后也让教育形成了一个闭环。
0: 是的，包括这些我们的这些这个国

0: 那顶尖名校，有很多的这个科学家，是吧？有些我们的这些，有些院士，是吧？都是非常热爱体育的，这体育成绩也不差，是吧？这些方面刚才说了，这个体育对他的这个全人格的这个塑造是功不可没的，是吧？这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俩不是矛盾的。我希望我们的家长们也要认识到这一点，也要认识到体育的这种价值，或者说。我也呼吁我们的家长啊，就是我们也呼吁我们的家长，你在给孩子提要求的时候，就说你让孩子天天这个要达标，要锻炼达标，你的家长你达没达标？你让孩子跑1000米的时候，你有没有跑过1000米？你有没有还比孩子跑得快？或者你有没有跟孩子一块儿锻炼？孩子每天锻炼1小时，家长有没有锻炼到1小时？你有没有参与到这个运动来？是吧？
1: 也要为孩子做一个榜样例子。其实很多家长反对孩子练习体育啊，更多考虑的是一些择业就业的问题，或者说是带着一些比较偏颇的观点去看，就认为我们的孩子可能练习体育之后不太好找工作。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说我们其实除了练习体育之后当运动员还有一些其他的出路？
0: 从专业运动员来说，真正要做到专业，就是我们的这个顶级的或精英运动员，他们的就业其实也很好找，在这个体育行业里边可以做，在其他行业也可以，在其他行业，因为专业运动员能够成为一个在这个行业里边能成为这个精英，他一定是在，他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这个素养，他一定是在身心全方面，刚才说的身体心理这个就团结协作，这个群体这个身心群这三个方面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全面的，就非常全面的。可能一个工作岗位，除了考验你的专业能力之外，还要考虑你这些方面的这方面的能力，是吧？你的心理是不是健康，与同事之间的协作的能力，这方面其实体育的还具有很好的这个价值，对他的人生影响。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其实刚才说了，就是学习矛盾哈，前面学习矛盾，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家长，包括我们现在这个跟以前的现在的，就是我们是社会的发展嘛，除了要求你的专业以外呢，现在对文化的要求，就对人的综合素养的提升，就是咱们讲俗称的文化啊，这方面呢是现在都在加强的，都在加强的。如果成为一个很健全的、会全面的人，这两方面一定是好的。如果单纯的以前呢，像这个只有体育非常突出，文化课很差的，现在这样的。运动员也很难有好的出路，所以这样那个社会的整个的引领呢，就是肯定是在文化和体育之间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提升的一个综合的提升的一个状态下。
1: 我们需要的一个是全方面的人才，而不是单一项目非常突出的。其实就像一个水桶一样，然后水桶盛满水，其实取决的不是你最高的那个板，而取决于你最低的那一个板。
0: 是的，
1: 其实就像木桶这个理论是一样的，我们需要的是将我们每一个桶的这个边缘同时都提高，这样也可以让我们这一个可以说孩子成长的人生也可能会更加的圆满。
0: 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的奥运，我们的这个优秀运动员奥运健儿，夺冠了以后，我们记者对他采访的过程当中，这个他的言谈举止，然后讲的这些理念，讲的这些对专业的理解认识，都是反映了他从客观上反映了他的很好的、很全面的这个文化素养。所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不仅仅是体育，还是要文化，所以整个的过程当中，整个的学习或训练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这个体育作为这个教育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吧？这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够促进文化的这些整个的全体素养的提升，同时呢，这个有良好的这个教育能够促进这个运动员呢对这个体育项目，对他对体育规律，对体育的这个全方位的一个综合素养的提升，也对这个项目重新进行认识，也对这个项目的这个理解的更深刻，也能够在这个领域里边呢 那个更好的这个深耕。
1: 嗯，我相信您说完之后

0: 家长朋友们肯定也就放心了。其实处理好我们学训之间的矛盾，对于孩子来说，更多的应该是尊重、理解并支持。都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然后相对于体育来说，我是一个纯外行，我看的更多的是一些热闹。刚刚这个小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非常热闹的画面，就比如说一些亲子的互动啊，包括前面我们提到小孩子在这个运动场上的一些可能自己的一些趣味性的运动要更多一些，比如说有那个转呼啦圈啊、跳房子啊，还有拿滋水枪在我们打标靶，就是这些运动的设计，其实趣味性多了之后，会不会相对来说专业性就下降了？或者说我们设计这些运动的意义初衷是什么？
1: 你问的这个很非常专业的问题，就如何来平衡这个大众和竞技之间的这个矛盾？我们可能就过分的强调它的竞技性，可能就降低了它的这个
0: 趣味性，
1: 它大众参与的程度，是吧？但是呢，这个你要过分的强调大众的参与程度，也会对它的这个竞技性呢，会产生一些这个
0: 影响，
1: 或者说你的比赛的公平或者判断
0: 啊，
1: 或者这个判罚当中会有一些问题。因此呢，就是所以最难的时候就是要找到它两个之间的非常好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呢，恰恰是就是要求我们要认识到这个田径的价值是什么，它的意义在哪。就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当中呢，我们找到这样一个共同的一个点，是吧？我们就不难来理解这些项目。我设置趣味项目，那我也围绕着我们的田径啊，就我们这个人体所需要的最基本的身体素质，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协调、六大身体素质，我围绕这些方面来设置这样的项目。围绕这样的项目来设置的话，我可能比如大家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刚才小这个孩子们绕杆是吧，看你的灵敏这个程度是吧，他还跳圈是吧，跳就这个练的他的跳的能力是吧，这个
0: 身体的协调
1: 能力，包括这个滋水枪这个呢，就看他的这个精准控制的能力，身体的控制，这样整这方面能力呢，其实我觉得就是通过表面上看的是这个纯玩的，所看的跟那个竞技没有关系，或者跟田径没有关系，实际上跟他身体素质有密切的相关联系。所以我认为就是这样的设置项目呢，我们也是经过精心设置的，就是一定是要照顾到他的，这通过这一个比赛项目，通过这一两个比赛项目，能够把他的这个身体素质呢，能够做得比较全面，都能够考察到，都能练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吧。
0: 啊，而且对于这些小朋友来说啊，其实这些趣味性更多的运动，也能更好的去激发他们对于这个运动的一些乐趣啊，或者说兴趣，让他们更好的去接触体育，爱上体育，可能今后慢慢的就会参加一些更为专业的一些运动了。
1: 家长
0: 啊，
1: 或者我们的孩子普遍认为，一看田径比赛，就是在这个田径场上，这个跑道上的这个围着田径场，通俗一点，围着田径场转圈儿，是吧？就很觉得很枯燥。一到田径场呢，就觉得没有这个锻炼愿望。其实更多的让他们先到田径场来，然后体会到这个田径的这个
0: 运动
1: 的氛围、运动的乐趣。也不田径这个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奥运会比赛的这个项目，还有其他的。还有通过这个田径呢，能够真正的锻炼到你的身体的全面的这种素养。
0: 然后这个可以说是一些更趣味性的一些运动。
1: 嗯，
0: 那更为专业的一些运动呢，我们是完全与国内的一些顶尖的水平看齐吗？还是说相应的水平有所下降？
1: 就是这些比赛呢，比如说我们有些项目呢是要照兼顾到我们的这个大众的这个水平的
0: 啊，
1: 比如说我们的起跳板，就是比如三级跳、
0: 跳远、三级跳、
1: 三级跳远、起跳板、有些人可能就是他的水平，我们按照这个标准板，就标准板的距离沙坑的这个距离，可能跳不进坑去。
0: 是我从来没跳进过坑里，尤其是那个跳远倒还好，因为助跑就那一下，那三级跳我从来都没进去过。
1: 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这种比赛呢，就可以把起跳板设置成往只要缩短一点，
0: 往前移一下，
1: 往前移一点。就这样的，就是类似这样的，降低一些难度，降低难度，但是它不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公正性、公平性。
0: 是。但是我在刚刚那个还是小片当中看到，就是所有的运动员的感觉水平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就会不会说有那种专业的运动员，我说过来扮猪吃老虎也参加这个比赛，就是会不会有一些没有那么公平的一些？

0: 情况出身，你看啊，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运动爱好者，哎，他是一个专业的可能一级运动员，他跟我同台竞技，然后这个时候会不会感觉相对来说我们的公平性也会受一些影响呢？
1: 因为刚才就是咱们分组是不是设置的初衷目的是面向这个就是开放性办赛嘛，
0: 啊，
1: 面向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老百姓，所有年龄阶段的，
0: 哦，
1: 所有年龄阶段的，所以它不存在这样问题。其实，竞技体育的比赛，啊，除了我们的大家看到奥运会上，看到我们的争金夺银，要决出个名次，决出胜负来，
0: 嗯。
1: 其实我们更多的，我们叫大众的这个目的呢，就更多的是这个自我价值的实现，自我的一些挑战。我今天的自己比昨天的自己是不是进步一点点？是不是要有这个过程？因为大部分人呢是来参加这个单动比赛呢，不是为了名次的，是吧？更多的是为了我看看检验我自己的这个水平，检验我这个水平，我在这个同等年龄阶段当中，我这个自己群体当中，我排到什么样的水平？是吧？我觉得更多的是这种自我的一种挑战。
0: 其实这也正是我们创立这些赛事的一些初衷，就是让我们都感受到一些运动带给我们的快乐，提高我们身体的一些素质。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能够检视，像您说的，做一个自我的挑战。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值得尊重的，尤其是当我们克服了自己的一些内心的困难，能够站到这个起跑线上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值得尊重的，不仅仅是我们可能专业的一些运动员，我们自己能够突破自我的一个心理的障碍去参加挑战，同样也是值得尊重的。
1: 这个系列赛呢，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规则呢，就是积分。积分就是你可以通过，当然这个积分呢有分为三类，就是你每次达标的有个分数，你达到精英一级多少分，达到二级多少，大众三级多少分，有个积分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奖励积分，你多参赛，你可能有10场以上，
0: 积分越来越多，
1: 积分以上我给你增加额外的积分。还有呢，就是你参加的这个分站赛，也就是分站赛你参加的每次分站赛名次有个分，就这样的话你会总一个综合积分，最后也可以算你排名。说我可能比你，咱俩比如我可能再加你第一我第二，是吧？但我想超过你，那我就多参加一场比赛，我可能积分可能超过你了。就是也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很比较公平的。年终的时候我们可以，年终的时候天协会公布今年排名这个项目的100米的啊，积分前几名的是谁谁谁谁谁。但是他也可以把它按照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在一个分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排名的这个办法，你会看到。
0: 其实这个国际上的许多赛事现在都已经改成了积分制啊，可以说我们现在国内的一些赛事也逐渐的向国际看齐，去达到一个国际的一流水平，去为我们打造体育强国做出我们可以说体育人的一些努力与贡献。在这儿我还有最后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就是说您看啊，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些可能这个大众达标赛的一些运动的等级，比如说精英级啊，一级二级三级，但是我们可能更为熟知的一些等级就是运动员的一级二级三级运动员，包括国家健将的一个划分，那具体他们又有着怎么样的关联呢？或者说又有什么不同？
1: 大众田径的这个级别当中，最小就是我们那个16岁那个年龄组的，精英一级的水平相当于我们的专业技术等级当中的一级运动员的水平。
0: 精英一级其实就跟一级运动员是相同的，
1: 相同的。
0: 那水平可以说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1: 可以，通过这样的成绩是可比的，就是从我们的成绩，运动成绩，因为刚才说了，他经过这样的这个比赛的级别，他的计时设备，他的裁判员制裁的这个状况，这成绩是同等水平的，是有效的。然后通过这个成绩呢，可以作为上一级赛事的一个有效成绩，一个门槛或一个达标的标准，到升级到上一级赛事。等到上一级赛事的时候呢，就是你上一级赛事的时候你再去比赛，同样达到这个，比如说达到一级运动员的这个标准，你就可以申请这个国家一级运动员的这个证书。
0: 然后刚刚您对于大众达标赛这一项

0: 赛事可以说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介绍，不仅仅是从我们比赛的一些赛制的安排、年龄的划分，包括比赛的内容，其实让我们也更为深入的对这一场比赛或者说这一类比赛做了一定的了解。从一开始可以说我们对这个大众达标赛的名字比较陌生，现在呢对这个比赛可以说是比较了解了。但我相信大家也都踊跃的去参与我们国内大众达标赛的一些后续的比赛，今年可能没赶上，哎，我们明年继续加油，让我们去感受国内的一个运动的热潮，去感受我们国内运动的氛围，去更好的锻炼我们的身心，也希望我们大众达标赛越办越好，也希望我们中国田径越来越好。然后接下来进入一个非常可以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期待的环节，就是教你一招。就是我们也非常荣幸能邀请到吴老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其实前面我们的节目一直邀请的更多的是一些专业的运动员，但是像您这些运动的科研者、研究者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少。你有什么在运动上的小妙招想告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吗？可以是一些比如说运动的一些伤病的保护，也可以是一些让我们提高一些成绩，或者说是家长朋友们更为关心的孩子的一些身体的健康，都可以。你有什么想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
1: 其实这个田径呢，这个项目呢，就是要这个田径项目的很多哈，
0: 特别多
1: 、啊，它的有这些，它有不同的规律啊，规律性的东西很多。我想呢，就是更多的，我想呢，就是在这个场合呢，就要更多的让老百姓呢能够参与到这个田径项目当中来。举一个最小的例子，我们现在跑步的人最多，
0: 是大家都会跑，
1: 都会跑，
0: 但是怎么跑好呢？
1: 都会跑，都觉得呢，我这个跑步不用学，我天生生下来就会跑。实际上是很多人的跑步的技术动作是有问题的，就他跑的技术是不合理的。所以呢，如何来让自己的这个技术呢更合理，减少这个损伤的风险，能够自己呢更长久的跑下去。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水平啊，要调整，调整的节奏。这个节奏呢，也不能像这个我们的这个跑马拉松，我就举一个跑马拉松的这个是跑马拉松或者跑中长跑的这个节奏，你不能像基普乔格这样的这个大步幅是吧，大部分快频率这样跑是吧，也不能像这个走路这样的这样的速度慢。所以因此呢，我就觉得这个要根据这个现在特点呢，可以如果速度慢可以提高步频，降低这个跑步的步幅，然后让这个关节的这个膝踝的关节受力会小一点，更多的借助身体的这个重心啊，身体重心的缓慢的向前移动，然后这样做呢就降低难度，然后降低这个就跑好这个这样的节奏，可以让你自己跑得更长、更远、更高一些。
0: 这可以说是对于我们可能跑步的爱好者的一个比较中肯的建议啊。其实很多时候包括我身边的人，现在跑步的人像您说的越来越多了，但是每个人跑步的姿势各不相同，其实很多时候感觉跑步的时候装备也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穿的是非常专业那种碳板鞋在跑步，有的人就穿一个普通的跑鞋，甚至我还有好多的同学就穿着一双拖鞋就跑了两步。就是很多时候感觉大家对于跑步的认识还是不够，就像您说的，可能每一个人的身体的状况不同，像一味的追求像基普乔格他们这些顶尖运动员的速度的话，哎，自己的身体吃不消。那如果只是靠着我们一些比如说像走路一样特别慢啊，有没有达到锻炼的一个目的，所以说从自身出发是很重要的。然后也非常感谢您提的这一个建议，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会通过自己不断的练习，然后通过自己对于运动的一个热爱吧，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去更好的诠释我们大众田径的一个锻炼的一个程度。
1: 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个大众田径的一些系列的科学的这个讲座，我们呢也除了做一些赛事呢，我们这个田协呢也是我们也委托我们来做的这个跑步指导员，这个跑步指导员的这个标准的制定，我们呢也研发了这样的一个很科学的课程，
0: 这个主要在什么渠道？

0: 到呢？
1: 通过我们的官网上，大家中国田协的官网
0: 啊，
1: 或者人力资源中心这个网官网呢，它有这样的培训，我也是这个培训师和考评员，
0: 嗯，
1: 就这里边的课程内容呢，也比较涵盖的比较的技术、营养、体能。这个康复急救等等全都有，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是我虽然是跑步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这个项目哈，但是要把它做科学，让它跑的成为你的终身锻炼的习惯，还是需要这个需要进行科学的被指导哈。
0: 嗯，都说教你一招，像您这是教了我们一整套的课程，或者说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一个运动的理念。我相信大家如果真正对运动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去关注这一个中国田协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去真正的去提高我们的一个运动的水平。随着大家对于运动热情的高涨，我相信也真正能够做到走进田径场参与大众田径，也预祝我们中国的田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再一次感谢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吴老师，
1: 谢谢你，
0: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逐梦田径，风云赛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位妹妹，来请坐。
0: 谢谢。
1: 请坐。
0: 大家好，我叫刘环环，今年29岁，来自江苏徐州丰县。嗯。我要寻找我的妈妈。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妈妈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要找到她自己的家。现在我把妈妈的家找到了，但是我却把妈妈给弄丢了。我要找到妈妈，带她回她的家去看一看。
1: 妈妈为什么找不着自己的家呢？
0: 在我记事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妈妈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在上学的时候受到了什么刺激，或者是遇到了什么事儿，就被刺激的神志不清，有精神疾病。然后她就在一次出门的时候被人贩子从哈尔滨带到了我们江苏徐州，但是好像因为妈妈有精神疾病，卖了很多家，然后妈妈就没有卖出去，就没有人接受妈妈，人贩子就把妈妈给抛弃了，就是让他一个人在流浪。在流浪到我们村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就是看着这个人很可怜，就把他收留下来与他一起生活。因为爸爸那时候30多算是大龄青年了，因为自己有点残疾，小的时候和我叔叔在争抢剪刀的时候，然后一只眼睛被我叔叔戳瞎了，然后由于当时家里穷，就是没有钱治。我爸爸当时就好觉得有人跟他了，就是他比较珍惜妈妈，对妈妈特别特别好，去哪都带着妈妈，去哪都带着妈妈，陪着妈妈，给妈妈买上吃的，带着妈妈。
2: 嗯，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看电视，然后我爸爸就是说没有钱的话，他就去县城里面去买人家的旧电视，买了好几个好几个，然后就拿到农村的那种修理铺的那里去组装成一个电视，然后就让妈妈自己在我们家看电视，就不让她出去别人家看电视，因为妈妈的神志不清楚，怕她去人家的时候就怕人家讨厌她，或者是人家叫她傻子。有的小孩就对他特别友好，但是有的小孩就会叫他傻子。然后就是有一群小朋友，他们经常就会叫我妈妈，你看傻子来了，傻子来了。他不伤害我们的情况下，我妈妈就是要么领着我掉头就走，要是从他们跟前就是从那绕过去，就从来就不是说跟他不理他们。

0: 是有一次就是说他们就是很过分，有一群小朋友在来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妈妈领着我要去过去那边河的那边去玩的时候，他们就拿着小石头小木棒，然后就向我弟弟砸过来，忽然就把弟弟给打哭了。然后我妈妈就好像是从那个就第一次见我妈妈就那样发火，就已经脾气爆发起来的时候，就把我和弟弟放在我的跟前，叫你看好弟弟。然后他拿起手边有一块砖头，就那些群小孩都已经吓跑了，然后就看到我妈妈都发脾气了，就是都说傻子快都发脾气了，傻子都快跑快跑。然后就是我妈妈就是领着我和弟弟就回去。然后从那之后，我就觉得我妈妈就是从来没有发脾气，没有想到她会在我和弟弟受到伤害的时候就发这么大的脾气。就我就没想到我妈妈就从来会有这种状态，从我记事就没有见过我妈妈有发脾气的状态，就是很温顺的一个人。觉得我小时候就是特别特别的幸福。十岁的左右的时候，我妈妈就是说第一次从我家里走失。
1: 走失？
0: 可能因为妈妈那天就是爸爸出去去干活，家里下雨了，就不愿意去带着妈妈去，但就那一天妈妈走失了。我爸爸就放下手头的事儿，就完完全全去找妈妈了。那都已经不是个家了，没有妈妈就不是个家了。我和弟弟回来什么也没有，谁也没人管，谁也没人问，谁都有谁的家，谁会问我们？
2: 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原本这个四口之家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十分幸福。可谁也没想到，妈妈竟然会意外走失。噩耗让这个家一夜之间支离破碎。从此，爸爸踏上寻找妈妈的路，家中留下嬛嬛和五岁的弟弟相依为命。十岁的嬛嬛成了弟弟的小妈妈，照顾着年幼的弟弟。一年又一年，全家人四处寻找，都没有妈妈的下落。直到她丢失的第五年，
0: 就是慢慢的，我们村里或者亲戚出去打工的就比较多了。就是在很巧的这个事儿，就是在我初三那年，我表姐去山东收蒜的时候碰见我妈妈，就在人家包子铺碰见妈妈了。
1: 在山东碰上的，
0: 嗯，
1: 啊，这时候离妈妈离开家已经有几年了，
0: 五年多了，
1: 五年过后了，怎么碰上妈妈的？
0: 就是他去山东收蒜，他早晨或者是中午，他已经收完蒜了，在那边吃包子的时候，碰见妈妈在那儿捏包子，
1: 啊，给人打工，给人做包子呢，
0: 嗯，我就进门，就往我姑姑堂屋里边大门去冲，冲的时候，其实我看到妈妈在那儿，就我不敢相信。其实我一直看着，我盯着妈妈看，盯着妈妈看。
1: 那个身影是妈妈，认出来了，
0: 是妈妈，是妈妈。就是不相信，我过去抱住妈妈，我一直摸，一直摸，一直摸，妈妈也没有给我任何反应。我一直摸，摸到她的脸上的时候，我把她的手抓起来，摸到她的脸，然后她抓着我的手，她反应过来了。
1: 啊，这是闺女。
0: 你是嬛嬛吗？
1: 啊。
0: 我说我是嬛嬛。妈妈说，你不是嬛嬛，我那只是嬛嬛才这么一点点大，你现在都这么的高了。
1: 是五年了吗？
0: 那我是嬛嬛，我抱着妈妈我就哭，我妈妈就反应过来，我妈妈也抱着我在哭。我就问妈妈你去哪儿了？她说我那天因为下雨了，就是没有火柴，没有洋火。她说我要去买个洋火准备做饭。然后我就找不到家了，我就一直走一直走。我爸就说，你只要在家，我只要能给你的我都会给你，只要你在家好好的就行。
1: 这样的生活过了多久，家里又出现变故了？
0: 就过了有三年，在2011年的时候就被我把妈妈又弄丢了。
1: 2011年的时候你上几年级了？
0: 大学二年级。暑假的时候去进了一个那个我们县城的罐头厂去打工。
1: 嗯，
0: 我就决定买个自行车去上班。到了8月25号结工回家的时候，我就把自行车骑回家了。骑这辆自行车回家的时候，是我坐

0: 最蠢的一个决定，最蠢的最让我后悔这一辈子的决定。在2011年11月20号的时候，他回到家先发现在堂屋里那个自行车不见了，我爸爸就感觉头大了，自行车没了，自己赶紧去找妈妈，妈妈也不在家，找了我们庄上就没有。然后爸爸就给我打电话，你妈妈找不见了。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我当时是接受不了，一想到我妈妈说骑着我那辆自行车去赶集了，然后又过去几天都没有找到，我特别难受，特别难受，我觉得我都该死，我就不该把这个自行车弄回家，我为什么人谁要就给谁，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自行车弄回家。就是我那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我就是找不到妈妈，就是我的噩梦。就我觉得找不到妈妈这件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就到过了年，我爸爸就是还是没有放弃去找妈妈。在4、5月份的时候，爸爸骑着摩托车摔倒了。
1: 啊？
0: 摔倒了。
1: 啊。
0: 那天爸爸摔倒了，就是说他满脸是血，鼻子摔的就是鼻黏膜破裂了。爸爸就把我和弟弟叫到跟前，他说咱们家里这个情况你们俩也都能看见，我对不起你们两个，我只能供一个。其实爸爸给我叫了我和弟弟，我知道爸爸是对着我说的，他是看着我的，我又做出了一个比较自私的决定，我就告诉爸爸我不下来，我马上就毕业了，我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不下来，我也没说让弟弟下来。
1: 所以你就继续上你的最后一年大学。
0: 嗯，就到了放假的时候我才回家，我回家发现弟弟在家，就问弟弟，他天天每天来回出，我说你去干嘛你天天，他说我不上学了，我已经上班了，就去县城电动车厂去打工。其实弟弟在电动车厂打工，我有时候我有事的时候，填写好多档案的时候，我就会回来，回来的时候回到县城，要么就是我回来之前去先看弟弟，我去看弟弟的时候，就是说我有时候我会给他买上点好吃的，就是我问弟弟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点吃的，因为我最后一年要毕业了，有时候可能会说用电脑比较多吧，就是给他谈的比较多的是用电脑，然后可能我弟弟记性了，我就是无心之手，我肯定就不是说，我说我就经常去网吧，然后就是他说你去网吧干什么，我说我去弄论文呀什么的。到了后来我就是每次打电话给弟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带，他说你给我带辣椒酱和咸菜吧，我们食堂的菜特别难吃。其实我很傻，我就是信以为真了，然后我就会给他带一份，带个烧鸡或者是带个烤鸭，然后再带上就是那个大瓶的那个罐头瓶子，带上一瓶辣椒酱，然后再带上一瓶咸菜丝，就是他只要要的时候我就会给他就是去带。到了后来就到我快毕业的时候给我了一台电脑，那时候我才知道，我问他吃什么的时候，他要吃咸菜，他要吃辣椒酱，因为食堂的菜是好几块钱一份儿。弟弟又给我买了一台电脑，我问弟弟那台电脑多少钱，弟弟说我买的二手的，不到1000块钱。其实那么就不可能1000块钱就能买到电脑。就觉得我又欠弟弟更多了，弟弟虽然不上学了，他能吃咸菜吃辣椒酱省出来钱，不打菜光吃馒头，给我买了一台电脑，我感觉我又欠了弟弟一辈子的幸福。我比我弟弟大5岁。 我都没有弟弟那么懂事，我感觉我不是一个姐姐。我觉得我在家里，我都感觉我不能面对任何人，我不敢看弟弟，我看到弟弟我满心满脸的，我太亏欠他了。我觉得我要把我能给我弟弟的，我要全部都给他，来弥补我的过错。我就一直就是拿着我妈妈写的这些东西，在一个字一个字的抠，看看有没有。他写的最多的就是哈尔滨，然后我给哈尔滨电视台打电话，让他们帮我找，然后他们帮忙报道了很久，就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说，是我妈妈的侄女。
1: 哦，是吗？找着了，是妈妈的侄女。
0: 嗯嗯，然后就是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跟我妈妈，然后就是我舅舅他们就跟我视频，就是说问我妈妈怎么样。嗯，他们以为就能看到妈妈，我只给我舅舅说，对不起，我把妈妈弄丢了，我不敢接，我不敢联系你们，不敢跟你们任何一个亲人联系，因为你们找了我妈妈找了30多年，然后我姥姥姥爷也盼了30多年。
1: 姥姥姥爷还在吗？都不在。
0: 没有盼来妈妈。我感觉我对不起我的所有的人，只有找到妈妈
1: 才能把这一切的扣解开。
0: 因为娘在家在，有妈才有家，我和弟弟只想做一个有家的孩子，什么都不想要，就想要一个家，就希望找到妈妈。因为我的自私造成了那么多人这一辈子的遗憾。
1: 没事儿，欢欢啊。
0: 只有找到妈妈，带了妈妈去了哈尔滨，我的这颗心才能安。
1: 在这儿呢，我想跟欢欢说一件事情。你的家人都非常支持你找妈妈，你的妈妈的娘家舅舅他们也很想找到妈妈，对不对？看到你这么勇敢地来寻找妈妈，他们也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们的编导做了很多的工作，和你的舅舅进行了沟通。舅舅决定今天陪你来找妈妈。你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舅舅，对不对？只在网络上联络过。今天也是你们舅舅和外甥女之间第一次见面，我们掌声欢迎从哈尔滨赶来的舅舅。

0: 玩玩。就有这些年没错怪你，没错怪你，就这玩意一直啊带到你母亲，当初啊打听也没有打听着，都分了细胞寻找。黄啊，没错怪你，这些年呢你们对你妈一定一定找到，没错怪你。你听舅舅讲，你妈妈是在学校念书时受到刺激，完了得的病，完了后在家也是东奔西走的，也看不着她。哎，黄黄呐，舅舅不错怪你，听着孩子。
1: 你咋
0: 我这回吧，我帮你俩找，听没有？找到你妈妈，一起回家去，听没有？舅舅不错怪你，听没有？好孩子，
2: 好孩子。

0: 舅舅也70岁了啊，身体不太好，咱们先扶舅舅下去坐好不好？咱们先扶舅舅下去坐啊。来慢点，舅舅慢点走啊。
1: 我一定要把爸妈找到，带去去看姥姥姥爷。
0: 好。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大家都努力了，对吧？你也一直在努力。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放弃这种努力，为幸福生活的努力就从今天开始。好，那环环，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幸福之门，看看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妈妈。舅舅，您坐一会儿吧。
2: 啊，
0: 您岁数大了，您气都这太滑了，您慢一点，好不好？
2: 好，
0: 如果到时候找着了，咱们回来一块相见，好吗？
2: 好，
0: 好，那
2: 谢谢。嗯，
0: 好，缓缓来，起身，代表你们家来，咱们往前走。先来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妈妈的，请看。
3: 刘环环，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母亲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母亲的名字是叫梁希，她是哈尔滨人，2011年11月20日失踪，而失踪的地点是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施寨镇张塘村。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神志不清，但是呢，她会写字，而且说的是哈尔滨口音。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2011年11月，我们接到你父亲刘红雄报案，称妻子梁希在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失踪。接警后，我们迅速出警，在现场展开调查访问，但没有发现有力线索。之后我们也联系全国各大救助站，并提供梁希的照片进行比对。与此同时，我们将采集到了你的血样并入口进行比对。半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5: 我们是江苏省徐州市救助管理站，受到等着我栏目的委托，得知您正在寻找母亲梁希，我们迅速开会研讨，进行进一步的搜寻。根据您所提供的照片信息，我们将您母亲的照片与站内的搜救人员进行逐一比对，但可惜的是并没有发现疑似对象。我们将搜寻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周边的省市，同时将您母亲的照片上传至全国救助行星网，与全国救助站内的搜救人员进行逐一比对，希望能够带来好的结果。
3: 那么在共同努力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把妈妈弄丢了，然后我把弟弟逼到的没有学上，然后爸爸又因为这个找不到妈妈而身体又不行了，就是没法原谅的这种错误。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灰妹妹。你哭啊，别哭。站起来，站起来。

0: 那就先坐下舅舅。没找到，赶不上，咱接着走，听没有？两下找，一直被你妈妈找到，一直回家去，听没有？
1: 皇后，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从你第一天报名开始，你就不是一个人在寻找妈妈了。我们已经为你集结了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力量，联手寻找。最重要的是，
0: 我都帮你找。
1: 对，是的，我们还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为你发布寻人信息。你一直在提到的弟弟，他那么懂事。这样，嬛嬛，你站起来，你看着后面。我们给了你一个惊喜，请打开这。

过来吧，弟弟，这是弟弟。

0: 可爱的。
1: 哎呀，别哭了啊！
0: 爸爸舅舅，爸爸舅舅，
1: 没找着你妈妈，
2: 完了吧？怎么样？他们接着搞，听到吗？

在我心里，我挤的就是我另一个妈妈。虽然小时候咱们家庭你也知道，家里面有什么事都是你来扛着，虽然你来照顾家里，有什么事当然都不是我担心，我也在外面也

0: 对，大家都不放弃，来，加油。
1: 我们也会继续找妈妈的，来，咱们一起加油好不好？来。我要
2: 找嬛嬛虽然暂时还没有找到妈妈，但她找到了妈妈心心念念的娘家人，饱含愧疚的她也真正与弟弟说出了心里话。在这里纠结了这么多年的嬛嬛发现，原来真正的亲人不会责怪埋怨对方，而是会陪着他一起携手面对所有的风风雨雨，期盼在不久的将来妈妈会被找到。加油。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
6: 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的时候

0: 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 就是他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崔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 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吗？
6: 对。

0: 幸亏没有初四你
1: 这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1: 140，
3: 身高呢？
1: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4: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4: 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4: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

0: 的气泡，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手伸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除湿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梁翠莲，我今年58岁了。
1: 他生有5个子女，却只有4个在他的身边。大儿子荆州，二女儿当凤，三女儿成凤，小儿子贵州。
0: 我来找我儿子，叫广州。
1: 从儿子广州离家的那天起，梁春莲和其他孩子的关系也在悄然地发生转变。

0: 这个家为何成了这样？母子之间发生了什么？
1: 来，请。
2: 你好，
1: 李
2: 老师。
1: 你好，你们这是一家三口吗？
2: 哎，对。
1: 中间是妈妈，
2: 这我妈妈。
1: 你是女儿，
2: 对，小女。
1: 这是弟弟，
2: 哥哥。
1: 你们来找的什么人啊？
2: 来找我弟弟。
3: 找我儿子来。我家是五个小孩，是第四那个。
1: 老四。
3: 哎，老四。
2: 那小广州。
1: 为什么叫他小广州啊？丢的时候是在广州丢的？
3: 他名字叫过广州。
2: 他的名字就叫小广州。
3: 他在广州生的。
1: 就叫小广州。他什么时候丢的？
3: 1999年吧。
1: 是怎么丢的？
3: 我们家是卖大米嘛，开个米铺子。1999年好像是个7月14号，那天他也是跟我出来呢，上街来呢，他就跟他爸爸嘛去那个批发市场去拉米嘛，这拉米我在这边卖嘛，这拉米转来他就站在我米铺前面，他说妈妈我要5000吗？
1: 那时候他几岁？
3: 5岁那过瘾那一天，他小弟呢，他拿到5000，旁边一个卖水果的小孩呀、啊，来喊他，广州，就去玩去了。他说好吧，这我拿到5000，两个都丢死了，他家一坐骑了，我一坐骑了，黑了都不来，到底小孩都哪里去了？一直一到亮就睡不着觉了，我两个人呢、啊、也还是。急急心心的找，反正也有消息嘛，贵阳啊、昆明啊、山东，我们都去找嘛。就是这么多年，一直都在找的。
1: 多少年了？
3: 那18年了嘛。
1: 18年了。
3: 哦，18年。

0: 岁，什么都会说了吧？
1: 不会说了，下广州了嘛，在他几姊妹当中了嘛，他是最宠的一个，很听话，很宠爱。因为这么一笑过了嘛，他也会这个会心疼了。
2: 有一次啊，我就见到有个客人来买米嘛，我们做那个生意很苦嘞，就是要把他送上门去。后头那个客人啊，米送干一点忙不过来啊，客人就来发脾气，就说这个我等到你米来煮饭，你还不帮我送去，你送不送啊？不送我就退钱给我了。就是生气大一点，我光这呢，就好像听到感觉人家客人来骂我了，他就老气受了，我要打你。那个客人就笑起来了，我感觉我广州啊，我好像几岁的人啊，四岁多的人啊，五岁的人怎么还会给我出头啊，还给我出气了。
0: 小毛巾被
1: 就是生他那个时候就有了
0: 包的、
1: 一个包单，就是这个进来一看到这块包单啊，我心里非常难过。
0: 手绢你包的什么呀？
1: 这个是那个他的相片。
3: 我唯一跟他照了一个照片，就是说我跟他牵着他的手照的。记得我从老家来到这个城市，
1: 他有个十岁左右了。
3: 刚刚来的时候嘛，就是对这个城市并不熟，那么都是牵着他的手一起，就是走街串巷的，然后叫他带我去玩。他对那一附近的话是比较熟。
0: 小广州就领着你，鬼灵鬼灵的样子哈。孩子丢了以后，家里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吧？
3: 弟弟走了，我妈妈的这个脾气就是变得呢，就是可能跟我们的沟通少了，就是说
0: 暴躁。
3: 对，有这种感觉。
4: 随着小广州的丢失，这家人失去了往日的欢笑，面临着被拆散的危机。
2: 两个嘛，反正是，哎呀，随时得吵到架，随时得发到脾气，就是一个责怪一个。你又怪我没有看好，我又怪他们，早上还给你去拉米了嘛，我们怎么丢失了你不晓得，你怎么不喊的？就一个责怪一个。
1: 我们那个地方啊，从那里开始啊，陆续都在丢失小孩。那个时候就是这一个小嘛，还有一个小贵州，还有小嘛，只有两岁多的，他是两个孩子看不稳嘛，真丢失了怎么办呢？他说我们怕不敢在这个地方在了哈，我们怕还是转老家去了。他就跟我这么商量。后头呢，我的想法呢，我说不回去，还是坚持在这个带着点嘛。我说回家去啊，这个公安局啊，这个行政科有什么消息啊，去拿点通知，听得到什么消息。我说我们就一到我广州啊，他就找不着我们了。我就跟他这么说，我说不能转去，还是在这守住小广州嘛。因为早上我就起来嘛，我说我就给开门卖米嘛。等我回来啊，我的洋洋都收空了，也没有什么嘛，小孩那些衣服就我都收空了。
5: 我爸爸带我们几姊妹回老家了、
0: 回老家了、
5: 广西。
1: 这个事情怎么办？我就转回老家嘛。后头我还是跟他商量嘛，不在上头等待这个儿子不行。他说们只准我带大的两个，小的两个就放在那里，我就带着大的两个上来。
5: 是我那个
0: 姐姐
5: 跟我这个大哥、就跟我妈妈我妈妈就从老家把他带来新义，然后就把我跟我那个小的那个弟弟就放在老家跟我爸爸，然后就这样我们家就一分为二了，就为了找那个小广州。家吧，我觉得以前呢，老人家的思想比较封建，重男轻女，这我能理解。但是吧，我妈我就觉得她比较偏爱我那弟弟小广州。我那小的那弟弟小贵州，他也是儿子啊。
6: 他丢了，找也找了，实在找不到，就觉得就算了呗，找不到嘛，还有我跟我弟弟呢嘛，还有哥哥姐姐。

0: 职业了嘛，就想着他挺偏心的。那会儿就跟我爸跟我那弟弟在家，那日子过得挺苦的，就为了我那
1: 没有妈妈。
0: 对，妈妈常年都不在身边。
1: 妈妈就为了在那找小弟弟。
0: 对，我爸嘛，人际比较老实，不太会照顾人，就饭啊这些也不太会煮给我们吃。
1: 那谁做饭？
0: 我做饭，放学回来都得我自己做饭。
1: 那时候你几岁？
0: 那时候才八九岁呢。嗯。放学回来嘛，还得自己一个人煮饭吃。弟弟被人家欺负了，都还得我跑上前去跟他出头。
1: 很委屈，觉得啊。
0: 对，记得吧？有一次，我就在我们家龙眼吃的时候，我们村里面有几个小孩就在那玩，他见我去摘龙眼嘛，他就不给我摘，那龙眼都是我家的。他们就说，那个小孩他是没妈要的孩子，他妈抛弃他了，把他那个弟弟小广州也拿去卖了，现在他妈也要把他跟小贵州丢在家抛弃了，不给他摘龙眼吃，即使打他欺负他也不怕，没人给他出头。那会心里听着挺难过的，后来吧，我听着就不舒服，我就从地上捡了那树枝，我就要打那个小孩，都还没打到呢，就旁边有几个小孩嘛，另外那两个小男孩就跑来拉着我的手，就给那个小孩啊就打我，那小孩也是拿那树枝就使劲打我的脚啊手啊，这些打出血了，打出血之后他们还就跑了，就说哎，边跑边骂我是个没妈要的孩子。就是那会儿的话，我读五六年级吧，女生不是有个生理期嘛，然后就第一次来那个月经，当时心里就想哎，天都得塌下来，感觉自己要生大病了，我是不是要死了之类，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当时心里噼里啪啦的很难过，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们村里面有个人，他跟我也玩得还可以，还是个女生，我就跟他说，我就站起来，我说你看，我说你看嘛，我那裤子都到处是血，我说我是不是要死了，我就跟他说我可能是生什么病了吧，要死了。然后他就笑我，就有点嘲笑的笑我吧，然后他就边笑边跟我说，他说这东西你都不知道吗，你都不懂吗，然后还小小声的说，嗯，也难怪吧，你妈就也没在，你妈也不要你，不在身边，你没妈妈，当然不知道。
1: 让他妈妈什么呀，不管不顾你们。
0: 对，不管不顾。平常嘛，我妈她不是一年才回家一次，就清明节都回家，然后我弟弟的话就回家的话，我跟我弟弟就不太爱搭理他，特别是我那弟弟，就看到他的话就往旁边走，就故意像没看到一样，像个陌生人，就自己跑去躲，或者是叫他叫一声妈妈他也不愿意叫，即使叫出来也特别别扭，叫一声他就跑了，就不太爱理他。我就觉得他肯定是心里面很恨我妈妈的，特别埋怨，他经常在外面也会受人家欺负，也没有妈妈出头嘛，我就觉得他比较偏爱我那弟弟小广州，我那小的那弟弟小贵州他也是儿子啊，当时我心就想着他丢了就丢了呗，干嘛还得这样子为了找他就把我两个丢在家里面老被人家欺负。
1: 你这个小儿子这么恨你，你能理解他吗？
0: 我也理解了，我也知道，就从广州丢失嘛，他们的想法就是啊，广州啊，我就是对广州一个人好，对他们不好，但是没有办法嘛，你不带上头，不带这个地方，有什么消息你不知道，在老家照顾得到他们，这边也照顾不到嘛，
1: 就是没有办法、啊、
0: 没有办法，就是带了很大的伤害，想着各个孩子我都想平等对白都要嘛，换着别的孩子是我生子几个嘛，都是一样的嘛。
2: 就是我父亲回去了以后，就是生意的话就全靠我妈妈一个人打理，毕竟做那个大米生意嘛，就是比较重的一个活。我们家做的那个米店的这个生意嘛，就是有时候起早贪黑的，就是开门又开得特别早，有时候还要去就是市场上采购一些就是米回来，就是又在

0: 贩卖出去，在这个过程中是
1: 卖点钱，
0: 对，还要去送，就是说买个就是三四十斤、五六十斤这样，七八十斤这样的，
1: 就是妈妈自己扛着，
0: 对，就要扛着送到就是说客户的这个家里面，这样的
1: 不容易哈。
0: 对，
2: 我爸爸他就跟我说叫我上来新义看一下，找就找我那弟弟小广州嘛。刚开始来的话，那会儿我都没有先下来，我妈妈这里都没先来看我妈。其实心里想来，但是做不出来，因为感觉跟她不亲切了嘛。那会儿还感觉到她跟我姐去逛街去看我，我姐还会拉着她的手，挽着她胳膊，特别亲切。过马路啊这些，我的话就走在后面或者跟在旁边。像我那姐会帮她那试衣服，会给她理一下这领子啊之类的。我看着我心里特难过，我就觉得怎么感觉这个妈跟我就不是亲妈的呀，都是自己的妈，可能就因为那么多年时间长了没在一起吧，对我妈就不亲切。
1: 妈妈心里觉得委屈吗？
3: 没有办法，那边两个照顾不到，这边就是为了小广州，就是他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耐心地在这边等待他。
1: 你爸爸现在还在老家吗？
3: 没有在。爸爸去世了。
1: 爸爸去世了。得病啊？
3: 生病了，那个脑血栓一下子很突然去的。
1: 就去世了。

0: 我得抱他起来，抱他起来，他就那个山坡一搓，就搓了滚坠一坨。后来我把这小孩喊转来，把他抬在平处睡的嘛，就是我就去了，就是我就去了。
1: 去的那天，都还在惦记着我那个小广州弟弟。
2: 广州爸爸的突然离世，虽然给这个脆弱家庭带来了又一次致命打击，但是也让梁春莲的孩子一夜长大，理解了失去亲人的痛苦，特别是小女儿程凤，她彻底消除了对母亲的误会。
1: 妈其实她吃不惯我们老家的口味，但她还是给我做我们广西的那边的口味。那时候看着心里面挺激动也挺温暖的，那会儿就觉得其实我妈还是挺爱我的，也很关心我。再后来慢慢的跟我妈一起生活接触，就发现我妈跟她去逛街的话，每次经过就我们家那三岔路口，每次我妈都得在那都得待上30多分钟半个小时左右，不管多大太阳都在那都故意往那三岔路口那去那卖水果的摊上跟那几个卖水果的都得聊一大半天呢，聊来聊去就为了打听我那个弟弟小广州的消息，每次都这样。
3: 我一直觉得18年过去了，就是我母亲也牵挂了这18年，经常就是拿着她这个小照片，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个三岔路口吗，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小广州经常去那里玩的时候，就包括到现在随时都是用这个她的这个丝巾抱着小广州的这个照片，有事没事他就是都去就是看着，就是这些年就是我妈妈找我那弟弟嘛，就是吃了很多的这个苦头。
0: 那个三岔路嘛，我每天我都要去的坐一下，坐的时候是一天一天在那坐的，就想到他那这个模样，坐的就感觉他那个意感在哪里嘛，就希望他转来了，说是真的是太想了。我说没有消息无消息，还不是耐心等待了嘛？怎么整的？反正不要离开条街了嘛。我说我们租房都千几毛离开小街，都要在这里等到嘛。
2: 18年的等待，更是18年的煎熬。身为母亲的她，只能把痛苦埋在心里。虽不知这一等要何年何月，但他告诉自己，只有找到小广州，一家人才能幸福生活。
0: 我现在就想都想找到他，就是真的一对不起他，一亏待了他，这些亏了他两姊妹。
4: 妈妈，如果今天见到小广州了，你要跟他说什么？
0: 今天见到小广州吗？对，好了，妈妈真是对不起他了，妈妈真是想他，一家就团圆了嘛，就好了。
4: 姐姐会对他说什么？
1: 弟弟吧，这么些年。妈妈的都没有放弃过找你，就连我爸在去世那天也在念着你了，这么多些人为了找你吧，妈也挺辛苦的，为了找他也落下了一点病根，我妈也不容易，以前为了找他家里也分成两半，给我和我小的那个弟弟也带来了挺多的

0: 面痛苦的，特别是我那弟弟小贵州，到现在心里面可能跟我妈都还不太好，这次找到他吧，可以圆了我爸爸生前的心愿，也可以让我妈早点看到他。希望我那弟小的那弟弟也能像我一样慢慢的理解我妈妈，其实她挺不容易的，别恨她了。
1: 因为丢了孩子，这家人临街的东西散了，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家人都说不到一块儿了。爸爸是爸爸的坚持，妈妈是妈妈的坚持，孩子是孩子的坚持。这18年只有一家人团圆，这家人最重要的那个伤口才能够缝合。所以真的希望弟弟能够找回来，小广州的回归会让这个家更温暖。
2: 好，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立即帮你们展开了追踪。来，请站到这儿来。树东，
3: 三位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寻找丢失的孩子这个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线索，帮你们联系了贵州的警方还有志愿者，我们大家一起展开了寻找。
4: 我接到家寻组志愿者提供的这个帖子后，我发现他们家里是开粮油店的，会用一个平板车拉着去卖米，我觉得这一点比较特别，也许这个孩子会有点记忆。然后我就和寻家组的志愿者联系，和他们共同对年龄相仿的寻家帖进行逐一的仔细的排查。
5: 我在接到文子提供的家寻线索以后，发现张德来记忆中有跟着大人卖大米的细节，并且出生日期和失踪日期与案例家寻李广州比较接近，张德来的 DNA 已经入库。于是我马上联系贵州省新历史公安局打拐科，希望为他们双方血样进行对比。
6: 接警后，我们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此案，开展了多方的调查工作，并且第一时间采集寻亲人梁春莲的血样，并将其 DNA 信息录入全国被拐儿童 DNA 数据库。与此同时，通过调查，以他们提供的疑似被拐儿童李广州现在名为张德来的血样进行比对，目前 DNA 的结果比对还在等待当中。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十年为了广州丢失啊，我那家啊就变成两个家了。
1: 我的弟弟找到他回来的话，失去那么多的母爱，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0: 小广州请到这儿来，来。
1: 这是你姐，这是你大哥。
2: 今天过得
3: 挺好的，一切都挺好的。
1: 来，你搂着弟弟啊，我们过去说妈妈拉着儿子，18年的委屈都熬过来了，来。
0: 小广州啊，你可把你们全家害苦了。小广州从哪儿来？
1: 福建福州。
0: 现在在福建福州。
1: 福州。啊、
0: 小广州、哎，见到你妈妈、你哥哥、你姐姐，高兴了吗？
3: 高兴。
0: 自己成家了吗？
3: 还没有。
0: 还没有。
3: 没有。
0: 今年20，
3: 身份证是25了。
1: 哦，7023，五岁时候就有。
0: 7023，
4: 23岁左
0: 右。嗯，你现在在福州干什么工作啊？哦，
3: 从事餐饮业，做厨师。
0: 做厨师。养父养母，他们家没有别的孩子啊？
3: 哦，就隔壁村抱养了一个妹妹。哦。还有一个妹妹。我母亲她没有生育能力嘛。
1: 小广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被收养的还是捡的还是买来的，他自己也没弄清楚。
5: 很多孩子他在被拐的时候呢，到了买主家之后确实可能印象比较模糊了，但是我们希望凡是来历不明的都要主动联系当地公安机关去采血入库比对。如果他是被拐的，那么他父母在找他的话，就有希望比中，就能够团聚。应该是结合现在的情况，我们会要求当地进行调查。
0: 嗯，姐姐不哭了，领着找回来的小广州，还有妈妈、哥哥，一起回家吧。
4: 好，谢谢，
6: 让一家人苦苦等待的孩子，今天终于回家了。曾经一分为二的家，今天终于可以合为一。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6: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

0: 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汗
1: 对
2: 汗味儿是、啊、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嗯、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1: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0: 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1: 140。身高呢？
6: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

0: 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哦，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

0: 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0: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3: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3: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失血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血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

0: 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0: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2: 喝。

0: 他叫吴兴琴，这是他第五次来北京。一个背包，一张相片，是他来京的全部物品。这张合影是儿子留给他唯一的东西。23年过去了，孩子已经长大，人群中早已认不出儿子的模样，但他总说大城市人多些，也许能在茫茫人海中碰上儿子。只要有一丝机会，我都想试一试。前4次他都是失望而归，这一次他能否如愿找到儿子，带他回家？
1: 大姐好，主持人好。
2: 大姐您好，来请坐。
1: 好，
2: 你拿的是什么呀？您坐下说，来，没事您坐下说。
1: 是我当年背小孩的背带。
2: 哦，背小孩的背带。
1: 对。
2: 您今天应该就是来找小孩的。
1: 对。
2: 不着急，您先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称呼您。您怎么？
1: 我姓吴。
2: 嗯。
1: 叫吴兴琴，今年49岁。
2: 嗯，吴大姐。
1: 这是我第五次来北京。
2: 嗯。
1: 前面4次都是无返而归，很失望，没找到小孩。希望这次有好的结果。我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我的老公。
2: 嗯，
1: 在1989年我们结婚了。
2: 嗯，
1: 等到1990年9月20日，农历的9月23日，小孩出生了。当时是我一个人在医院生小孩，没有人陪我。那时候是我小孩生下来我最幸福的时候也就来临了，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小孩。但是我第一次当妈妈，什么都不会，在医院跟别人学是怎么抱小孩，怎么喂小孩的奶啊，这些都是跟别人学的。在小孩旁边睡着的时候，我就一片一片无数次的跟别人学这个怎样抱那个小孩。小孩睡在旁边挺乖的，也很可爱，因为他有一双圆圆的机灵的眼睛，
2: 眼睛很大。
1: 对，很机灵，那个小脸圆圆的，脸上还有一对小酒窝，蛮可爱的。但是在无论什么时候我睡觉他也会睡觉，小孩每天晚上都是睡在我的这个手臂弯弯里，左边翻过去右边翻过来，不是大人也要翻身小孩也要翻身嘛，就是这样每天翻来翻去。一天一天，小孩大一点了，到了在医院待了6天，我们回家了。回家过后我老公还是这样，因为他是在单位看大门，晚上上班，回家他就是看一下小孩就去睡觉，根本没管我们母子。
2: 当时你是跟老公住在你们自己有个小家，还是跟婆婆住，还是
1: 自己有个小家？
2: 有个小家。
1: 对，到了40天过后我就觉得我还是要自己坚强一点，因为我们是农村的嘛，有土地，自己再有蔬菜。每天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就会给那个小孩背在背上去地里找菜，因为小孩背在背上他用这个背带这个就是当初背

0: 小孩的背带。
1: 怎么背啊？就是把它裹起来。
0: 把小孩放在这里边，然后轻轻地给他拉拢，脚给他抱的不抱起，然后这样轻轻地放在我自己的背上，这样背起去菜地里找菜。
1: 才40天就带这个小婴儿出去？
0: 对。
1: 而且你说的是9月份生的孩子是吗？
0: 对。
1: 那才40天以后，这天就越来越冷了。
0: 对呀。啊。因为没人给我带小孩啊，只有我自己带起去地里的晒菜。有些时候那个小孩我背在背上，他小脸圆圆的贴在我的被窝窝里边，我感觉也很幸福。不管小孩偶尔也会窝尿尿在背上，但是我也知道自己小孩是挺可爱的。不管有什么不开心，什么不顺心，只要有小孩在我身边，我就足够了，我就觉得很幸福很开心。给小孩起名字的时候，我听别人说昆明的气候就像一年四季如春一样嘛，所以说我希望我的小孩生活的每天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所以说我给我儿子起名叫李坤，就是希望他每天快乐开心，每天那个肩上挑着扁担，还要用撮箕挑菜，小孩背在我自己的背上。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时候我都要去做，因为我们自己母子要生活，只有我自己努力更努力，这样才有生活的能力啊。到了93年的时候，我决定和他离婚，但是小孩断给他家了。
1: 小孩判给他家了。
0: 对，但是给小孩给他的时候，说句实话，我是10000个的舍不得，因为小孩哭着妈妈妈妈，那时候我的心也碎了。但是每天晚上小孩给他了过后，晚上我会到他们住的地方去偷偷的听小孩在叫吗，在哭吗。但是听到小孩没叫没哭，我回到家，但是我还是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那时候孩子2岁多，
0: 快3岁了。
1: 快3岁。
0: 对。
1: 那等于你就是一个人生活。
0: 对。
1: 孩子也归前夫了，就一个人生活。
0: 对。
1: 一个人生活靠什么生活呢？就是种种菜。
0: 那时候我还是去坚持每天去卖菜。
1: 卖菜，种菜，卖菜。
0: 对。早上、下午去地里找菜。早上5、6点钟就挑着自己找的菜去。街上卖，
1: 街上卖，
0: 啊，对，
1: 反正是凑合能对付生活。
0: 对，我空余的时间我就要去看我的小孩，但是我们母子见一次就是哭一次。有时候我就会叫坤坤坤坤，小孩会张开他的双手这样跑过来，我就会张开我的手，紧紧地把小孩围在我自己的身边，这样我们母子就很开心很开心。在95年冬天的时候，很冷很冷，晚上我在家里睡觉，忽然听到外面有小孩喊妈妈妈妈，我跑出门来看到是我的儿子，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他为什么会大冷天跑出来找你啊？
0: 因为我见开门看到是我儿子了，我会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暗呢还跑来找我。
1: 对，
0: 他说爸爸不在家，婆婆他们也不在家，我没有地方去。哎呦，所以说小孩哭我也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儿子的哭声一声一声刺痛着我的心，作为母亲，我最愧疚的就是没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没能尽到母亲的责任，也无法时刻陪伴儿子身旁。可就在我努力挣钱，想给儿子一个好的生活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噩梦让我的心彻底碎了。
0: 到96年，小孩还差1个多月到6岁的时候，有人 到上街就给我带信，就叫我赶快下来，说我小孩不在了。当我听到说小孩不在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下来就跑到公安局去报案。报了案过后，平时我们那里一条那个街上的街，要不了一个小时就走完。那天晚上我找小儿，足足走了15个钟的车，每一家每一个街我都跑进去找。我嗓子都喊不出来了，我棍棍棍棍，你在哪里啊？妈妈找你。可是找到晚上12点过都没有小孩的消息。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去说我要坚定一点。到了第二天，我就4、5点钟。挑着我自己的扁担箩筐就去菜市场批发菜。我家坐的地方到那个菜市场批发的地方要走20多分钟，每天早上4、5点钟就要去。
1: 好辛苦啊。
0: 但是没办法呀，菜有100多斤，那时候我只有90多斤，还不到100斤，
1: 比你体重还重要挑过去。
0: 对，我必须坚强，因为为了我自己的小孩嘛，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给他挑。不管是挪移还是刮风，我生病一天都不落下，不管挣得了多少钱。
1: 那能挣多少钱呀？
0: 好的一天挣得了20-30，少的一天也只有几块钱，或10多块。
1: 哦，那隔一个月下来也挣不了。
0: 也就是几百块钱。
1: 几百块钱。那是1999几年了？
0: 96年。
1: 96年了。
0: 对。哎呀，
1: 那这挣的钱也不容易。
0: 有些时候100多块我都要给他记，用一个本子记着，今天赚了10块，明天赚了20块，有偶尔有一天赚了5块，我也要这样记着。像这样记下来就有12万，21年。挣的12万。
1: 你都是卖菜攒的吗？
0: 对。
1: 哦哟。
0: 但是我自己挣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舍得花。
1: 留着干嘛呢？
0: 留着找我的小孩，因为我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把我小孩找回来。
1: 攒了12万块钱，20年，96年到16年。
0: 对。
1: 都用来找孩子。
0: 对。
1: 去哪儿找呢？
0: 我2002年的时候我来北京找过小孩。
1: 为什么来北京找呢？
0: 因为我想小孩在这个人多大城市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碰到小孩。
1: 你觉得孩子是被
0: 可能是被拐跑的？
1: 拐跑的。
0: 对。
1: 但是拐跑的会送到北京吗？
0: 因为我听他们说这个城市大人口多，万一我又闯到我小孩了呢。
1: 你就想去人多的地儿。
0: 对。
1: 所以才奔大城市去。
0: 对， 对，因为北京我来过天安门广场，一个人坐在那里拿着自己的小孩看呀看呀，然后走一走又看一看，在火车站我也找过，但是没有。我还到长城去过。因为他们说人多的地方很容易看得见自己的小孩。我在北京也足足待了6天。
1: 这不就是大海捞针吗？这哪儿碰上的呀？
0: 但是我只有自己来碰一碰啊，我没有人呀帮我。住别人不说的，最难的时候也许就是你最幸福的时候。万一我一下去碰到了呢？我就是这样想的。
1: 除了北京你还去过其他哪些大城市吗？
0: 成都、云南巧家县、乔梅地。
1: 但是你现在没有找到，你去了好多大城市，什么北京跑了好多趟，成都跑，花的路费也很昂贵，在那儿吃饭住宿都挺昂贵的。
0: 对，
1: 这钱很快现在是不是都花光了？
0: 都花光了。
1: 都花光了，你觉不觉得不值得？因为也没有找到什么任何的信息。

0: 没有啊，因为在2010年的时候，我看电视上说养鸡能赚钱。
1: 养鸡能赚钱？
0: 对，那时候我们那里有一片地，我向别人借了5万块钱，盖了2个大棚。第一批鸡进我大棚的时候，有麻的，有黄的，有白的。小鸡每天叽叽叽的叫，那个看到小鸡3000多只，也很可爱。每天早上我是5点过6点就要到鸡舍里去给小鸡喂料，但是那个饲料是80斤一袋，我扛不动，我就要给那个口袋剪开，用吃饮水的那个桶，一桶一桶的夹到那个鸡棚的饲料桶里去，一天早上也要夹18桶。
1: 哎呦，
0: 20多斤一桶，要夹18桶。
1: 哎呦，好累啊，这个活人。
0: 但是我不觉得累啊。
1: 现在养的怎么样了？
0: 因为第一次养鸡，我亏了接近3万块钱。
1: 亏了？
0: 对，因为在小鸡一天天的长大，2个多月的时候，小鸡生病了。那时候小鸡已经有5斤多6斤。但是鸡生病了，死了200多只。
1: 哎呦，
0: 2年下来，我喂了11000多只鸡。
1: 嗯，
0: 要开始卖的时候，我们那边又说禽流感。
1: 哎呦，怎么都赶上了？
0: 对呀，那个时候又一次失败。
1: 那大姐，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呀？
0: 就种我的枇杷，我有枇杷园，有4亩地的。葡萄有1亩地的那个枇杷葡萄，每年我种下来还赚得到10000多。今年四月牛号的时候，我就给我的2个大棚租给别人喂，一年收6800块钱的那个租金。他们在喂，我就跑到旁边去学习，看他们是怎么喂的。对那个养鸡，我这个技术我还要学，我不放弃，我还要到别的大城市去找我自己的孩子。
1: 这个大姐，这个妈妈，这个生活就是攒钱攒钱，去大城市找孩子，去大城市找孩子。
2: 这个妈妈也挺可敬的，她实际上说实话，她并没有说不顾一切地找，实际上她还是说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她挣了钱再去找。在一边找孩子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她还是靠自己的能力一直在不停地挣钱，让她找孩子呢有经济上的支撑。所以说呢，实际上说实话，真是让我们很敬佩她这样一个妈妈。
1: 吴大姐，我再问问您，今天您是第5次来北京了，您说前几次都失望而归，这次特别希望能够圆梦，对吧？
0: 对，
1: 如果今天我们打开大门，儿子真的从里面走出来跟您相见了，您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什么呀？
0: 我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我小的时候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对他缺失的母爱我会慢慢的弥补的，我会用这个背带给他背取回家。
1: 儿子现在应该有28，那要大小伙子，您还背得动吗？
0: 我背得动。
1: 好，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够圆您这个梦想，因为大家都在帮您。
0: 好吗
1: 吴大姐？
0: 嗯，
1: 我们一起加油。
0: 好，
1: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吴大姐你找的。
0: 好吗？好的。
3: 吴星琴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求助信息之后，我们就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叫李坤，他是1990年出生的，1996年8月份在四川省宁南县离奇失踪。另外，由于您的儿子体貌特征不是特别明显，所以这也给寻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接到任务后，我们立即开始寻找。可是经过寻找后，我们发现四川境内并没有相吻合的线索，于是我们再次扩大寻找范围，同时加班加点，为您的悬案进行比

0: 对，在比对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有一名福建安溪新村的男子与你的前夫李某的血液比重，于是我们立即联系福建安溪警方进行协助。
1: 接到了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寻找这位姓郑的孩子，可是呢，他当时不在家中，而是在外打工。于是呢，我们经过走访和寻找，终于联系上了这个孩子。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呢，我们立即为他采集了血样。
2: 那么究竟这一位姓郑的男子是不是就是您丢失了22年的儿子呢？我们希望能为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小的时候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对他缺失的母爱不会慢慢的弥补的。如果说这次来找不到，那我回去还要努力的挣钱，把钱攒够了，我还要到大城市去。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你回来吧，妈妈天天都在找你，没有一天不找你，没有一天不想你，你到底在哪里？回来吧。

0: 怎么都连我到处找你，你到哪里去了？
1: 吴大姐，吴大姐，
2: 儿子，好不好？咱们看看儿子。
1: 找到了，吴大姐，来来来来来，
2: 咱们看看儿子好不好？先看看儿子。
1: 看儿子，来，不哭了，
2: 看大儿子。
1: 小伙子，来来来，别让你妈妈再这么哭了啊！待会儿把身体哭得受不了了，过来过来，带着妈妈，
2: 咱们过去说一说，说说话好不好？咱们说说话，
1: 来搀着妈妈过来
2: 啊。

0: 把他眼睛来武大靖，来小伙子，坐哪儿你坐哪儿，来。看看妈妈拿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你笑得多开心，妈妈笑得多开心。没想到这一分别二十多年，再见面的时候两个人抱在一起都哭成了泪人。
1: 那时候妈妈穿红色她穿蓝色，现在妈妈穿蓝色她穿红色，多好啊。
0: 不哭了吴大姐，吴大姐这不找着了吗？是不是这次第五次来北京没让你失望吧？
2: 对，
0: 你找着了。来，我们听七月先说说在哪儿找到的孩子啊。
1: 我们就是在福建安溪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郑华强。其实他一直都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他也对被拐的那段记忆是很清楚的。
3: 行走嘞，
1: 你跟妈妈说说怎么回事。
4: 我也找不到，我在门口玩的时候一个陌生人把我带走了，带走的时候我也哭着喊着叫爸爸妈妈，然后他带我走的时候走路走了大概一两天，而且在那个田埂上睡觉，后面就乘坐交通工具应该是火车，就来到了福建泉州安溪养父养母这个家里。记得当时有好像有个熟悉的味道，好像就是甘蔗。
0: 甘蔗？
4: 对、
3: 嗯、
4: 有个甘蔗的味道。
0: 家里有甘蔗吗？
3: 我们那个里有甘蔗，
0: 有甘蔗。
3: 我就是在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杂技，认识了他爸爸，我们89年才结的婚嘛。嗯，
0: 对，那这可能就是你小时候的记忆，有甘蔗。接着说，小郑。
4: 后面我就凭着自己的记忆，然后一直找，开着摩托车一直找，长坑赶得就是附近的村镇，一直找。找了很多次依然没有找到爸爸妈妈。
0: 你这样，你回身再看看那个，来，
3: 这个就是当年给外婆买来我一岁多啊，活那个40天的时候就用这个背带背你的，你还记得吗？这个是外婆买的，外婆现在已经不在世了，已经走了10多年。
5: 苏东啊，
0: 哎，玉老师，
5: 我看这个背带以后啊，我特别有感慨。中国老话说母子连心啊，妈妈说当儿子出来的时候他要用这个背带背儿子回去，当时我就在想一个28岁的大小伙子他怎么背呀、啊、这个出来感觉他妈妈就是可以用这个背带背他的儿子回去，所以我就觉得这对母子是真正的苦尽甘来。我们祝福他们。
6: 这个呢是一起拐卖儿童案件，孩子从四川凉山州被拐走，后来被卖到了福建的泉州下边的安溪。你们回去之后啊，也要分别和两地公安机关联系，要成立专案组啊，来追查人贩子。
0: 谢谢陈局，
1: 谢
0: 谢警察同志们。嗯，咱就别让他背大儿子，我估计也背不动大儿子。
1: 那不可能，
0: 是吧？也
1: 回去背孙子就行了。
0: 啊，您说什么？
3: 背得动，
0: 背得动。
1: 要不
3: 背他，
1: 我
3: 不要
1: 不要，
3: 绝对背得动。
4: 不用。
0: 再次祝福你们。这留好了啊，这留好了。
5: 这个妈妈和那个儿子把那个背带披在肩上
0: 啊，对，披在肩上可以。
1: 披在肩上，
0: 嗯，给儿子披着。
1: 来，您也披上，一起，拉着这个袋子，走。
0: 挺好看的，
1: 好看，
0: 真的，从我后面看很好看。
7: 第五次来北京，没有让妈妈失望。寻子多年，坚强的他终于在这里找回了儿子，母子重聚。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6: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4: 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对，
7: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7: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

0: 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

0: 这个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3: 哎。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吧？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都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2: 啊，这么年轻，
5: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

0: 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

0: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2: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2: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
1: 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

0: 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爱笑，爱撒娇，一个从小生活在蜜罐里，长在幸福里的女孩，却在24岁，一个如花似玉的年纪，要与生命的时间赛跑。24年来，亲生父母从未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却在这一刻，她要做出选择。一边是能够延续生命的希望，一边是待他视如己出的养父母。他纠结犹豫，甚至想要放弃治疗来换取养父母以后生活的宁静，但是几经挣扎，他最终妥协。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自己的坚持，迈出了这一步？
1: 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大家好，我叫张明阳，今年24岁，来自于吉林省白城市。我今天来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的。
1: 天元是来找亲生父母的。
2: 嗯，对。
1: 你一上来的时候，大家肯定很好奇，24岁的一个姑娘，为什么要坐着轮椅，然后这副打扮，能跟我们说说怎么了吗？
2: 我生病了，得了急性髓系白血病 M2 周围。然后加上发病时候高白，医生建议我还是移植，但是我一直没有供职啊，现在在化疗，但是医生说化疗的存活率只有40%，如果要是移植的话，存活率或许会高一些，所以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1: 白血病，
2: 对，
1: 化疗了几个疗程了？
2: 第3个疗程，今天也是刚从医院过来。
1: 哎呀，那你现在的身体可以吗？和我们讲讲这些故事。
2: 还好，就是有点累，今天就是怕忍不听的风来大，所以戴了帽子。我现在是个小秃头了，那现在的细胞都是零了，血小板20，特别低，怕感染之类的。但是我还是想过来，我不怕死，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父母，让爱我的人安心，
1: 让爱你的人安心。
2: 对，爱你的爸爸妈妈。
1: 我有点没听明白。
2: 从小我是捡来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吃着那种拇指饼干长大的。我今年24岁，在90几年的时候，就好多人家是买，不会舍得给孩子买那种零食的，我是吃它长大的。有一次在奶奶的屋子里玩，她的柜子旁边有一个比我还要高的一个红色水桶，别人家用那个桶是装水，但是我们家那个桶里边打开盖子，满满的都是手指饼干的包装袋，就叠着一层又一层。
1: 家人对你很好，爱吃就使劲给你买。
2: 对，
1: 家底条件也不错是吧？
2: 不，家里条件特别不好。
1: 特别不好还这么跟你买？
2: 我爸妈是农民，就我爸妈那一年的收成下来，说实话养我都不一定能够，但还得给爷爷奶奶看病，所以条件特别不好。但是就算在那么苦的情况下，我也并不觉得我自己有多苦，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3: 小的时候其实我是特别粘人，我就天天跟着我爸爸屁股后，让他背着我抱着我，或者是用肩膀扛着我骑着他左膀上，就是我爸走到哪儿就是带我到哪儿。
1: 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你不是这家的亲生女孩呢？
2: 对，我是小的时候就是跟村里的孩子玩过家家。当时就是因为特别小嘛，我想当老师，他也想当老师。然后我俩就吵起来了。当时他就说我，他说你这个野孩子，你不是你爸你妈亲生的。然后当时我就哭了，但是那个时候你小嘛，就觉得这句话是一句骂人的话。然后我就跑回家了，问了我爸爸妈妈，我妈就搂着我跟我说，怎么可能呢？你就是爸爸妈妈的孩子呀，你是爸妈妈心中的宝啊。后来我想了一下，是啊，因为你看我的家庭里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组成，别人的家庭里也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组成，而且相比之下我过得比他们要更幸福，我想要的东西我

0: 都有，所以我从来没有信过这句话。
1: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班里的同学其实很少有穿那种特别新的衣服，因为他们都是捡着那个家里哥哥姐姐或者是亲戚有大点的孩子然后穿的那种衣服然后长大的。但是我不是，我记得我印象里我一直从小到大都是漂漂亮亮的。在我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妈给我做了一件就是那种呢子特别大的大衣，然后其实那个大衣说实话啊，拿到现在来讲那个大衣也特别的洋气，它是那种棕红色的，然后带格子的，特别长一个 A 字款的那种大衣，到我膝盖底下，因为我特别小，然后给我包的特别的圆，然后它的两个领子是那种半圆形的，就娃娃领，两个袖子是蓬起来的，料子特别好，特别厚实。当时班里好多小朋友都来摸我这件大衣，但是我特别不喜欢他们摸，怕摸脏了，然后我第二天没法穿了。
2: 所以就以为是小伙儿，只不过是骂你一句。
0: 对，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我们一家三口也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一家三口。我是到初中毕业，当时我成绩就是考到了我们省的一个普通高中，但是我爸一直觉着一定要我上最好的高中，然后这样才能考上最好的大学，去接触外面更好的世界。当时我家里，我爸给我择校去我们市最好的高中去借读。
1: 我村里的一个发小，他说天啊，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不好好学习，你现在过着让别人羡慕拥有的生活是吧，然后你爸妈其实本不应该承受这些的，你不知道吗？这不应该是他们的责任，你是他们捡来的。当时说完这句话，我头是懵的状态了。下课我就赶紧冲回去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说：“爸，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呀？”但那边他没有说话，他关了好久他都没有说话，他没有说话，沉默这段时间。就我心特别的慌，我感觉我不能听到我心跳在咚咚咚的一直在跳。后来过了好一会儿，他跟我说，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呀，
0: 就这一句话就我感觉从天堂掉地狱了。然后我爸说，你这样，你先回去好好上课，等我回来咱们再说。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家里，到家之后我都不知道那条路我是怎么走回去的。我开门的时候，屋里坐满了人，就好多人。我爸爸妈妈就在我们家炕头的那个墙角那一直在坐着，声音也在抖。因为屋里的其中一个大爷先跟我说的话，他说：“天儿，你是当时我有一天中午去地里干活的时候，听到我孩子在哭，我顺着哭声去，然后我看是有一个孩子在地下躺着。”什么也没有包，因为是夏天特别热嘛，我整个身上就是脸上、胳膊、脚都被那一米叶子给拉的都是血的那种包子，然后就把全村人都叫来了。最后决定，然后把我给交给我现在的父母来养。
3: 玩孩子是啥意思呢？就不想让他因为身世这个问题吧自卑。因为别的孩子都有亲生父母，为什么我没有亲生父母呢？我不想让孩子自卑，我想让孩子吧阳光一点，自信一点，将来吧走向社会也没有那种阴暗的心理。我们是抱着这个心理吧这么做的。
1: 特别难受，就觉得我被全世界抛弃了，我是那个特别多余的人。后来第二天我就回学校了。我就彻底不好好学习了，因为我觉得他们既然不要我了，那觉得我是个坏孩子，那我就彻底坏下去。
0: 后来回学校之后，有一次晚自习上课的时候，我就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同学的脚，当时他脾气也特别不好，他说你瞎呀，我当时也不是特别好的脾气，我就回骂回去了，我说你才瞎呢，我俩就打到一块去了。我越打越使劲，就感觉一个发泄点终于能爆发出这些了。当时我就想着，你们都觉得我是坏孩子吗？那我就一直坏下去，我坏给你们看。后来，就是老师跟校长就让我

0: 父母去开会。当时我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说爸，我打架了。然后我爸第一句话就问我的是，哪坏没坏呀？咋没打坏呀？也没有责怪我。
1: 他是心疼你，看看你有没有被打伤，
0: 对，
1: 对吧？
0: 我说没事，老师让你们来开家长会呢，我就把电话挂了。
2: 后来给我来开会的是我妈，那天下了特别特别大的雨。在我家里边一直属于就是我爸爸特别溺爱我，我妈妈特别严厉的那种人。当时我看见我妈来了，我也没害怕，我就觉得你来了又怎么样，我打都打了，能打得怎么样啊。然后我妈就着急忙慌的，也没有打伞，下了雨特别大，就直接去校长办公室了。她过了好长时间她才从办公室出来，我就在门口站着嘛。然后他眼睛特别红，他问我，他说你怎么打架了，这么不听话，我们送你来上学是让你打架的吗？但是我转头就走了，我没有理他。我当时就觉得你又不是我亲生父母，我亲生父母都不要我了，你凭什么管我呀？你们都觉得我是坏孩子吗？那我就换给你们看，你们也别管我。
0: 后来有一周左右，我爸妈是没有给我打电话的。当时我还以为觉得怎么我知道身世了你们不要我了吗？我就给我爸打电话，但打电话没有人接。过两天我又给他们俩打个电话，是我一个大爷，他说天然啊，有事儿吗？我现在要去医院，那个给你妈送钱去。当时我就想去医院干什么呀？谁生病了？他说你不知道啊，你爸做手术了，现在在
1: 你爸做手术了，
0: 对，在医院及时等着用钱呢。然后我就问了在哪个医院，我就赶紧打车过去了。那场面我至今都记着，我爸在 ICU 里躺着，浑身上下只铺了一张毯子，没有穿任何衣服，这脑袋旁边全都是仪器，都是管子。后来我妈就进来了，跟我说你爸是因为担心你打架的事儿，然后汽车不小心让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1: 哎呦，出车祸了！
0: 刚做完脾在出手术，以后身体里就没有这个器官了。
1: 爸爸也是担心你的心神不宁，是吧？
0: 对。
1: 但是没跟你说。
0: 一直他们都没打算跟我说。那一瞬间我特别害怕，我特别害怕失去他们。那一瞬间我才知道，其实这么多年他们对我的所有爱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我一直在因为我亲生父母抛弃我这件事而自甘堕落，我不光伤害的是我自己，还伤害的是最爱我的人。一直今天出了这样的事儿，当时我特别后悔。其实在我亲生父母把我扔了的那一瞬间，就和给了我生命这件事都彻底抵消了，我们互不相欠。
2: 现在躺在病床上，这个才是对我最好、最爱我的父母，真的是养恩大于生恩。
0: 我说，爸爸妈妈，特别感谢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才有今天，我才有机会站在这里去完成我未来的一些梦想。这本来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喜事，但是我们家三口人一起抱头痛哭，一直在哭。
1: 好多话说开了以后，其实心连得更近了，对吧？
0: 对，
1: 情更真了。
0: 2015年实习的时候，我就学来到了北京，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
1: 嗯，
0: 因为销售它属于你要努力干，你就有业绩。我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跟我一起来的人都拿了3000块钱，但是我拿了6400。
1: 哎呦，翻倍了。
0: 对。我给了我妈4000块钱，
1: 哎呀，
0: 我只留下了我的生活费。当时我就想着，我有一点是给能力给你们一点就是一点。这么多年，其实也欠下了不少债。我想没有一天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能给他们一些生活，替他们把债还清了。然后，在今年的春节，终于用了3年时间，把我家欠下的20多万的钱都还清了。在我今年终于把钱还清了之后，我终于能有机会规划我自己的人生了。
1: 嗯、
0: 我24岁，正好的年纪。
1: 对。
0: 我想着，终于能有我自己这双手挣钱，然后我给他们一些好的生活。我打算今年年假的时候带他们出去旅游啊，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1: 对。
0: 而且。

0: 我今年24，如果是不出任何意外的话，明年我就结婚了。
1: 啊，成家了多好啊，未来的生活一片幸福向你招手。
0: 可是就在这一刻，我的世界真的是从天堂掉入地狱了，我生病了。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身体就开始出现了各种不适，当时就以为是感冒啊、发烧，脸就特别白，嘴唇也特别白，我的牙一直在出血，我爸都看都吓坏了，赶紧带我去医院了。医生把我俩叫到办公室，他说你的情况不是很好，我建议你马上住院治疗。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医生，我得了什么病啊？医生说可能是白血病，把我妈一直摁着我治，我爸一直在急诊门口打电话借钱，借到一笔又转给我一笔，借到一笔又转给我一笔。我爸说咱不怕花钱，咱有钱就能治。是我爸其实这么长时间一直给我寻寻，然后才走到了今天。当时医生说其实最建议的还是父母，就是移植，
1: 对，
0: 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但当时
1: 亲近的人，对，
0: 我当时医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看了我爸我妈一眼，但是我爸一直在抖，因为他那个身体觉得他帮不了我，救不了我。后来第三次吧，我在跟医生沟通的时候，我就看见我爸嘴一直在动了几下，半天之后他才跟我说，他说那是第一次提起要跟我找亲生父母这件事儿。
1: 是他们主动跟你提起的？
0: 对，但是我心里是拒绝的，我觉得他们既然已经选择不要我了，我为什么还要找他们？但是我单纯因为救命嘛，我不怕死，我可以死掉，而且我觉得我要是死了的话，他们还减轻负担了。但是我爸一直在抖着哭着，其实那一瞬间我知道他是在求我，他是在求我活下去。所以今天想找我的亲生父母，我就是希望告诉他们我这还有一条路，我为了他们我也一定要活下去。
1: 从来没有想过，比如说以后我长大了，我虽然我也成家了以后，我想找找我的根到底在哪，我的父母到底长什么样，从来都没想过这个事儿。
0: 我的根就是我的爸妈，
1: 就是你现在的爸妈，
0: 对，
1: 根本不去想那边的事儿。
0: 他们不是我的根。
1: 那如果说，天元，如果说当年不是你的亲生父母把你遗弃的，假如说是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说被拐卖了，人贩子看你是个女孩不想要了给你扔了，假如说他们没有错，他们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你，但是就是没有找着，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你会怎么对他们呢？
0: 实话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因为我人生里没有规划过这一些东西。
1: 那如果今天真的找到了你的亲生父母，真的像我所说的那样，我说如果啊，他们也愿意把他的骨髓来跟你进行配型来捐献的话，
0: 我会感谢他们，非常感谢他们。
1: 你会认他们吗？
0: 我觉得人的一辈子真的只有一个爸爸妈妈就够了，我会感谢他们。但是如果说让我认他们去叫这种声爸爸妈妈，我做不出来，因为这两个字虽然挺简单的，但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真的我不想，我不会，我做不到。
1: 今天爸妈陪你一块来到这里了吗？
0: 我来了。
1: 来了，我们可以请他们上来吗？
0: 嗯，可以。
1: 行，
0: 他们在。
1: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天元的爸爸和妈妈。这些天一直陪着闺女在北京看病是吧？
2: 嗯，
1: 是。二位也辛苦了。
2: 为了孩子不辛苦。
1: 当时听见孩子得了这个病的时候怎么想的？
2: 知道这个事之后真的好像天塌了似的，这是几百万分之一的几率啊，我想把我的孩子救回来，因为他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长两个牙我抱到怀里的时候，他妈妈抱到怀里他不哭了的时候，我就说他是我们的缘分。我就希望我的孩子

0: 爸妈妈他不说那样的话，但是我们相信世界上好人多，我们都努力，好不好？
1: 好。
0: 那接下来天元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吧，我们推着天元，我们来看看寻找的结果。来，慢一点啊，天元，小心脚。好，我们先往前来。天元的爸爸妈妈，我们和天元一起先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帮你们寻找的情况，请看。
2: 张天元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家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吉林警方，并且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对您的寻人信息进行了发布，与时间赛跑。寻人信息发出之后，很快天元的爸爸就收到了不少好心人提供的线索，其中一位说道他知道谁能救天元的命，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吉林警方。
3: 我在确认求助信息的真实性后，利用工作的空余时间立即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了解，同时也在已丢失的白河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全面的寻找。
2: 天元，请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不会放弃寻找，加油，等着我。
0: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请走向希望之门。
1: 爸爸妈妈真的爱我，我这条命都是他们给我的，没有他们，我也没有今天。

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天远，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姑娘，所以今天在这儿我不会跟你空谈希望，我会把我知道的所有消息都一一告诉你，好吗？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暂时没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第二，你之前接到了一个疑似电话，对不对？我们已经见到了那个人，但是最后经过我们的证实，他不是你的亲人。第三，我要告诉你的是，接下来我们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为你发布寻人信息。最后我要跟你说的是，天远，

0: 知道你在化疗期，化疗非常的难受，但是为了父母，咱们好好活着，活一天爱一天，好不好？不要叔叔，不要，
1: 求求你救救孩子吧。
0: 来来，叔叔你起来，你起来，你起来，
2: 你起来，你起来，我妈，
0: 你起来，我听我说，我们转过来。接下来的这一番话，是我想对天元的亲生父母说的。等着我栏目是一档传播力非常大的栏目，我相信在各种科技手段的加持之下，你们一定会看到天元的这一条寻人信息。我不管你们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丢下了孩子，这一次面对这条如花似玉的生命，请你们站出来。人体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不会对健康产生任何的影响，请你们一定要勇敢一次。所有关心天元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转发起来，把这条信息推送到他父母的手里，好不好？
1: 好，谢谢大家了。
3: 海源，真的，你的养父养母，他们把你当成自己亲生的儿女来养，一直把你抚养到现在。虽然你有病了，他们还是不放弃，你同样得到了家庭和父母的温暖，所以呢，你应该感到是欣慰的。另外一个呢，我想说一下，你这个病不要放弃，我们会帮助你的。首先，我在圆梦基金这里，我代表捐出20万给你。
4: 我们不会放弃，天然，你和爸爸妈妈也不要放弃。一方面寻找在继续，一方面帮助你治疗，我们的这个进程也在继续。我希望，而且我觉得一定会这样的，在不久的将来，比如说一年或者一年多以后，天元会给我们传来好消息，他会给我们拍一张他说的以后每年都要拍的全家福。再过一段时间，他可以给我们拍来一张他穿上洁白的婚纱走入婚姻殿堂的美好的照片。再接下来，他有更多的孩子，他们家有更多的人口在一起团圆幸福，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天元，你能做到吗？
5: 能，
4: 加油！
6: 我们一起给天元加油，好不好？一二三，加油！

0: 下来了。
1: 节目的录制结束了，我相信电视机前一定有很多观众朋友都希望献上自己的爱心，但是我想最重要的还是造血干细胞的捐助。在这我和大家再详细的说一下造血干细胞的捐助流程。比如说在北京，在西单商场附近就有一辆采血车，你可以去采血车填写你的申请表，采集你5毫升的血液，就可以把你的血样录入中华骨髓库。录入中华骨髓库，假如一旦和某一位患白血病的病人匹配上了之后，那么其实你要做的仅仅是和献血一样，通过医院专业的设备取出你的血液。当我们把造血干细胞提取出来之后，再把这一部分血液输回到自己的身体。所以大家所想象的从骨髓当抽取啊，或者是做一个手术啊，这是不存在的，这根本就不存在的。大家千万不要误解造血干细胞的捐助，这是真的对健康没有任何危害的一次捐助，而这一次捐助却恰恰能挽救一条条生命。所以行动起来吧，不要害怕。

0: 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2: 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命吃，
3: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

0: 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要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呢，关键。
4: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

0: 喝
1: 哦，折耳之前喝哦，下尾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6: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
2: 香的味道，有花香的感觉，
4: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0: 有
1: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面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

0: 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

0: 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叫查爱青，来自江西九江，今年37岁。我从6岁的时候就知道这是自己的责任，但一直没有担当起来。将近30年了，我日子过得越好，越感觉对两个人内疚。

0: 什么样的变故，让一个孩子在六岁的时候就明白了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而又经历过什么，让他觉得无力承担？他口中让他三十年深感内疚的两个人又是谁呢？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1: 大家好，李静老师你好。
2: 你好，来请坐。你是来自？
1: 我叫曹爱青，来自江西九江。我今天来是找哥哥和妹妹的。照顾好哥哥和妹妹本来就是我的责任，但是我没有照顾好他们，这么多年来心里一直感觉很愧疚。
2: 一般都是哥哥照顾弟弟，你为什么要照顾你哥哥？
1: 我们家本来是一家五口，那爸爸妈妈，有个大我两岁的哥哥，还有一个小我两岁的一个妹妹。爸爸是那个造窑的工人，家里住了一个茅草屋。我记得大概是六岁那个时候吧，有一天爸爸很早就出去做事了，然后妈妈把饭烧好了，然后就叫我们兄妹三个人起来，喊我们起来吃饭。他说我出去买包盐，这是我听到妈妈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然后到下午爸爸那个做事回来，我们兄妹就告诉爸爸说妈妈早上出去到现在都没有回来。然后爸爸很急的就跑到外面去找，找了好几天没有找到。在妈妈离家出走之前吧，爸爸就被查出了那个得了癌症，然后爸爸天天喝酒，那个癌症就复发了。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吧，然后我和哥哥在外面不知道干嘛，然后村子里叔叔就大声地喊我们，他说你们快回来，你家里出事了。然后我们急急忙忙就跑回家，爸爸已经不能呼吸了，死了。那是我们兄妹，自从妈妈走之后，他是我们兄妹唯一的依靠，再唯一一个也没有了。然后我们兄妹就然后就抱着一起吃，除了哭还是哭。
3: 我记得在爸爸出殡的那天，大伯跟我说你爸爸只能走了，妈妈也不见了，妹妹还很小，哥哥大脑也不是很灵光，以后你就是你们家的家长，你要担当起这个责任。今天你跟我一起为你爸爸送行，
1: 回到家里没有看到哥哥和妹妹，心里当时特别着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和妹妹呢？大伯他就跟我说你爸爸已经走了，我家的负担也很重，养不起你们三个，所以妹妹说给你舅舅抱走了，哥哥给送了别人家领养了。这时我就知道照顾在这个家的责任。我的等我以后长大了有能力了，我再把我哥哥和妹妹接回来，好好照顾他们。初三的时候，大伯然后就带我上了一辆那个班车，我刚一下班车就看到跟老远就看到哥哥，我就很高兴，就赶紧喊哥哥哥哥，然后哥哥也回过头看到我，我就赶紧冲过去，我哥哥在那边也跑过来，然后我们就使劲抱在一起，我就问哥哥。我说你过得好不好啊？哥哥他说他过得很好，然后哥哥就牵着我回了他家。在吃饭的时候，奶奶就问我，他说孩子啊，他要不你留在我家里，我供你读书。当时听着奶奶这么说，心里觉得很开心。我就在大伯家里看着哥哥姐他们都在读书，都很有文化，感觉好羡慕。

0: 然后又你可以跟哥哥在一起了，我就很快就点头了，好好好。他就跟大伯说，他说、我们家也不是很富裕啊、我们只能抚养一个那个小孩。他说你把小的留下来，把大的带走。但是我站在那个也不是特别远，也听见了，但是心里特别难受，感觉抢了哥哥的家。然后大伯就走过来，他说：“爱卿呢，刚才奶奶说的话你也听见了，你哥哥呢，那个大脑不是很灵光，读了两个月也没有考上二年级。他说你又想读书，你就留下来读书吧。”长大了有出息了有能力了，你再把哥哥妹妹接在一起生活，好好照顾他们。他说听大伯这么说，我想赶紧读书赶紧长大，等长大有能力了可以把这个家撑起来，是吧？把哥哥妹妹就接在一起，把他们照顾好。当时就答应了奶奶。在奶奶家这三年是特别开心也特别幸福，但是这三年过得也是特别内疚，对哥哥特别内疚，所以说我那个，这三年也是加倍努力学习，说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排在前三的时候，考上四年级了，赶紧跑回家的时候，然后看到那个有好几个人围在那里，挤回去一看，奶奶躺在门板上面的，奶奶走了，把奶奶安葬完之后。叔叔告诉我，他说你走吧。这时候听见这样的话，唯一一个念头就是想去找哥哥。进了大伯家，然后就没看到哥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呢？他说你哥哥，但是那时候跟我回来没多久，他就离家出走了。从此他说再也没有回来过。我说哥哥是不是恨我啊？
1: 那时候你哥哥多大？
0: 那个时候我大概十岁左右，哥哥大概十二岁。然后我就跟大伯说，我要去找哥哥。然后我就离开了大伯家，然后走了很远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菜市场。然后也累了，我就坐在边上。我刚坐下去，然后突然感觉看到了哥哥，我就猛地站起来，我就使劲喊，我说哥哥哥哥。然后哥哥抬着头一看。果然时刻我就赶紧冲过去啊，抱着哥哥，我看到哥哥身上破破烂烂的，我说哥哥你怎么不在大伯家好好待，怎么跑到外面来要饭来了？大哥那时候好像没说太清楚，问我，他说你怎么也跑出来了？我就把情况跟哥哥说了，遇见哥哥非常开心。到晚上了，我跟哥哥然后就找了个那个一个墙边屋檐下啊，我晚上很长时间都没睡着。我说终于找到哥哥了，这次再也不要和哥哥分开了，我任何都不要跟哥哥分开了，等以后长大了有能力再把妹妹接到一起来。然后第二天，然后哥哥一个流浪的同伴吧，然后我们一起商量那个坐船去重庆，他说比同龄要富一点，他说要钱也好要一点，然后我就跟哥哥都同意了，上了船。然后船开了很久，然后天就黑了，那个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就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已经是半夜了，怎么也没找到那个同伴。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到了江西九江，我和哥哥就在那个江西九江那个下了船。有一次，我和哥哥那个走到了那个江边，但是那天说走那个江边有个修一个小铁棚。然后我跟哥哥觉得好奇，以前都没看到过，怎么突然就有个小铁棚啊？过去一看，跟我跟哥哥年龄差不多大的那个兄妹啊，在那吃饭。然后他们两个吃饱了，然后还剩了一些饭，剩了一点饭，两个人吃不够。然后我就叫哥哥，我说哥哥你吃吧，我说我出去那个要点饭，多的话带回来给你吃。大概在四十分钟左右吧，我就那个。要了一碗饭，然后走到江边，那个铁棚没有了。这时候哥哥又不见了，很特别后悔，不把哥哥拉到一起去那个讨饭吃。

0: 为什么把哥哥一个人丢在这里说，特别后悔，心里特别难受，觉得非常很对不起哥哥，然后是到处找，边走边哭边喊哥哥。那个我记得那个是有个小店吧，我坐在小店旁边那个门口旁边那个位置，然后就坐在那块哭起来了。这时候有个叔叔阿姨就走过来了，他说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哭啊，怎么你没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就把我的情况跟叔叔阿姨说了。叔叔阿姨他说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回去住到我们家吧。这时候我想，我首先我要活下来，我不能出什么事情，等我又活下来，等我又长大了，我再去找哥哥。然后就跟叔叔阿姨回去了。叔叔阿姨家一共有七口人，有爷爷奶奶，然后有个叔叔，然后有那个两个妹妹。家里也是比较贫寒的，七个人说只有三个房间。到叔叔家第二天天刚亮，我就拿了一把柴刀去山上砍柴。那时候我就想，我说我要放勤快一点，给叔叔阿姨他们一个好印象，能在叔叔家里 能留下来。然后叔叔阿姨确实也看到我很勤快也很懂事，他就跟我说，他说孩子，他说以后你就留着我们家吧，就做我们儿子吧。叔叔阿姨对我也是很好，特别好。有一年的夏天吧，有一天那个大太阳，就跟妈妈在那个弟弟摘棉花，那时候差不多正中午，天气很热，我们正准备也正回家，那突然之间我也不怎么就晕倒了，然后那个妈妈就赶紧跑过来说，哎呀你怎么了，然后妈妈就扶着我就回家了。过了一会儿，然后妈妈那个端了一碗那个油炒饭，那时候油炒饭是从来没吃过的，是吧？连那个妈妈那个他们炒菜的时候都舍不得放一点点油，然后我就接过来，然后这时候妹妹就看见了，她说妈妈妈妈，我也想吃那个油炒饭。妈妈就跟那妹妹说，哥哥刚才晕倒了，生病了，你先让哥哥吃。这时候听妈妈这样说，心里是特别特别幸福。从妈妈走后，从来说感觉那种温暖，那种幸福。不知道我哥哥他现在能不能吃上这个油炒饭，或者甚至能不能吃饱，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妹妹她过得好不好，是不是也有像妈妈这样一个母亲来关心她，给她幸福，给她温暖。
1: 哥哥还没找到，但是妹妹随时能找到吧？妹妹不是在舅舅家吗？
0: 地址不记得
1: 了。也没有。
0: 哎，对。
2: 这些年她得到过很多温暖，过得很幸福，但也让她更纠结。因为他心中那份作为家长的责任感，觉得自己过得越好，对哥哥妹妹的愧疚就越深。只有早日找到哥哥和妹妹，才能让身为家长的他安心。所以他更加努力地生活。
0: 19岁的时候，然后跟他村的一个朋友吧，学徒那个装配工，有个工友就问我。你认不认识那个车间那个上面挂的一个牌子那个什么字母，当时就把我那个问懵了。然后在边上又站了很多人，感觉那他们都看着我，因为那时候在奶奶家读了三年级，然后到19岁，这个差不多10年之间，就说我没有接触过这个本的笔，这个书之类的那个东西文字，是吧？所以说那些都全部忘记了。那时候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恨自己，为什么我不认识这个字，为什么我不能回答不了这个工友这个问题，是吧？当时我就在心里就立下了誓，我一定要认识字。下班的时候，那工友他们都去吃饭了，我就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然后买了本和笔，然后赶紧跑到寝室里面开始学那个字母，然后就是那个学拼音，
3: 要尽快找到哥哥和妹妹，并且能。

0: 给他们好的生活条件，所以说我更加努力学习，更加努力工作，经过勤快努力教过我所有的那个事情都可以按时完成，然后领导就提升我那个为车间承包人是吧，管五六个车间是吧。
1: 现在还跟你养父母住一块吗？
0: 是的，住一块的。然后在2004年的时候，然后爸爸说我们想把那个家里老房子旧翻新。因为现在我们都长大了，现在如果是还是一些老房子的话，三间房间的话就是不够住，所以我就跟爸爸他们商量着，要不干脆我们就盖上新房子吧。然后我就每天然后就吃那个2块钱那个炒粉干，为了就是说省下更多的钱就回家盖房子。然后回到家里看那个房子盖的差不多盖好了，特别开心，盖的是楼房。
1: 盖楼房的不多。
0: 对，那时候我们村里又有100多户，那时候只有2户人家盖的楼房，我们是第3户。然后邻居就跟爸爸妈妈聊天说，他哎呀，你真有福气，养这么好一个儿子，这么勤快，又这么孝顺。我当时听了也特听他的，
1: 挺高兴的。
0: 爸爸妈妈也听也很高兴。
1: 今年30几啊？
0: 今年37岁了。
1: 哦，有家有孩子了吧？
0: 有了，就在2005年那个结了婚，现在也有2个可爱的女儿是吧？我现在也有了稳定的工作了，现在也有能力照顾好我的爸爸妈妈了。找到我的哥哥和我的妹妹是我这辈子的最大的心愿。
2: 他坚持到今天，就是记住了他大伯的这句话，他在寻找他做家长的责任。将来你是个家庭的家长，这个家要靠你担当起来。
3: 我觉得今天你来找你的哥哥和妹妹，说明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也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而明天我相信你将会是你这个苦难的家庭当中那个顶梁柱，你会让我们看到你们的这个破碎的家重新站立起来了。我们相信你的出现将是这个家拥有一个坚强的力量。
0: 将近30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放弃找我的哥哥和我妹妹，想去找大伯家，不记得路了。在这个期间到过那个安徽铜陵各个街道去打听，也贴了很多那个广告，没有找到。也到重庆，我跟哥哥分散的地方，九江那个车站还有江边都去找过，但是也没有找到。但是我无论如何我始终不会放弃。
1: 我们得到你的求助之后啊，马上疏通带队给你进行了排查。来，你站到那儿我们看一下。
4: 曹爱卿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疏通。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的为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线索说，你记得哈，老家是在安徽的铜陵县蒋各湾村，妹妹呢是被舅舅收养的，所以我们分析哈，在老家应该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于是我们立即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去实地的走访，但是反馈回来的信息却显示哈，因为年代久远，当地已经进行这种城市的建设规划，这个村子呢已经不在了。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那个地方应该叫做铜陵市义安区东连乡东连新村。你说你还记得妹妹的名字叫做蒋爱珍，而且家里的情况也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分析呢应该在当地会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于是我们立即为你实地走访，看看今天能不能给你带来一些有效的信息。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6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在了，撑起这个家就是我的责任。我不知道哥哥会不会恨我，我挤走了他的位置。现在哥哥无家可归了，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
2: 我找你啊！
0: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六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在了，撑起这个家就是我的责任。我不知道哥哥会不会恨我，我挤走了他的位置，现在哥哥无家可归了，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
1: 我找你啊，
2: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慢点啊，爱卿。刚才我为什么扶着点，怕你太激动碰到，哥哥这儿腿有伤啊。我们上去再慢慢说啊。这不是找到了吗？哥哥妹妹，爱民爱真。

0: 么回事儿？
1: 我说，因为是六号，我妹妹给我打电话，她说，节目组给我打电话，她说你兄弟已经找到了。因为那天我挺高兴的，那一天晚上，因为我下班比较晚，骑快了以后呢，然后车子就翻跟头了，然后直接车子扎到我腿上了。腿子然后扎了两处断了，一处粉碎性骨折。
2: 其实我们知道哥哥这个腿受伤了之后啊，我们还在跟他沟通说，要不然你就踏踏实实养伤，反正都在老家同龄嘛，对，让妹妹来见，然后再把这个二哥带回去再去见大哥。可是哥哥不行，
0: 不行，
2: 我宁可我这个腿先不做手术，也得亲自来见这个弟弟。
0: 想到了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弟弟吗？
1: 没想到，
0: 没想到。
1: 一直我也在找呢。
0: 多少年没见弟弟了？
1: 有二十多年了。
0: 弟弟变样了吧？
1: 变样了。
0: 变样了。
2: 其实这个大哥这么些年也一直在找他的弟弟，你找哥哥，他也找你。你可能一直在想说，当年你们俩分开了以后，就那个小房子回去不是不见了吗？
0: 对对。
2: 你担心哥哥是去哪了？可能被人
0: 带走。那个房子怎么就不见了？
1: 那个房子，因为我们住的是江边上。
0: 江边上。
1: 江边他那个江水呢退潮以后呢，就是露了一块那个地基出来了。出来以后，然后我们这些流浪人呢，要不就住到了一个桥洞底下。然后
0: 潮水一上来就淹了，
1: 然后把那个一打上来，然后把那房子打了，直接给拿走了。
0: 等于你弟弟看的时候是潮水上来，房子不见了。
1: 房子不见了。
0: 那你上哪了？
1: 然后我就跑了嘛。那人不跑，你就直接给
0: 淹死了，
1: 直接给淹死了。然后跑，我就跑了。那他在找我，我在找他。
0: 一找就是20年啊。
1: 对。
2: 但是幸亏有好多好心人，后来呢也发现了哥哥，就把他送到了社会的救助机构去救助，然后问清楚家在哪儿，又送回到了舅舅家，等于是跟妹妹、大哥和三妹团聚了。但是唯独这老二在外面一直。
0: 哥哥，我问你啊，当时弟弟上那个奶奶家抢了你的位置，他取代了你留在奶奶家，你给送回大伯家，你恨他吗？
1: 我不恨他。兄弟，你不要心里有这个阴影啊，大哥永远不会恨你的，知道吧？不要有这个阴影啊。
0: 大哥永远不会恨你的啊。
3: 我在我心里我一直都很愧疚，
0: 很觉得对不住大哥。
1: 没事没事，不要放在心里。
0: 妹妹一直在舅舅家吗？
4: 对。
0: 现在结婚了吗？
4: 都结婚了。
0: 有孩子了？
4: 有。
0: 今天团圆了，高兴了吧？
3: 高兴，高兴，
0: 满意足了哈。
1: 特别高兴。
4: 谢谢这个。
1: 谢谢这个节目，
3: 谢谢栏目组。
0: 好啊。
1: 谢谢。
0: 您的哥哥和妹妹，回家吧，回到属于自己的家，加油。
2: 加油，以后你要撑起这个家了。来，
3: 谢谢所有的志愿者。谢谢您，不谢。
0: 这个家的家长是一个男子汉，是妹妹的哥哥，哥哥的弟弟。我特别相信他能撑起这个家。
5: 30年来，那份家长的责任始终在他心中。正是对家的责任和坚守，让他有了今天的团聚。
3: 30多年了，我找到妹妹了，没想到也找到哥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照顾他们是我一辈子的责任。
5: 我们都相信，在这份爱和责任的支撑下，这个家再也不会散了。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

0: 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0: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0: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0: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0: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4: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0: 玩命吃，
2: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
1: 法？对，
4: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的天时的力量，这就是

0: 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才有效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5: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喝。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6: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

0: 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智识。
2: 智识，
0: 对。这个智识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智识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6: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6: 哎，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6: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6: 就是二十斤长吧。
7: 对，
6: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一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

0: 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润了。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国乒女单包揽金银，延续统治，男双新锐登顶亚运，迎来新的开始。中国女子佩剑队连续两届亚运摘铜，重整心态，夯实基本功，在新老交替中蓄力前行。23国少年汇聚，300多名拳手同台，以拳会友，连通世界，拳击运动助力青少年成长成才。
0: 9月27号，中国体育代表团召开工作会议，总结第20届亚运会前半程参赛情况，分析研判形势。

0: 部署后半程参赛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高志丹主持会议并讲话。代表团副团长、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李静、佟立新出席会议并提出工作要求。高志丹指出，亚运会开赛以来，代表团广大运动员、教练员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奋勇争先，较好地完成了前半程参赛任务，展现了为国争光的家国情怀和敢于争胜的优良作风，展现了国运胜、体育兴的坚实底气和大国风范，展现了体育强国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展现了国家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和代表团严明纪律的成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体育领域的生动实践。高志丹强调，要清醒看到，面临激烈竞争，部分传统优势项目遇到挑战，成绩不及预期，暴露出在人才厚度、临场指挥、状态调整等方面的短板。一些项目在训练组织、队伍管理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高度警惕，及时解决。高志丹要求，要充分用好本届亚运会作为洛杉矶奥运会中考的综合练兵机会，以过硬的作风和啃硬骨头的决心完成后半程参赛任务。要对照最佳精神风貌、个人最好成绩、最高奥运练兵标准，全力争创佳绩。要在比赛中练作风、练指挥、练适应变化的能力，提高在比赛中学习比赛的能力。要深化思想教育，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教育引导运动员通过夺取优异成绩，展现良好风貌，当好中华体育精神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宣传员。要边比赛边总结，把握赛场主动权，努力实现打一场进一步。要严明纪律规矩，全方位防范各类风险，一以贯之抓好反兴奋剂工作，守住干净参赛底线。适逢中秋、国庆佳节，代表团全体人员要继续提高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胜不骄，败不馁，保持自信从容，彰显祖国至上、为国争光的爱国情怀，以优异赛场表现向祖国献礼。
1: 北京时间9月27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中，王曼昱和孙颖莎包揽女单项目的冠亚军，黄友正、林诗栋在男双决赛中以4-2战胜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为中国队再添一金。
0: 决赛中，王曼昱在前两局展现出更好的状态，大比分2-0领先。孙颖莎在第三局扳回一城，并在第四局一度以4-1领先。此后，王曼昱逆转局面，以11-9取胜。孙颖莎在第五局以11-4胜出，再扳一局。关键第六局，王曼昱在挽救两个局点后，以15-13锁定胜局。最终，王曼昱4-2击败孙颖莎，获得冠军。
2: 我觉得首先能够跟莎莎会师决赛，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圆满的完成了女单的任务。我觉得两个人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了，尤其是我觉得莎莎在前一段时间有伤病的情况下，一直在顽强的这样去战胜困难吧。但是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会师决赛，我觉得我们还是做的都非常不错的吧。
3: 其实我在这次比赛前其实也并没有设太多目标，可能第六局赢下来可能过程会更还会有后续吧，但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比赛吧。然后我觉得也祝贺曼昱。
0: 男双决赛，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对阵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决赛前三局过后，林诗栋、黄友正大比分1-2落后，但林诗栋、黄友正及时调整战术，针对对手上旋球实力强大的特点，通过高质量的台内短球给对手制造困难，同时当对方回球质量下降时，则坚决上手进攻。后面几局中国组合完全占据了场上主动，最终以11-6、11-5和11-1连扳三局，大比分4-2击败对手，获得冠军。
4: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吧。可能之前决赛其实打的都不是特别好，虽然有赢过，但是确实是没有说赢的很多吧，胜率很低。但可能这一次其实我们俩的信念非常强，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的吧。
5: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

0: 开心，非常的激动吧，可能包括自己这一次也是第一次参加，可能拿下这个双打金牌，对自己来说意义也是非凡。
1: 国乒男双这块金牌在备战洛杉矶奥运的背景下有何意义？女单包揽金银牌，延续了国乒的统治力，但仍面临外协的哪些挑战？让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孟群的赛事观察。
2: 黄友正和林之栋这次在亚运赛场当中的男双夺冠，应该说呢，放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备战周期的大背景下，总结起来呢，有这样几点意义。首先呢，这对05后的年轻选手，他们在亚运男双决赛这样高压力、高关注度的舞台上能够夺取冠军，也证明了他们无论是从心理素质还是技战术能力方面，都能够承担起这个重压下的重要的任务，能够顺利的完成。虽然说这场比赛呢，在前三局方面呢，他们是1-2落后，那么后面呢，从第四局开始呢，连扳三局，最终4-2战胜对手，过程并不是非常顺利，但是正是这样的这个逆转对手，才证明他们的心理抗压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战术调整非常的及时。那么这就为了中国教练组呢，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当中呢，应该说提供了这个男双核心阵容。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需要年轻选手呢站出来，需要找到更多的年轻选手呢来承担重任。那么这对选手能够在这次亚运赛场当中夺冠，也证明中国的年轻的队员他们已经是能够站在国际舞台的中央，能够承担起重任。再有呢，就是日本男双呢近年来对咱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冲击，那么这次呢能够在对方的主场击败对手，借打破他们的主场优势，让对方的一个是心理上呢这个受到了压制，那么同时呢也让中国选手呢在心理方面呢竖起了信心。那么在这样一个奥运备战周期的背景之下呢，其实对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对于中国的选手在男双项目当中建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心理优势，那么这种心理优势应该说是一个战术方面的威慑力。再说到这个女线方面，那么这次呢这个女子单打中国队是包揽的金银牌，可喜可贺。那么综合起来呢，其实面对外协选手的竞争的时候呢，格局还是非常的复杂，总结起来有如下的几点吧。第一呢，是日本队对咱们的冲击呢是持续冲击的力度非常之大，以张本美和呀、早田希娜呀，还有这个平野美宇，还有伊藤美诚作为代表的这些日本队的选手，他们的打法非常的凶狠，技术也非常先进，尤其是在反手的速度还有前三板的搏杀方面呢是具有威胁的，而且日本队的这种青训体系是非常的完整，所以他们的年轻选手层出不穷，对中国队的集团优势呢也是造成了持续的冲击和带来压力。另外呢，就是韩国队呢实力是逐渐的提升，那么以申玉斌呢，包括中国籍的规划球员朱谦熙作为核心代表，那么这些球员呢他们的打法非常的扎实，而且相持能力非常强，尤其是申玉斌实力提升非常快，已经对世界顶尖选手呢已经形成了极大的威慑。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些欧洲的华裔选手啊，这些华裔选手的打法非常特殊，而且这些中国籍的这个规划球员他们对中国队的熟悉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在经验方面，在这种打法方面对中国队还是形成了极大的威慑。那再有就是外协选手呢，面对中国队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是抱一种拼的心态，其实他们对于中国队的主力球员呢是有一些针对性的研究，主要是抓住了中国队的一些弱点，包括像他们的反手拉呀、中路衔接啊，包括像这种接发球的环节呢，那么外协选手呢都会重点去进行研究，包括频繁的换教练啊，包括他们要引入整体的数据分析团队等等，这就需要中国队的在面对以上的这些对手的时候呢，要进行技术方面的更新迭代，持续进行更新迭代，而且呢叫提升心理的抗压能力，才能够始终保持咱们在这个统治力方面的极大的优势。
1: 谢谢孟老师的分析，继续关注亚运。北京时间9月27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继续进行。在女子标枪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凭借第一投70.46米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而在骄人的成绩背后，却是隐忍的闫子仪与伤病的默默斗争。
3: 一轮明月当空，9月25号中秋之夜，在名古屋瑞穗体育场热身场，闫子仪进行了来到名古屋后的唯一一场赛前训练课。从闫子仪穿着跑步鞋慢跑的状态来看，她的脚并无异样。经过了简单的慢跑，闫子仪换上了标枪专项投掷鞋，但此时她的脚部出现了不适。只见她一瘸一拐地走向了休息区，与教练卢秀荣进行了沟通，并脱下了专项鞋，结束了这节训练课。

0: 从9月14号结束了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回到北京之后，严子怡一直没有进行有氧训练，原因就是她无法穿上标枪鞋进行交叉步的助跑练习。在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的对决中，严子怡在完成第二投后，她感觉右脚出现不适，随即放弃了后面的试投机会。
1: 从国外回来吧，可能是其他状态都很好，状态也很好，就是还是那个小交叉下面，就是前面跑的线都可以，就一个交叉步，它交叉步那个钉子正好顶住那个钉子，它一落地的时间就短。这一次其实个人状态是蛮好的，就是从训练呀，包括那个全面的身体素质啊，全面的体能啊，包括它的专项体能啊，都很好。
0: 这两天名古屋下起大雨，田径赛场多次出现运动员不慎拉伤的情况。明年九月将在北京举行田径世锦赛，严子怡被视为中国队夺冠热门。
1: 他这个实力是有的，是吧？实力大家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是吧？今年的几次比赛都在68米以上嘛，那这个成绩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明年世锦赛在我们北京，看看我们的表现嘛。
0: 本赛季严子怡的表现非常抢眼，她在钻石联赛厦门站上第一轮就掷出71.74米，同时刷新世界青年纪录、钻石联赛纪录和亚洲纪录，这个成绩也是女子标枪历史第二好成绩。随后严子怡又连续斩获三站分站赛冠军，并在年终总决赛中登顶冠军领奖台。而今天的胜利也让我们对严子怡的未来更加期待，
2: 在我的预期当中，可能跟大家预期也一样，都是想拿，一直拿第一。但是，没想到，因为自己过于着急，可能是因为自己心态没有调整好，导致有伤病的发生。但也感谢自己，坚持下来了。
3: 继续来关注亚运会其他比赛的消息。今天在跳水、花样游泳和射击等项目上，中国队再传喜讯。一起来看亚运赛事速递。
4: 北京时间9月28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女子1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林珊以263.05分夺得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跳水队第五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龙一平以254.25分获得银牌。在跳水男子1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宗源取得442.75分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六枚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刘成赞获得铜牌。今天花样游泳项目收官，在集体自由自选比赛中，中国队成绩位列第一。中国队在前两日集体技巧自选和集体技术自选比赛中均位列第一，最终以总分857.5084的成绩夺得集体项目金牌。本届亚运会，中国花样游泳队包揽双人和集体两枚金牌。在射击女子25米手枪团体决赛中，由姚千寻、尚凯燕、肖佳瑞轩组成的中国队以1743环的总成绩摘得金牌。随后进行的女子25米手枪个人决赛，肖佳瑞轩在第二轮加赛中以3-2战胜现世界排名第一的印度选手艾沙辛格，夺得冠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琪。
5: 好的，广超，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来自亚运会赛场的好消息。北京时间的今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半决赛打响，混双方面呢，蒋振邦、魏雅欣2-0击败中国台北组合叶红卫、詹佑珍，成功晋级决赛。冯彦哲、黄东平呢，则是0-2不敌一对印尼组合，获得了铜牌。在男双赛场，梁伟铿王昶2-1战胜了印尼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这是国羽男双时隔36年重返亚运会决赛。刘胜书、谭宁2-1逆转马来西亚组合陈康乐、穆拉利塔兰晋级女双决赛。国羽女单方面很遗憾，陈雨菲和王芷怡呢均以0-2不敌各自对手，无缘冠军争夺。 在今天结束的乒乓球男单半决赛中，卫冕冠军、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呢，是以4-1战胜伊朗老将诺沙迪阿拉米扬晋级决赛。另一位中国选手林诗栋4-3呢战胜了中国台北组合台北选手林昀儒，与队友王楚钦会师决赛。中国队呢也是提前锁定了男单冠亚军。在今天结束的男排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呢，中国队呢是直落3局战胜了菲律宾队，取得了小组赛2连胜。那明天呢，中国男排将会迎战韩国队。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足说体育就看到这里，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3: 好的，张琪，继续关注亚运会。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击剑项目昨天收官，在当日进行的女子佩剑团体赛中，中国队不敌韩国队，无缘决赛。连续两届亚运会获得该项目铜牌。赛后，运动员张欣怡和饶雪怡接受了本台记者采访。
4: 两个月前，中国队曾以同样阵容在2026年击剑世锦赛女子佩剑团体赛中战胜韩国队。此番亚运失利，队中的大姐张欣怡坦言，心态调整和基本功打磨仍需反复巩固。
6: 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要在比赛中把心态要做好一点，就是要有大承受大赛的压力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在落后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有解决方法吧，我是怎么能去把这个比分追上来，但是又不能过于心急，专项上步伐上还是能做得比更加稳定一点，这是我一直都要需要去反复巩固的事情。
4: 在本届亚运会的击剑赛场上，中国小将饶雪怡展现出的拼搏精神同样引人关注。女子佩剑个人赛1/4决赛，她在一度3-8落后的不利局面下，以15-11逆转击败韩国选手全和英，却也在这场鏖战中跟腱受伤。首次参加亚运会的她没有轻言放弃，坚持出战随后的个人赛、半决赛和团体赛，为队伍拼下2枚铜牌。
7: 其实感觉还是有一点遗憾的，受伤了之后，就是当时那一场还没有结束，其实心里也很难过，就觉得自己受伤也很自责，然后但是后面，打的时候其实也想不了那么多了，就脑子里一直在想，我想拿下这场比赛嘛，然后赢了之后，就是已经进半决赛了嘛，然后我就是尽全力去拼它。
4: 如今，中国女子佩剑队进入新老交替周期。作为一支团结、正在不断成长的年轻队伍，大家正以积极的心态在赛事中锤炼自我。
6: 中国就已经有很多年轻运动员涌现上来了，在我们这个团体中，我是最大的嘛。就是对于我来说嘛，我感觉就是要树立一个比较好的榜样嘛，就是打好自己的每一件，对于别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7: 年轻运动员的话，就不会想那么多，就是没那么大的包袱，受比赛吧。
4: 面对接下来的竞赛周期，队员们满怀信心，拼劲儿十足。
7: 其实我觉得我们整个团体目前的水平，就是能和那些一流的就是抗衡，就是没有比别人差，所以我觉得我们奥运周期还是很有信心的。核心其实还是我们自信心的问题吧，还是要改进一下，就是自身的就是心理的问题。
6: 不畏强敌，勇攀高峰。
3: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C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5: 好的，广超，让我们打开 CC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最近网上有个叫闪身步还有狗熊哆嗦毛这两个舞步，大家刷到过了吗？在第3届中国研究生文化中国两创大赛舞蹈赛全国总决赛的现场，赵铁春教授带领众人一同跳起了爆火网络的闪身步，我们一同来看一看。
8: 闪身步
9: 是意料之外的事儿啊，但是也可以说它是意料之中。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知识必须传下去，能够满足教学的需要，学生看资料的需要，也是对这个文化本身的一个传承。
8: 闪身步
9: 是意料之外。
5: 哎，这么一看呢，老师跳起来确实是更加的干净利落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样他说呢，闪身步真的有用啊！你看今天早高峰的时候，我硬是挤上地铁了。 看着简单的闪身步，全是腰腹的功夫，老一辈民间舞的韵味真的绝。原来魔性闪身步呢是国家级非遗花鼓灯的基本功。那赵教授呢现场带大家一起跳，有趣的背后是深厚的民间舞蹈底蕴。其实呢闪身步呢和狗熊哆嗦毛呢它的爆火呢让很多舞蹈爱好者很欣慰，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让我们的一些中国

0: 传统的民间舞蹈走出教材，登上舞台，传统民间艺术也找到了贴合年轻人的打开方式，让人们在一动一闪之间感受到了舞蹈的魅力，在身体的运动中去读懂民间艺术，实现了文化浸润与强身健体双向并行，为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开辟了新的路径。今天体校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江琪，我们再来关注赵铁春教授的动作是干净利落，看起来好像谁都能轻松做到，但实际上闪身步想要跳的标准很难，甚至还有可能闪着自己。来看报道。
2: 最近这段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被网友翻出来，让闪身步这个动作全网刷屏，吸引大量网友模仿和二创。和闪身步一并火的还有狗熊哆嗦毛，是山东鼓子秧歌中的一个经典基础动作，
3: 跟着他的动作来做一下，但是会发现动作要么做得不到位，要么就是身体不协调，硬做出这种动作的话就特别容易受伤。
4: 没有教过你怎么发力的话，我觉得是会有问题的。
2: 闪身步靠腰腹发力带动重心快速切换，看着简单，实则很考验身体控制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如果随意跟风模仿，有可能造成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
5: 落地还要旋转扭转类的动作，那么一扭转的时候，像你看我们里面这根肌腱，我们是一个前叉韧带，它就容易干嘛呢？容易被扯断。还有两边在我们的脚做一些左右摆向的时候呢，你比如做这种动作的时候呢，它两侧的我们内外侧副韧带它就容易受到损伤。
2: 如果发力瞬间膝盖传来啪的响声，然后迅速酸痛发软，不敢用力站立，几小时内膝盖明显肿胀，这不是普通扭伤，是十字韧带损伤的典型信号。医生提醒不要忍痛活动或者锻炼拉伸，更不要凭感觉判断病情拖延就医。
5: 加压升高冷敷制动，受伤24小时之内可以用那个冰袋敷一下，大概15到20分钟左右，来防止它的进一步渗出。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把腿抬高一点，让它的平面高于我们的心脏，促进它的一个淋巴的回流，这样子可以进一步减少它的肿胀。
1: 全台方寸地，成长大舞台。近日，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在新疆库尔勒展开，20多个国家的及港澳地区的300余名拳手同台竞技，切磋交流。这一拳击竞技赛场何以成为青少年成长成才、中外文化互通的优质平台呢？一起来看。
6: 拳台之上，江苏代表队选手李福兴正与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激烈比拼。三轮角逐过后，当裁判举起李福兴的手臂宣布胜利的那一刻，这位少年难掩激动。
7: 听到他们的欢呼声就特别激动，感觉很有力气，很有劲，没有太多感觉想到疲劳疲惫啥的，就感觉挺激动的。
6: 这份赛场上的热血与底气源自多年的坚持与沉淀。今年是李福兴接触拳击的第8年，对他而言，拳击早已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磨砺自我的人生课堂。
7: 让我变得之前不太爱说话，后面就感觉就是很爱社交，现在就挺开心的，每天都很开心，然后我自己的还很勇敢。
6: 改变往往来自亲身参与，拳击给人的第一印象常常是残酷，但在经过训练之后，新疆代表队选手索振南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8: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还是觉得这样运动很残忍这样的，但是到后面慢慢参加到这次就是这种训练中呀，真正的感受到这种拳击带来快乐。这几天有各种各样国家的教练去带着我们训练，能感受到不同的热身，不同的训练节奏方式。
6: 在训练与赛场之外，选手们还有别的收获。河南代表队选手阮木兰是河南首枚女子拳击全运会金牌获得者，也是这项国际赛事的老朋友。一次次跨国对决，她记住的早已不只是一招一式。
9: 她让我平时生活中有更多的勇气跟毅力，然后去把事情坚持下去做好。我已经来好多次了，就是一个跟国外交流的机会嘛。比如这些哈萨克、乌兹的，平时都交流比较多，会送点小礼物啊，那有关拳击的小拳套啊，或者是绷带啊，这些我们都可以交换礼物。这样
6: 拳台之上是对手，拳台之下是朋友，这份跨越国界的理解不只存在于选手之间。
10: 王老师，
11: 我们拳击运动就是这样的，
10: 在赛场上所有人之间

0: 就只是竞争关系，我们是对手，但是下了比赛，拳台以外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之间都是很好的兄弟，我们在这个训练以外、比赛以外的时间，我们有很多相互接触的时间，在这里我们也能有相互学习的机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训练理念以及他们的训练方式，但是不管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各个国家它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最终是为了胜利。所以说我们参加到这样的活动，对古巴队来说也是个很好的机会。
1: 一场国际赛事既是技艺的比拼，也是文化的交融，更是育人的载体。近年来，中国拳击协会联合教育部门、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持续落地各类校园拳击赛事与普及活动，让拳击走出专业赛场，走进校园课堂。
2: 拳击运动呢，被我们称为呢是勇敢者的运动，那么也是智慧者的运动，那么对青少年的心身健康都非常这个有益的作用。最主要呢，它还有一些心理发展的作用，对于我们青少年克服困难、战胜自我、这个勇于攀登对于迈过心理这道门槛、战胜自己，这个都有对它的长远发展，这个都有一定的作用。
1: 如何让拳击常态化走进校园，规模化普及推广，真正发挥以体育人、以赛育才的价值？郑宇表示，应当坚持普及与安全、趣味与育人并重，让这项勇敢者的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滋养少年成长。
2: 拳击项目呢，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上手非常快，就是一个小的教室，甚至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徒手开展这个拳击运动，所以呢，它的门槛非常低，而且呢，它是上肢的运动，它很容易就把我们的初步的简易的技术学到，所以呢，从这个学生认识这项这个运动，从简单到复杂，从简入门非常容易。拳击呢，这个应该说内容非常丰富。我们现在正征集开展这个拳击操、拳击舞、打靶、打烧包、空击的一些活动和比赛。那么对教练员呢，我们就是希望更多的体育老师，他来这个经过我们培训，把我们拳击推广到学校当中去。
3: 继续关注资讯。北京时间9月28号，在举重男子85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陈顺男以总成绩374公斤获铜牌，朝鲜选手罗光烈夺金，并创该级别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哈萨克斯坦选手摘银，创抓举世界纪录。再来关注。北京时间9月28号，中国选手张帅在亚运会网球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以6-1、6-0击败伊朗选手萨菲，顺利晋级。因首轮轮空，这是他本届单打首秀。本届赛事他身兼两项，随后还将与蒋欣瑜搭档参加女双的比赛。男单方面，吴亦丙以6-1和6-1横扫伊朗选手亚兹达尼，晋级16强，这是他第三次出战亚运，此前该项赛事最好成绩为亚军。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请运动员相互致意。Thank you.

介绍双方。

啊。

交换场区，场上比局。

第三条。

老师。

0: 我叫孟凡成，今年38岁。我要找的人呢，就是能让我重新替你要的那个人。
1: 他的思念纠缠着他，难以自拔。他选择自我麻醉，
0: 抽烟、戒烟、喝酒、戒抽。我每次都要喝的大醉，喝1斤酒到1斤半酒吧，就是精神就是戒掉了。
1: 酗酒20年，他的痛苦因何而来？今天的他能否得到真正的解脱？
2: 李斌老师好。
3: 你好，来请坐。你是来自哪里的？
0: 我是安徽省砀山县。
3: 哦，砀山县。
0: 嗯。
3: 做什么工作的？
0: 干这个动物检疫。
3: 啊，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0: 就是我今年38岁了。
3: 38岁。
0: 我感觉到这30多年呢，就是始终感觉到活在这个屈辱中。
3: 屈辱中。
0: 啊，看到别人好像就是挨了一头，他一头，我要找到能帮我抬一头直接腰杆的人，
3: 帮你抬起头来。
0: 嗯。
3: 什么事儿是你抬不起头来？
0: 从小就是知道真相是被领养的。很小的时候吧，就是童年的时候，就是感觉着家庭还幸福。我父亲在兽医站工作，我母亲在家。
3: 这是你养父养母还是亲生？
0: 就是养父养母。
3: 哦、
0: 嗯，有个比我大10几岁的姐姐，她也非常的疼我。就是在5、6岁的时候吧，到我们邻居家找小朋友去玩，我们邻居家小朋友父亲讲，你是捡来的孩子，爸妈不疼你，疼你姐姐，你不是他家亲生的。就是当时吧，我也不太很相信，我感觉说我家人都很疼我。就是我有时候吧，每次到他家去，他每次就这样讲，去一次讲一次。从那开始就知道真相是被领养的。
4: 我们村里像我这样的被捡来的，孩子很多。我们这样一在一起，就想起来自己的伤心的这个身世，感觉呢就是跟姐伤疤一样疼，也不抱成团，也不在一起。
0: 我们村里捡来的孩子，跟犯多大的罪，跟犯多大的法一样，在别人面前始终要矮人一等，很丢人，很没有自尊。从上小学的时候吧，我就是每天被人就是感觉着就是羞辱。只要是有这个学生给我闹矛盾，他就讲那个是啊，你是野孩子，你不是家里边亲生的。还有那里调皮的吧，那个学生他就是有意无意跑到就是我面前，就是讲你是野孩子啊，你不是我们这边的。我一听就是有时候就气不过，我就跟他们打架。有时候他们兄弟2、3个，有年龄比我大，我没事，反正从小时候吧，就是经常的被别人骂，被别人打。
4: 回到家以后，我父亲就问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我感觉呀，如果这事情要是告诉父母的话，那父母知道肯定到别人家去吵。我感觉一吵那还会更丢人，还更多呢。我就讲实话，别人不小心碰到了，我就暗暗心里面就发誓呢，我一定要坚强起来。我不会以后我不会再哭，哭也没什么用。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吧，发生天大的事，不会哭了。
3: 你养父母对你好吗？
0: 养父母对我，还可以吧。
3: 还可以哈。他们打你吗？
0: 小时候经常打我，我还离家出走。因为当时吧，是我们几个小朋友都在我们家附近食堂边玩，在那地方玩的时候吧，我当时11岁，我年龄算大一点的，还有一个8岁的，他就滚那个自行车轱辘。轱辘不小心掉到食堂里面，他去捞这个轱辘，他一不小心也溺水了。我当时呢又会点水，我就是毫不犹豫地下去救他。我就慢慢地抓住那个食堂边的那个树藤，慢慢地爬了上来。当时这个小朋友呢，他就被他家人送到医院去抢救。我父亲，他就是他就知道我又下水了。用那个竹条子，还有那个扫把扫地的那个都是竹子的，那光着膀子就狠狠地抽了我。我当时呢就是感觉着很委屈，如果要是亲生母在跟前，不但不会打我，要夸我的。我就这样讲，我不是你们家的孩子，我不在你们家了。那当时我就19岁嘛，我就跑掉了。
4: 我父亲就在后面一直追，追了有七八里路吧，追到了。当时年龄小，也没这么大力气，把我父亲就是已经抱回了家。接下来就是因为一点小事，还被我父亲打过好几次。我离家出走了一共是三次，我感觉着呢，每次我父亲打我的时候呢，我感觉这个亲情就是越来越淡了。
3: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自己的父母？
4: 从五六岁吧就想找。我感觉着我就是过来很没有依靠，很孤单，我就想找我自己的家。
3: 我就问你啊，你对小时候家里爸爸妈妈还有什么印象吗？亲生父母？
4: 没有，一点
3: 没有哈，
4: 一点印象也没有。
3: 你养父母，你问过他们你是怎么来的吗？
4: 我养父母我没有问过。我感觉什么，他把我带这么大不容易，我就是每次想问。
3: 他伤害了他。
4: 就是每次想问的时候，到他们跟前就是也是准备，是怎么也张不开嘴。我就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吧，我问我舅舅，问一下子，我问一下我家到底在哪里？他你怎么想问这个了？我就想找家，我舅舅讲你家可能在四川嘛，具体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然后呢，我又到我二姑妈家去问，我感觉我二姑妈也比较疼我。我二姑妈接我当然跟我舅舅讲的一样，我就认为那一段四川呢，就是我父母还有我亲戚，他们好像都在演戏，他们好像都在骗我，我隐瞒身世。
1: 对于身世没有丝毫记忆，问询亲属更是守口如瓶，如同一个罩子里的生活，压得孟凡成喘不过气来，心中异常痛苦的他，万般无奈下，用买醉的方式独自疗伤。
4: 我难过的时候吧，我还不想就是让人看到我不坚强的一面，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在喝酒，就我自己喝，最多有时候喝个一斤半酒二斤酒吧，就是来麻醉自己。
3: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
4: 我从十几岁就开始喝酒了吧。就是上学
3: 哪有钱买白酒啊？
4: 我家里边有偷着喝，
3: 偷着喝。
4: 喝酒第一次是上小学四年级吧。就是每天就是走到我们村东边，他是个捡来的孩子，就是在放学的时候吧，走他门口过的，门口停了好多的车子，听说是他家是西安的，他父母来看望他，还有他姐姐哥哥，还来了好多人。
3: 他等于找到他家了。
4: 他找到了，就他家里人到我们这个村子来看望他。就是我感觉到还替他们高兴。同时我最大的吧，我就是羡慕，就是几天就精神不好。就是也是光想造假，就心里烦。那天晚上就是基本上就睡不着觉吧，就那我就偷来到我父亲那边就偷的酒就喝，就那个时候就开始喝酒。
3: 你养父母知道你喝酒吗？
4: 知道。就是用那个喝酒来发泄，别的我感觉着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们村里就是像我这样的绅士，他们就是接二连三都找到了自己的家，感觉老天爷怎么不公平，他们都找到家了，我为什么找不到家？我就是错在什么地方了？我就感觉着呢，要找到我自己的家，靠谁都没有用，还必须靠我自己。我就想着要挣好多好多的钱，去到四川那边去找家。就在2001年、2002年，我就准备到四川去找家。突然，我家里面又发生了两件重大的事，导致了造假。
3: 什么重大事？
4: 就是我母亲肚子里面长个肿瘤，所有的积蓄都花完，是能卖掉的东西都卖了。我母亲住院的同时，我老婆生我二女儿，生下来以后是先天性心脏病。
3: 你现在孩子心脏病好了吗？
4: 没看好，没了。在我女儿去世的时候，感觉到很孤单，很无助。如果我的亲人在我身边，就哪怕能给我一句 鼓励的话，感觉都很好。我就是不会掉眼泪，在很伤心的时候，我就是，就是喝酒吧。
3: 最想家的时候是哪段时间？
4: 2014年的时候，去打工。
3: 在哪打工？
4: 在安徽芜湖。无意中就在电视上面看到这个《都能我》的节目，我就是当时就是非常也是非常激动。一看到就是别人找到家了，他们找家都找得非常困难，都找到了，也感动。啊，我也没有心思去上班了，我就是帮小张找家的事。那一年在那边就是换工作，换了好几次，每次换工作就有那个试用期。那个时候就是也没有心情去工作了，就是不管干什么事也打不起精神，就是一年下来也没挣到什么钱。
3: 整天喝吧。
4: 整天喝，从那一次。
3: 每次都喝醉了他。
4: 差不多每次都喝醉吧。感觉三十多年过得太憋屈了。就是为了我训练啊，也困扰我干，不管干什么事情都是个事情，都是个失败者。如果我不是领养的，我感觉到我生活过得会很幸福。对别人家的孩子，我也挺关注。在我们村有一对夫妻，他们多少年都没有小孩，不能生育吧，好像是。突然间呢，他家就来了个小女孩，每天就是哭，好多人都在讲他们是花钱买来的。我呢就感觉说就是质疑，我然后呢我就打110报警，最后这是经过警察调查，他们是合法领养来的。我就是非常的就是痛恨这个人贩子，假如说要叫我碰到人贩子，我肯定会亲手去抓他。
5: 就他这种心态啊，实际上是被拐孩子的一个常见的心态。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凡是被拐的孩子到买主家之后啊，大多数是不幸福的，少数呢可能过得还可以。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收买这些被拐的儿童啊，不但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啊，而且呢，它会导致这个孩子啊会从小就很痛苦，所以啊是不可取的。
3: 你养父母知道你来找家吗？
4: 知道，他们也知道。我女儿她请了，她在幼儿园工作吧，她请了七天假陪我。
3: 陪你来的。

0: 给我做了十几个小时的
1: 火车，
0: 硬卧火车啊，硬座。
1: 来，女儿上来，我们有点事儿问问女儿。何女孩很漂亮哈，
2: 李老师好，
1: 你好，比爸爸漂亮多了哈。你为什么鼓励你爸爸去找爷爷奶奶？
2: 我爸以前就是那种性格特别活泼开朗的人，但是这几年吧，他就是一直被这个寻家的困扰，比较闷。如果不让我爸去寻家的话，那我爸爸应该会疯掉。所以我特别希望能通过这个节目帮我爸爸找到他的亲人。
1: 嗯，你妈妈支持他找吗？
2: 支持，
1: 支持哈。
2: 对，我希望我爸爸能够振奋起来。
0: 就是想借助这个平台帮我完成找到你家的愿望。我感觉要找到我亲生父母了，我来后呢干什么事我又心静了，我就是也以后我能振作起来了，就是我活得也踏实了，我能直起腰杆了，重新再活一回感觉了。
1: 现在还喝吗？
0: 从接到北京通知以后我就不喝酒了。
1: 你觉得这次能找到你父母吗？
0: 那挺有希望的。
1: 挺有希望的。如果找不到你会怎么样？
0: 如果这一生我也找不到我的父母，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到我临死的时候我也死不瞑目，合不上眼。
1: 我们一起站到这儿来看看摄制组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树东，
3: 孟凡成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寻找家的这个求助帖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相关的线索。那为了多了解一些您当年养家的具体细节呢，我们也是跟您的养父取得了联系，而且从他那呢了解到了很多可能是你自己都不清楚的小时候的细节。我们来给您梳理一下啊。您呢是在1982年的8月份来到现在这个家里的，那当时啊你这个年纪应该是在4岁左右，是一个很小的小孩。当时体表有一些特征，包括左耳边呢有一个耳仓，右手腕有一个月牙形的记号，而且当时你的牙很黑，应该是有虫牙。当时你有很明确的这种四川的口音，比如说你管这个鞋子叫做孩子，而且你记得自己的名字叫做云强儿，当然这应该是四川的方言，具体的字怎么写我们还不能够确认。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分析啊，估计你的家呢应该是在四川的周边，所以呢我们也是及时联系了那个区域的保卫回家的志愿者，包括相关的警方，一起来帮你展开寻找。
4: 接到您的委托后，我联合志愿者郑哥、蝶恋花以及重庆亲哥一同在网上进行查找和比对，
5: 结果在宝贝回家网站看到一条寻找儿子以强的帖子，发现其中有部分信息符合，但是寻亲人的手臂有一个月牙形的胎记和以强的家庭信息不符。

0: 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从哪地方来的，叫什么名字。今年毕竟都38岁了，以后再也不想叫别人看不起我。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0: 心里有些话都
1: 还懵着呢，
0: 对，有点懵，有些话也憋着说不出来。
1: 爸爸过来，树东，妈妈怎么没来啊？
0: 妈妈很小时候就过世了。
1: 哦。
0: 来，回去慢慢说啊。
1: 爸爸是在四川。
0: 对，在彭州，离成都很近。
1: 来见一下爷爷吧，叫一声爷爷。
2: 爷爷好。
1: 来，爷爷坐。你这个孩子当时是怎么丢的？
3: 我这个孩子当时是他奶奶应该去赶集，街上背个塘门，塘门街上赶场人多，帽子就掉了，帽子掉了呢，奶奶就把帽子捡起来，就车转身就孩子就不见了。
1: 找了多少天？
3: 找了很久，火车站、汽车站，我的家里和到处都有人去找。
4: 拐卖他的那人啊，应该是个熟人。
1: 为什么？应该是个熟人。
4: 对，因为被抱走的时候没有声响，那就肯定是一个熟人给他抱走了。
1: 派出所报警了吗？
3: 啊，回来就当天下午我们就在派出所报警了。
0: 后来啊，警方去调查，抓了一个人贩子，他们怀疑就是那个人贩子拐的，但是那个人贩子一直到被法律制裁也始终没有说这个孩子是他拐的，所以就其实是对不上这个事儿，
5: 是被判刑了是吧？
0: 对，只不过是怀疑是那个人贩子拐的。
5: 应该是结合现在的情况和当年的调查的线索，是有可能找到犯罪嫌疑人的，我们会要求当地进行调查。

0: 孩子，我问你啊，你不是日夜想找到爸爸妈妈了，为什么见到爸爸这么冷静？
1: 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很失望吗？失望在哪儿啊？
1: 失望在哪？失望我这一生，我这一辈子也没见到我母亲是什么样的。那个时候我就讲的话我不记得，这是我养父养母替我回忆起来的。我就是在我养父养母那边，就是问我你妈妈呢，我说我就讲我妈妈不在了。
0: 妈妈是哪年去世的？
2: 80年。
0: 80年、那个时候
1: 她还没，
2: 她那个时候只有两岁。

0: 左右
1: 啊，还没丢。
0: 妈妈去世的有两年的样子，她就丢了嘛。
2: 对，她还没丢的时候，妈妈很小就。
1: 那她就应该知道，你有印象吗，妈妈？没有，
2: 太小了。
1: 啊，那你刚才爸爸说的那个奶奶带着你去赶集，你这个也没印象？
0: 没有，什么印象都没有。
2: 你听我说啊，其实呢，这些年他自己可能也经历了很多，爸爸在家里也不容易。爸爸今天呀，给你准备了三样东西，都是这些年一直保存的，从82年到现在，35年了快。让爸爸给你讲讲，这些都是给你保存的东西。
0: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照片。

0: 让云谦看看，他还记得这个吗？
1: 在小叔的棉袄棉裤。
2: 这袄子是你小的时候你奶奶亲手给你缝的，棉裤。这个真的是在2008年地震，我们的老房子后头就震垮了。震垮了，这个我都是从废墟里把刨出来，还有些东西呢，地震的时候掉了。
1: 奶奶现在还在吗？
2: 奶奶去世都24年了。奶奶去世的时候，奶奶都拉着我的手，嘱咐我，你一定要把墙啊我找回来。我就跟我们妈说，我说你放心，只要我在，我就不放弃。
3: 说实话，这个父亲拿出这个衣服让我感觉也是特别感动。刚才他们俩见面的时候，可能跟咱们平时很多家庭见面不一样，一般家庭见面都是相拥啊，
1: 对，两个父子俩都挺平静的。
3: 对，但是实际上父亲对孩子这种爱其实特别深沉，只不过他的表现方式可能不一样。
2: 在找他的时候，我又得了一场大病，就是得了一个肺结核，就吐血，半瓶半瓶的有时候吐。那一次不是家人来，我现在已经我也见不到他了。

0: 除了衣服，爸爸还带来一个特别珍贵的，
1: 这是明强老爷生辰八字。
0: 你一直没有搞清楚的到底生于哪天哪日。
2: 以后就知道
0: 原名叫什么，这都知道了。
2: 以后就知道那天是我的生日了。
0: 你念念。
2: 姓名银。榜强。生于农历1978年9月20日上午14:20。

0: 小兄弟，现在心情好一些了吗？
1: 现在脑子很乱，感觉
0: 很乱啊，
1: 感觉跟做梦一样。
0: 不知为什么，我特别特别理解，就他现在这个状态是因为什么？他无数次的幻想，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无数次的幻想今天这种盛大的场面。然而一切让他不知所措。
2: 在这个话题上，他是一个永远的孩子，喝酒也罢，苦闷也罢，必须找到亲生父母，他才能够彻底的一个释放。你看哈，一个38岁的父亲，他的女儿知道怎么样的爱父亲，一个38岁的儿子不知道如何去接自己的亲生父亲，本来是人伦最正常的东西，就是被人贩子给毁了。在你很早的时候就留下了隐强儿的那一生，你会一点一点的找回做隐强儿的感受。
0: 行，我们怀着美好的心愿，祝福他们一家，爸爸和儿子越来越融合，越来越像一个大家庭。
3: 谢谢大家。
0: 对，搀着父亲。想不到父亲和儿子是这样见面，我心里非常难受。是什么使他们成为这种状态？就是因为拐卖。父亲在苦难的生活中期盼儿子，他们都变了。但愿他们以后会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当中，能过得像个正常人的日子。
1: 我感觉我这一生最大的谜团，就是也解开了，最大的心结也解开了。我感觉以后不可能还这样像以前那样喝酒了。
4: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8: 哎，欢迎欢迎。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8: 哇，萌萌瘦成功了。
10: Hello 大家好，
8: 那您就是瘦身，
10: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8: 看出来
7: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8: 哪位老师又来了？
7: 哎，你还真认识，
8: 是不是？
7: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1: 大家好。
7: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9: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
11: 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7: 那是有点夸张。
1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7: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8: 有您的得意门生。
1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非常好，
7: 保持住了。
11: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小

0: 呼吸。嗯，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

0: 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

0: 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2: 140，身高呢？
3: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血清。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1: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哦，有
2: 花。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弱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

0: 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

0: 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如今的中国女乒有两个人我们绝对不陌生，一位是斩获奥运女单冠军、以厚重实力著称的陈梦，另外一位则是长期稳居世界第一、被球迷们称为小魔王的孙颖莎。他们的实力与成就则无需质疑，任何一位伟大的运动员成长之路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今天要带大家重温的正是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陈梦与孙颖莎之间的一场极具代表性的较量。当这两位顶尖的选手相遇，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也让我们一同回到那场充满张力的赛场。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
2: 陈梦发球，
1: 第二局比赛的情况。

反手的高质量相持，感觉孙颖莎有点拔不开手啊，加持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反手相持不占上风的情况下，孙颖莎肯定是不能贸然的去侧身的。孙颖莎也是在积极地调动着自己，1-1。

又是接发球失误。确实在第一局的时候陈梦出现的问题也是在接发球的环节上，那在来到第二局后呢还是在接发球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直接吃发球的情况。双方都是在反手相持中啊，想要通过转正手来改变场上的一个节奏。嗯，这板明显来看孙永沙有点没合位啊，强行的在用正手一个进行突破，2-2。

陈梦一凡果断的侧身抢攻，这落点拉得很大，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明显看到。

0: 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在反手位的对抗尤为激烈，孙颖莎在开局阶段就明显有些拨不开手，反手相持中也不占上风，难以侧身发力，而陈梦则站得很定，出手果断，一板侧身抢攻将落点的位置拉得极开，迅速也取得了4-2的领先。
1: 这其实都属于孙颖莎的无谓失误啊，因为孙颖莎这名选手在半出台球的处理上应该是非常有数的。
2: 继续比赛，
1: 2-5。
2: 5-3。
1: 果断侧身。一旦孙颖莎侧身正手转正手这一板的能力啊体现出来的话，还是非常具有杀伤力的。5-3。这一板孙颖莎反手起板的质量非常的高啊，不过我们可以看到陈梦呢也是很耐心的并住了这一板球，而且是在果断的有机会啊就变了一个大角度的直线。之前也说了，两个人都是右手的选手，在斜线线路上相持会非常多，但谁能够先变线啊，谁就能打开局面。好的，
2: 4-6。
1: 其实这个时候对于孙颖莎来说没必要去把质量啊这个力量发得太大，多在近台啊提提速，这种衔接啊再给陈梦一些压力，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来到了第二局的中段，陈梦的整个人啊站得很定，所以说每一板的质量都非常高，这样的话无论是发接发还是主动的抢攻，陈梦的质量优势啊都能够体现出来。

0: 嗯，好的，
1: 8-5，
0: 秦永沙一般选正手。其实陈梦啊，这时候弱质量如果给的不是很高的话，给到孙颖莎中线的位置，其实孙颖莎这种转正手的速度很快。还不如继续去并住反手底线这样的一个斜线的相持。
1: 八，
2: 我们也可以看到孙颖莎连得2分，把比分追到了6-8。那么这个时候，她也明显的加快了进台的衔接速度。不过陈梦也很聪明，立即用一记大角度的正手直线做出了回应。那么这个球的角度可真是够刁钻的，完全没有给孙颖莎侧身的机会。
0: 球孙颖莎发的不好啊，其实这个时候啊，不应该让陈梦从这种长球啊率先的起板。还是要从短球打起啊，长球现在陈梦状态比较好，所以说一旦被他拉住的话质量会非常高。对了，

0: 这样的一个控正手短，然后找机下从正手半台来突破的战术是对的。9-7，
1: 9-7，
0: 陈梦还有两分的领先优势。在形成反手箱之后，陈梦也是果断的在变正手直线，而且这一板的角度非常的大，确实也是不想让孙颖莎形成到反手箱之后转正手侧身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第二局的局点，
1: 11-7，
0: 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呢，陈梦也是拿到了大比分2-0的领先。
2: 最后这几分特别值得回味啊！陈梦在9-7领先的时候打的可以说特别聪明，他也不再和孙颖莎拼速度，而是不断的在用落点的变化来控制节奏。那么这种经验上的优势也在关键分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最终他以11-7赢得了本局比赛的胜利。看完这场紧张刺激的赛事，我们再来聊聊三大赛中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1926年的一月，在德国柏林举行了一场国际乒乓球的比赛。那么，共有9个国家的64名男运动员参加了这场比赛。在当时的参加国代表会议上，在德国勒赫曼博士的倡议下，决定举办欧洲乒乓球锦标赛，也就是后来的世乒赛。他也并且建议成立国际乒联。在同年的12月，国际乒联正式成立，并且把伦敦举办的欧洲锦标赛命名为第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有趣的是，当时的比赛没有严格的规范与秩序，所有的参赛选手都必须待在现场，由裁判员随叫随到进行比赛。运动员们也随意着装，有穿着长裙的、长裤的，有打着领带穿皮鞋的，可以说好不热闹。而说到快速反应，也就不得不提到我们接下来要欣赏的羽毛球比赛。羽毛球运动员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对于来球的判断、移动和回击。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将目光从乒乓球的旋转艺术转向另一个追求极致速度的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济南队一上来就接发球成功，得分。济南队呢，其实在刚才前面所进行的3场比赛，我们看到济南队的选手在网前小球的处理上，包括发球、接发球这个环节上，他们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双打比赛开始以后，济南队气势如虹。又是利用发球再得一分，开局4-0。
2: 济南队开局这个5-0打得可真漂亮，他们的网前技术也特别细腻，接发球直接推斜线这一招也让对手防不胜防。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有趣的小知识，就是专业羽毛球拍的穿线磅数往往要比业余选手要高很多。这就好比啊，琴弦调得越紧，音色越脆。高磅数的球拍虽然对发力要求更高，但是出球也更加的准确。
3: 这个球落点正好打在两个选手中间，落点非常精准。还是利用接发球技术好，

0: 直接推往前的斜线再得一分，五分里面接发球直接推斜线得分已经拿了两分了。所以从这个环节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济南队在往前球的处理上呢，啊，包括第一场和第二场，这个表现的都非常突出。只有第三场单打济南队的吴子胜，这个自信心上不是很足，输掉了那一场比赛。看济南队在往前球的处理上呢，他并不是一味的前扑用力，而有的时候呢，在力量上、在节奏、速度上都有一些变化，让对手就很难判断。后场的劈杀是成都队的特点。往前跟了一个追身球，再得一分，8-3。这场双打开始以后，济南队的两位选手在往前的这种优势呢，发挥的是淋漓尽致。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得分主要是来自于往前。而且济南队的这个张志杰在第一场单打比赛里边呢是2-0战胜对手，为济南队拿到了第一分。还是利用接发球给自己同伴创造出了机会，这个空当推的是非常坚决。利用发球再得一分，
1: 6-9。
0: 现在比分是6-9。男的也再得一分，11-6。比赛继续，成都队在后场的劈杀确实是成都代表队的一个特色，在上场进行比赛的所有

0: 暂停以后，成都队连追了两分。界外，
1: 十二比八，
2: 好，
0: 还是界外。济南队得了两分，这应该是机会了。调往前，后场轻打，重扣，再来一板。济南队在这个球的处理环节上呢，有点心思手软。本来机会是不错的，但是没有连续的追杀，让对方由被动防守转成了快速的反扑。又是让对方抓住反扑的机会，在回球的落点上选择的不好。济南队刚才在第二个出场的那一对双打选手呢，一个是左手握拍，一个是右手握拍，这个在场地上呢，整个的配合衔接的环节还是不错的。
3: 漂亮，
0: 济南队14-10，还领先四分。再得一分，15-10。
3: 违例！
0: 裁判判了这个济南队发球违例。

0: 好球。刚才是成都两位选手重叠了，16-12。
1: 漂亮，走。
0: 济南队刚打了一个好球，然后两个选手好像有些走神儿，还在回味刚才那个好球。接发球又出现失误。

0: 连续丢两分，分差在渐渐的缩小，还剩下两分的分差。界外还有一分的分差，这一拍打得有些急躁，本来是个机会，打得很急躁，下压压得太狠了，没有过网。16平，成都队两个选手很有耐心，一分一分的在追，慢慢的追成了16平。
1: 济南队从15-10领先，一直被追成了16平。那么这个过程中，明显可以看出年轻选手心态上的起伏。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大好的球打完了之后，反而容易松懈，这也在羽毛球的比赛中特别常见。而成都队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一分一分的紧咬，也展现出了超强的韧性。
0: 在关键点、关键分上，是考验这些年轻选手和临场的发挥。谁能够在关键点、关键分上打好、处理好，谁日后的进步就会更快一些。成都队还是打得很有耐心，18-18，把比分扳平了。很可惜，在关键时刻，成都队发球出现失误。带前一分，看看济南队在关键时刻的发球。在前面的几场比赛里面，济南队发球还是挺有特点。这是济南队。对于对方扑接发球，在判断上又有失误，又打成了19平。很可惜，这几个往返很精彩，但是最后这一下力量稍稍大了一点，出界了。感觉在场上，成都队队员这个取胜的欲望更强烈一些。又是界外，在关键分上，济南队连续两次出现失误，21-19，成都队拿下了第一局。
1: 比分来到了18平之后，可以说简直就是心理战了。那么成都队在关键时刻的发球虽然出现了一次失误，但是他们也很快地调整了过来。反倒是济南队在接发球的判断上连续出现了问题。其实这种关键分的处理能力往往需要大量的比赛去进行积累。好，让我们恭喜张云博和李武阳最终以21-19的比分赢得了本局比赛的胜利。既残酷又公平，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如果你仔细观看羽毛球的比赛，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羽毛球是唯一一种飞出后会自动刹车的球类。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原来这都要归功于它独特的物理结构。一个标准的羽毛球有16根羽毛，那么这些羽毛在飞行时会产生巨大的空气阻力。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羽毛球在被刚刚击中时出击的速度可以高达惊人的400公里每小时，但在飞行短短几米之后，速度就会急剧下降到原来的1/3。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先快后慢的

特性，使得选手必须同时具备爆发力和极强的预判能力。那么每个羽毛球在空中轨迹都是一条优美的减速曲线，这也就造成了羽毛球独有的节奏美感，既有雷霆万钧的劈杀，又有精妙轻柔的往前较量。从乒乓球台上的电光火石到羽毛球赛场上的瞬息万变，所有的精彩赛事也终将结束，但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奔跑是一种本能，当我这奔跑的时候，身体会激发出一种愉悦感，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小孩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0: 毕业之后在北京一家公司从事 QE 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拉萨旅游，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城市和别的城市不一样，当地的建筑都很有特色，人们的生活节奏也特别慢，我是个特别随性的人，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回去之后没多久就辞了工作来到了拉萨。
1: 来拉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我要尽快开家小客栈，当时其实没什么远大的理想，就是不愿意上班嘛，逃离的心态都有，可能每个人来的目的不同。在拉萨的地方我以为生存挺容易，当我自己卖凉皮开客栈啊，觉得还是在面对生活，没有想象的那么愉快。
2: 我来拉萨第一份工作就是站在这个位置卖凉皮，所以说偶尔也会过来点一份凉皮，回味一下当年的味道，味道做的比我还差了一点。
0: 每天天一亮推着个小车来卖凉皮，天黑再回去，就这样在拉萨第一年通过卖凉皮挣了些钱，就花了身上所有的积蓄盘了第一家客栈，这些年不停地转手扩大，到现在这家客栈
2: 客人到底有没有反应说哪儿不好哪儿？
0: 平时在店里和客人聊聊天，没事就出去到大昭寺走一走转一转。
2: 在西藏甜沙馆就是一个西藏文化的浓缩，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我觉得只有当生活慢下来的时候，你才能看到身边发生了什么。我看到在城市里很多朋友想做什么事儿，迫于生活或者工作的压力做不了，但是在这里可能我想做什么事儿，第二天就去做了，不会有束缚感。跑步也是这样，当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发现跑步会这么有意思的时候，就停不下来了。
1: 跑步现在可能对别人来说就是一种健康啊娱乐的方式，但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平时生活中受到一些压力啊，通过跑步我觉得都能释放出去。跑步这件事很简单，我就是从起点到终点这么一个过程。刚开始玩越野跑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刺激，有点偏向一种最简单的暴力运动，它会直接的激发出身体里的这种兴奋感和就是想争第一的这种愿望，最主要是一种自由性，我想怎么跑就怎么跑，想绕弯绕弯，想直路直路，想上山上山，目标越简单就越快乐。其实跑步我也退赛了，即使受伤的时候退赛我也觉得很快乐，我觉得我敢干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挺牛逼的，别人怎么想不要紧，首先我敢干，而且当我受伤的时候没有什么痛苦，我反而很兴奋。

可以完美的诠释。跑过很多马拉松，穿越过原始森林，征服过可可西里，在不断的追寻我的极限在哪里，不断的在挑战不可能。凡是能把一件事做成功，都是由不可能到可能这个一个过渡的过程，就是你只有在那一个不可能的地方把事干成了，才会走向。

0: 叫张雅珍，今年65岁了。今年是跑马拉松的第5年头。不管你跑到第一，你还是跑到最后，你每一步都是你实实在在跑出来的。就没想到自己这一生还能够跑马拉松。2015年就深圳国际马拉松是我的第一场马拉松，整个在我家族都引起个轩然大波吧。但是我的目标就是还是要挑战一下我自己吧。实际上我跑得很难，跑到最后剩5公里到终点的时候，当时天上已经下小雨了，然后已经被收容车就追上来了，我的一些跑友他们都顶着雨在等着我。当我跑到终点的时候，看着他们的一刹那，泪水、汗水、雨水就整个就已经分不清了。
1: 2015年深圳国际马拉松的奖牌，我人生的第一个全马。这个是2016年北京马拉松，当我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心情特别特别的激动。敦煌马拉松是最艰苦的一场马拉松，有的时候看着这些奖牌，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都流着自己的汗水，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说好些的人。
0: 跑到30公里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右腿上好像出了一点问题。30公里到35公里这块跑得很艰难，心里都想，我如果要是上车，马上就解脱了。但是吧，还是坚持下来了。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可以的，在5年的运动的生涯中，从来没有吃过一片药。身体机能哪方面，感觉跟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相当于自己过去35岁吧。
2: 将来为子孙后代造福，所以大家一起加油！
3: 鼓掌！
0: 运动呢，不是说必须要跑马拉松，10公里、8公里的徒步活动，甚至是重装登山，这些人我都喜欢。我认倒在户外运动的路上，我也不想常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4: 大步完成，操作做起，
0: 耶！马拉松上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站在起点不要只有终点。在一场马拉松跑完以后，对人的意志啊更有一个提高吧。觉得马拉松那么难，我都坚持下来了。我工作这6.5小时，我一咬牙，我不坚持下来。最后到终点的冲刺的那一刹那，就觉得一切的痛苦。
5: 好好

0: 2小时42分17秒，还是挺满意的。
1: 生命不息，运动不息，为你自己加油。
0: 马拉松我不会终止，有生之年只要说是能迈开腿，马拉松我就一定要跑。我的目标就是有生之年能够把全国跑完。

0: 清晨五点，晨光微曦，河南塔沟武校的孩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
1: 我爷爷奶奶让我过来，就是他小时候就是说他带我去少林寺玩，然后他们在那里训练，然后我爷爷就看到了，然后就把我送过来。
0: 王代明九岁，来自河南郑州，五岁就到武校习武，年纪小小的他已经是学校专业女子套路班级的学生。
1: 讨厌，起床不能睡懒觉，就围着那个大大的湖，然后再围着那个碑林，再围着女生四号楼，都让我拐拐拐拐拐，一直拐一拐。就是不喜欢跑步，就除了这一点什么都喜欢。哎，拿拿三块钱的饺子，三块，
2: 三块，
1: 嗯。我是第一个来的，刚开始五岁，然后报的是特护班。
3: 多走几个那个离合腿，走三个，
1: 三个，
3: 速度快点啊！走，快走，一、二，再走，一二。
1: 就是先有脚踏，就是在空中打那个离合腿，在空中直接摔下来。只要你把这个膝盖给蹬直就行了，它不会摔了膝盖，也不会摔了，一点都不疼。今天开始学的是基础，就是弓马步步虚，然后结合到五步全力，才几天就会了，然后就开始学第二套拳。就是教练说的东西，然后没有做到，然后再去练。就是练不好了，就是练，一直在地毯上练练练。他说我只要不用心，然后他说他能看出来，因为我们教练就说我在我们班头脑可聪明，就是啊，我比你都聪明。
3: 别往地上看。一二下，对，摆头啊！
1: 我不用，就有些套路不用学，因为在平常的时候，我们班人比我大的人会练嘛，然后我就看，然后就把那套拳给记下来了。我看会了，还可以教给别人。
0: 小戴明很机灵，许多动作一看就会，一学就懂。这大概也是因为戴明发自内心对武术的热爱。王代明所在的班级是专业一线队，相当于全校套路最高的班级。一般孩子都要经历五个阶段才能升到这个班级。王代明很有天分，习武还不满三年，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顺利进入了这个班级。
3: 来，立正，向右看齐，停了。
1: 在这里可以学到武术，也可以学到文化，还可以有教练，还可以有好多好多好朋友。训练不能偷懒，不能迟到，还要学会做人，要会感恩，要搞好寝室卫生，不能随地乱扔垃圾。
3: 小孩嘛，也不可能天天都是说天天那么使劲的练，也偶尔那么偷懒一次两次。我记得有一次他偷懒的时候，被我们那个男教练发现了，其实也就是轻轻骂了几句，说了那么一两句，因为快比赛了嘛，结果自己又受不了了，搁旁边让他哭啊哭。后来还是好多同学过去安慰他，就是你不要哭了，然后就是才让他就是知道自己错了，从那以后再也没偷过懒了。

奶奶关系不错，然后平时打电话啥的都是跟他奶奶打呀，平时在寝室也都是，我奶奶怎么样，我奶奶怎么样，就跟我们讲啊，他奶奶啥的。

0: 箭短是吧？
1: 嗯，因为箭打得不累，而且箭很短，而且箭，反正箭就比拳好练。
2: 一日之计在于晨。在武校的每个孩子都像王代明一样，他们热爱武术，不怕吃苦，历经磨砺，芬芳盛开。
3: 国师傅到哪里了？国师傅，我已经快到了啊！你加紧时间啦，注意安全，看到没有？
4: 好的好的，
5: 加油加油加油！

不，上班的啊，饭菜给你弄好了，下回来，下班了直接留一下就可以了，OK。我叫李丹，今年50岁，做夜班出租车司机已经18年，每天5点多堵车，1点多收车。

0: 开出租车作息时间比较特殊，能够陪伴家人的时间都很少，将近18年来是零投诉。
1: 你好，你到哪里？
2: 到凤楼是吧？哟，你还挂个球，你还想看球？哎
1: 呀，我挂着看的，我还玩球。
2: 玩球，
1: 每个礼拜打一场。
2: 每个礼拜打一场。
1: 小儿戏球队的。每个礼拜一晚上有一些固定的比赛。
0: 开的士的一般就是物流车的，有没有别的什么生活？那真就是两点一线的。开车无聊的时候，就把广播打开听一下。还好，对我们来说就是奢侈。
3: 那么今天晚上呢，在晚间的12点钟到1点钟，太阳的江滩球场，我们将会等待大家。
1: 19块钱啊！啊，你慢走。
0: 2007年，我从其他地方来的，晓得了九二七球队。后来我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以前也没有人发现我，到了才发现那里的的哥好多都喜欢踢足球。

0: 凌晨十二点，确实跑得差不多了，这是我们的放松的时刻。
1: 那这是一个礼拜子的，就只往那一场球湖，那么那场球湖找不到，我这一个礼拜怎么过过去？
2: 哟，你们先来了。
3: 来，
1: 换孩子，换孩子。这一开始只限于的士司机，后来因为好多人太热情，后来愿意驾驭我们这个队的，愿意遵守我们的队规的，我们都愿意接受。有55岁，最近也25岁，也有朋友从来没打过足球，也没爱过足球。他也不是说我爱打球，他就为锻炼身体，但是他加入我们的时候，他爱上这个足球了，基本上是场场必到。上场的感觉就一个字形容，爽，两个字好爽。

0: 肋骨后背都曾经骨折过，
1: 我不能去吧，也不能动，肋骨骨折是小腿三点半夜早上，但是他们到我家里来，我车子把我带去，我看他们打球，我就蛮感动。
2: 坐
1: 在球场边上感受别人快乐是一样的，好受的个，就这样慢慢就能熬过来了。有时候可能选一些比较好的去，因为坐在那个里面打场比赛什么，那就做个运动人玩大杯，哎呀，还蛮大的，那下了雨肯定看都看不到的。比赛早上还好像一共是让十个人报名，是八人比赛，并且有一个队员去不了，所以我们替补是剩一个的。纹身抓头是啊，我们穿的雨衣抓头在那边鼓劲，但是我们赢了那个比赛，我们是1-4落后，后来打了结局，我们是6-4反超，那场就打惊心动魄了。足球的魅力就是不到裁判吹响最后一声哨，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我们这个球队就像那个战斗模式一样的，你先流过汗呢，流过血，你可能若干年后你积聚的不是足球，是跟你曾经踢过球的那些朋友，对这个句话感受蛮深。因为到时候我们肯定有一天不能跑了，不能动了，但是跟我们一起踢过球的那些人，我估计我们是一辈子都忘不了了。
3: 我现在53，一直踢到自己那个跑不动了为止。
4: 对于这帮朋友，对于完成这些兄弟，蛮有感情。
5: 低谷的时候，我们就拿着，还是一直在坚持。为么子呢？就希望大家还能越聚越拢，像鬼协一样的把队伍越搞越大。
3: 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坚持下去。
1: 自从你有了一个群，有了一个团队，所以就感觉有依靠，有靠山一样的了，有去幸福了。足球这一个媒体，让我们这些人认识了，联系在一起了。本来打球就是团队精神的，团结就是力量，让我们这个活动能长久的、健康的发展下去。

0: 我到过这个地球上很多地方，看过地球最脆弱的一面，看过它最神武的姿态。当然也感受到它最柔美的样子。在上学的时候读了很多探险传奇的书籍，像我们云南走出来的大航海家郑和的故事，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探险家的故事，启蒙了我的要做一个探险家的梦想。30年前，全中国的户外运动还属于一个空白的一个阶段，把那个一床被子拴一条拉链，就变成睡袋了，再把家里边做饭的锅那个拴在背包上，那个像这样去挤公交车呢，人家以为我们是民工呢，根本不是探险的。2006年，我和我哥哥金飞镖作为云南人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登顶成功就觉得非常光荣的，但是下撤的时候是非常艰难，远远的看到有一位外国队员是之前就坐在那 excuse me 请让一下，我可不可以坐，那个人没有反应，就一屁股坐下去，紧跟我身后的一位登山向导非常着急的拉着我的背包把我拉起来说，豹哥不能坐啊，你坐下去死定了，你旁边的人是4年前坐在下。虽然他们生命消失了，但是他们的精神永远活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和徒步到达南极北极呢，称作世界探险的顶级目标，也称作7+2，用了18个月24天，到现在为止还是世界上完成7+2时间最快的一个。
1: 珠峰是世界第一 No.1， 因为它是最高，无需再形容。非洲乞力马扎罗，非洲最高峰呢，那是快乐的一座山峰，10岁左右的小孩子都可以在父母的陪伴下成功登顶。南极洲的最高峰叫查雅峰，世界上最寒冷的山峰，平均气温在-50°。南极点和北极点呢是非常有差异的，不锈钢的标志球竖立在南极南纬90°，那北极点呢就不好找了，因为北极没有陆地，那么有可能今天晚上我到达北极点了，睡一夜我已经不是北极点了，因为我在浮冰上已经漂浮了。北美洲的麦金利呢像刀的刀刃一样的，你要从刃脊上慢慢的战战兢兢的才能登顶。欧洲最高峰不在阿尔卑斯，而是在俄罗斯境内的高加索，它叫厄布鲁士，但是对我来说非常不走运，接近顶峰的时候我遭遇到险峰，我感受到的这个一方面自然的伟大，一方面感受到人在任何山峰面前都是非常渺小的。大洋洲最高峰查雅峰呢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一座山峰，因为这座山峰整个山的山体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金矿，你必须要找到特殊的关系，化妆成当地的矿工，在夜里边潜伏进去才能去攀登。
2: 哇，登到顶峰了！
1: 南美的阿空加瓜呢，运气好一次登顶，运气不好像我一样要到第二年天气好的时候才进得去。当我完成7+2以后呢，我觉得所有梦想都是可以实现的，你只要有梦想大胆地去追求你的梦想。
0: 我一直坚持我的梦想是几十年不断地超越自己，那么除了高度我还有要体现人生的速度。6年前我自从开始喜欢上跑马拉松以后，从一个马拉松有到底有几公里都不知道的人，到现在为止我 觉得我已经算是一个跑者了。第一次我跑步，跑了2公里我就受不了了，就跑步原来那么艰难，我就开始每天跑2公里，跑3公里，慢慢的增加。3个月以后，我就能跑到10公里，然后就报了我人生的第一场马拉松，山东烟台的马拉松。至今已经跑了世界各地的40多场国际马拉松，那涵盖了7大洲的最有代表的极限马拉松。攀登珠峰树立了一个英雄的榜样，但是跑马拉松呢，让很多人可以跟上你的脚步。
3: 今天是金龟报老师林，所以我们也来了，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参加到这个这项健身的运动。
0: 速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奔跑能让我们的内心感受到了一种活力和能量，所以我鼓励我身边的朋友尝试的去找一下自己适合的运动，只要是运动动起来，我觉得生命才会绽放出活力的状态，生命有活力才会有价值。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

0: 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就是你要告诉孩子，人都要有梦想和目标嘛。首先你要有自己的目标，那么当你有了目标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目标去努力。
1: 第三届中青赛，我们是应该是男足和女足同时进入了第二阶段比赛，就是决赛阶段。另外，我们的男篮，也曾经代表山济南市获得这个山东省省运会的一个冠军。
0: 啊，我一开始其实是挺激动，也挺期待，但是当分组了之后，一听说我们和那个德国队一个小组，因为德国队是上一届的冠军嘛，所以说压力也是特别大。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这种来自于这种分组的压力。我觉得国家需要更多的人去懂足球、爱足球、热爱足球，去为足球做出贡献。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体育锻炼是增强青少年身体素质的最强有力的手段，都说体育强则国家强。那么深入到学校，该如何更好的来开展体育教育，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后备体育人才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党委委员、工会副主席温连涛，欢迎温老师。另外一位是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主教练姚波老师，欢迎。两位老师来到历城二中工作多长时间了？我特别想要知道，在两位老师眼中的历城二中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1: 我呢是93年进入历城二中上高中，96年毕业，2000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又回到这个学校工作。在我的印象当中，学校是1958年建校。然后到今年应该是66年了，那么这60多年的时间里边，这个学校老师学生共同努力，不断的这个前进，从一所普通的农村中学，逐渐的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被济南市民高度认可，享有一定社会美誉度，学校逐渐提炼出了这个人生在勤志达天下的这个校训，并且逐步形成了为每一位师生搭建发展阶梯的这个教育理念。我们在抓好管理的同时呢，还逐渐的这个形成了特色名片，一张是英才教育五大奥赛，今年来一共是我印象中是6枚国际金牌，还有全国金牌是76枚，还有银牌若干，是同时期山东省应该是最多的学校了啊。这是英才教育，还有个科技创新教育。从02年开始，我们学校开始搞科技创新，前前后后受到学生的创意，我们的创意100多万份，啊，最后能够形成专利的是4360多项。我们这儿还有这个学校自己的一个科技馆。第三张名片就是一体教育了，我记得叫舞蹈黄河岸边芦花开，还有这个器乐盛韵，这是在全国的中小学艺术展演上获一等奖，表演一等奖，这个优秀创作奖，两个节目获了4个奖。然后就是我们的体育教育，以姚导这个为首的我们这个女足的教练团队，还有我们的这个男足，这个成绩也都非常不错，尤其是我们女足去年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世界冠军，我们这个男足这个也在逐渐的进步当中。第三届中青赛，我们是应该是男足和女足同时进入了第二阶段比赛，就是决赛阶段。另外，我们的男篮，也曾经代表济南市获得这个山东省省运会的一个冠军。
2: 其实刚刚您的介绍当中，我已经看到了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就是在历城二中好像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各施所长，而且您刚刚也提到了，不管是这个奥数还是科技还是艺体，可以说同学们应该说是全面发展的。但是其实不论是

0: 我还是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知道历城二中，都是因为那一场球赛是2023年的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我们历城二中拿到了这样一个冠军，而且这是中国时隔16年再一次问鼎这个冠军。所以我也想听一听，从姚老师的角度来说一说咱们历城二中。
1: 来历城二中之前啊，只是听说过这个学校，但是没有深入的了解。当时来之前，其实我也带了好多年队伍，我的理念也是这个管理，可能才让这个球队走得更高更远。那么来到了二中，我觉得和二中的这种理念，更好的融合到了一起。
0: 嗯，
1: 对。
0: 2020年啊，开始到学校任教，其实到现在也是将近四年的时间。
1: 近四年了，对。
0: 嗯，而且您刚刚也提到，其实来到学校之后用了仅仅3年的时间就让球队取得了一个非常辉煌的成绩，那您觉得是什么让球队可以脱颖而出？
1: 这个比赛取得这个成绩吧，我觉得足球嘛，可能也有一定的好运在里面啊，因为当时也是我们和山东省足球管理中心合作啊，有一部分队员啊，包括我们自己又招募了一些队员，组建了这支队伍。那么我觉得这支队伍，可能孩子们啊，本来他们的能力也是不错的。在组建队伍之后，我们的训练啊，我们的训练计划，包括整个团队的这种密切的配合。所以呢，这个球队可能慢慢的很快走向正轨。那在比赛中吧，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体现出来我们孩子这种坚强的意志品质。可能我们整个比赛回顾起来，其实从小组赛到八进四到半决赛到决赛，就没有一场比赛是可能顺顺利利的吧，其实都是经历了很多挫折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最终呢还是孩子们的这种顽强拼搏的品质，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吧，我觉得可能走到了最后。
0: 的确，我们都知道真的要获得成绩的话，可能是99%的努力加上的1%的运气，我们到底需要付出一些什么？
1: 我一直说一句话，就是做教练简单，可能有个队伍你就可以当教练，但是做一个好教练很难啊。想做一个能够让孩子们学训双优的队伍，或者取得一些非常高的成绩的队伍，那你想做这样的教练其实更难，因为一个队伍的组建它不仅仅是训练啊，因为我们队伍更多的是管理，抓孩子们的学习，抓孩子们这种日常的行为规范，抓孩子们这种在训练场上的这种意志品质，包括他们在这种比赛当中啊，生活当中那种抗挫折能力，我觉得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教练组做的更多的东西啊。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孩子，我们有体重，我们每个孩子的体重我们都有监控，体脂啊，包括我们每个孩子的伤病的治疗情况。啊，就是每一点吧，包括每一天孩子的这个晨脉，包括他的疲劳值，我们都是有数据啊，就是一点点的也在完善我们的对队伍这种监控。然后平时的考试成绩、文化课，包括跟班主任的交流，就是我们整个教练组吧，就把这个大部分时间都放到了这些孩子身上。
0: 在历城二中诞生了这样一个世界冠军队伍哈。姚老师刚刚也说了，其实来学校任教不到四年的时间，而且坊间传言啊，说这支世界冠军队伍还不是由一位是职业教练带出来的。所以姚老师，您是之前是做什么的？
1: 其实从小就踢球，但是没有专业的教练带。后来就考了大学啊，在大学里面学的也是体育教育专业，但是呢也主修的是足球。然后毕业呢就回到家乡郯城，然后郯城一中去工作啊。当时回去之后也是带足球，带了几年男足吧。后来来到了济南。对，
0: 其实可以说不算是科班出身哈。
1: 对。
0: 您是有什么样的信心说觉得哎，我可以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来 PK 一下？
1: 其实我觉得不能说去和谁 PK 吧，我觉得可能我觉得自己在教练行业也算是一个小学生，也一直在学习啊，因为说实话自己刚毕业的时候，对于带队啊没有什么经验，也是就是那种很老的方法，去跑啊，去练体能啊，去磨那种技术啊。但是呢，这些年呢，也是非常感谢有很多机会的学习，也是参加了很多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培训班，同时呢，教育部也给了很多机会，包括出国去学习，包括在国内的培训啊，也是让自己长了见识，不断的提高。这个呢，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所有的训练没有最好的，任何

0: 的训练都会有不足，那么你需要去不断的学习，去提高自己，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队伍，逐渐的，去有自己的战术啊，自己的理念啊，自己的想法，然后再结合到队伍的管理，啊，这是我其实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当然，不是我自己，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很多这样优秀教练员也在坚持着做这样的事情。
1: 因为您带出了这样一支优秀的队伍，所以我们时隔16年再次拿到了这一项比赛的世界冠军。这个世界冠军大家都知道含金量很高，但它究竟有多高？就是我们在国际上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啊，真的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或者说非常含金量高的一个比赛。
1: 嗯，
0: 啊，包括有很多国家，巴西、德国这些都是每年都参加的。因为我2018年曾经带领台南一中参加过这个比赛，当时，第一次参加嘛，也是没有经验，因为5人制嘛，当时成绩不是太理想。其实自己一直也有这个梦想，或者一直在也在期待着能有机会再一次参加嘛。但是当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啊，我一开始其实是挺激动，也挺期待。但是当分组了之后，一听说我们和那个德国队一个小组，因为德国队是上一届的冠军嘛，所以说压力也是特别大。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这种来自于这种分组的压力。那么之后呢，因为他摩洛哥那边啊，可能有个国王生日，所以比赛赛程临时做了调整，也就是6天。要打7场比赛，你想我们本来从这儿到摩洛哥飞了这么长时间，孩子还要去调整时差，各种因素吧，比赛又这么密集，其实对我们孩子来说，整个这种体能啊、身体状况啊，也是一个这种很大的困难啊。特别到了最后的决赛，其实我们决赛的时候，好几个队员已经腿啊、脚腕、身体都是伤，而且肿着，也在上去坚持踢，在这个。中间的比赛吧，我觉得有一个其实比较大的困难就是饮食啊，因为他那边都是，因为他是和法国的这种餐差不多，就是法棍，然后就是一些水煮的东西啊，后来孩子们就特别特别不适应啊。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教练组有个女教练嘛，我们就去超市买了一口大锅，然后又买了一些食材
1: 自己做，
0: 对，回来给他们自己做饭，就是几乎是每天都变着花样的给他们做，然后，确实孩子们也是感受到了这种家乡的味道，家乡的温暖吧。
1: 首先面临着非常强的对手，另外面临着一个新的不适应的环境的挑战，在双重考验之下，我们的同学们还是非常的争气啊。其实离不开的肯定是整个学校的这种育人模式，我们的学校都要做些什么？
2: 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是3分教7分管嘛，我们学校不只是对咱们特长生，对所有同学也是从管理的角度抓的还是比较严格的。但这个管理呢，并不是一种，不仅仅是约束，不是那种约束，而是一种就是这个一个习惯养成，包括在这个教学里教学方面也是一样啊。这个你再好的老师如果没有管理，你也没法把成绩提上来，或者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我觉得这是这个学校和这个姚导这个管理方面一个共同点吧。
1: 我们要怎么样去说服家长，告诉家长们学习和体育是互不耽误的，甚至是相互促进的。
0: 更多的是一点点的去做
1: 啊。
0: 因为我们一直坚信一个口号嘛，就是做好自己。就是这个事情让家长看到改变。你像我们这批孩子刚去的时候，他们考试成绩真的是有一部分孩子非常差。但是这批孩子到了去年高考，有的孩子能提高了200分。差的孩子也都提高了70-80分。就整个这种变化，他们自己回过头来都说，哎呀，姚导，当时你逼着我们学习，我们实在是不理解。但是当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为自己感到惊讶，就他们没有想到原来他们能这么优秀。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得到了孩子的认可，也是得到了家长的认可。其中有一个孩子跟我说，姚导，我现在以前是不愿意学习，说现在来到二中我不得不学习，说我一进班大家都在学习，说我就不好意思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氛围，这种文化啊，同时呢其实就是一种信念，就是你要告诉孩子，人都要有梦想和目标嘛。首先你要有自己的目标，那么当你有了目标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目标去努力啊。其实我觉得这种信念，这种理想，你通过比赛为学校做贡献， 同时呢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价值，让自己有更丰富的经历。
1: 嗯。其实综合素质和我们的体育素质，我觉得它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学校培养这种体育人才，最终是为了向国家来输送优秀的体育人才的。那么我们培养我们的同学们成为体育人才，和国家是如何来进行联动的？
0: 就是我们之前那个队伍有11个孩子升入了大学，然后还有七八个孩子呢去走到了职业队，在省队啊或者一些女甲的队伍，我觉得我们这些年呢一直在努力的去做这种，其实就是青少年女足的培养。我没有想着怎么去改变别人，我说你看我现在带的孩子啊，每一年十多个孩子，那么这十年可能你会带一二百个孩子，那当我这一二百个孩子他们在我们这种理念下，将来可能会有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他去做教练，那么他做了教练，他再去影响他的孩子，我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传承，也是我们在默默地为着中国足球为着国家去做的贡献啊。当然这些呢我觉得是我们所有教练员在一点点的去做，我觉得这种传承是我现在特别想去做的事情。刚才您问到和国家的这种去对接，其实并不是说我非要给国家培养出国家队的人才是我为国家做了贡献。我觉得国家需要更多的人去懂足球，爱足球，热爱足球，去为足球做出贡献或者从事足球。那么其实作为我们基层教练员，更多的就是为国家培养这样的基层的人员，或者将来我们的足球的从业者，足球教练。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在一直坚持做的事情。那么如果说能够培养出国家队的人队员，那更是我们的梦想实现。
1: 您说的太好了，其实中国的体育事业就需要像您这样的体育人，一代又一代徐徐吐之。它不是说一两年就能够完成的事情，它可能是一项百年大业。我们学校未来的规划是什么？对于女足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展望吗？
2: 现在就是努力的去把我们自己的梯队建设好，为自己的队伍吧，这个在就是实现自我造血的功能。
0: 其实说实话球队啊离不开学校的这种大力支持。各方面吧，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校园足球队伍，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从这个国家教育部到教育厅啊到教育局各种支持吧，才让我们的球队有更多的机会去锻炼，去达到这个和一些强队去抗衡的一些机会吧。我觉得一个队伍的发展，一个理念的这种延续，它不可能是只靠这一帮孩子。所以呢我在21年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梯队的建设，我们初中的小学的，包括这种整个历城区的区域的规划。我们现在呢整个历城区呢我们成立了校园足球办公室。其实校园足球办公室呢就是我们教练组的一些教练们加上我们区内一些足球的老师，我们共同组成了这个机构。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但是呢我们拿出我们多余的时间或者我们挤出时间来去帮助这个办公室的开展。那么就是把我们整个历城区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这种一体化的培养这种模式，我们在逐渐的打造。我们现在有近20所幼儿园在开展这个幼儿足球的活动。我们现在在近50多所这个小学初中在开展足球。我们前两天刚刚举办了这个我们历城区的2、3、4年级的这个乙组的比赛。我们整个就我们一个区男足报了36支队伍，女足报了19支队伍，这也是突破了历史。同时呢我们现在在整个历城区推广足球的宣讲，就我们和山东体育学院合作到各个学校去宣讲足球，和孩子互动，让他们了解足球，知道足球，培养他们足球兴趣。同时呢我们搞这个足球文化，要求各个学校呢足球征文啊，我们征文有400-500篇征文，就是让孩子不管是踢足球的孩子还是不踢足球的孩子，去写一写你对足球或者你看到这个足球比赛的感受，足球的绘画啊，孩子们写足球绘画，足球演讲，学校搞了校长杯之后，他对足球的这种对队伍的这种感受啊，比赛的感受，胜利和失败啊，我们一直在做着这种事情。同时呢我们在学校里面推足球课，足球社团，班级联赛，校长杯，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么当这些 基础打好了之后，我觉得就会出现更多的足球。

苗子，足球人才。那么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我们二中的这种梯队，我们这种在普及下的这种精英的孩子会逐渐的涌现出来。这是我们下一步或者这个队伍的我的一个规划。我们也一步步的在走。我们也是打造了初中的梯队，小学的梯队，让更多的学校加入我们的梯队建设。也是希望在。

0: 这片土壤变成足球甚至是体育的沃土，然后成长出更多的这种体育人才来。如果说咱们今天要向我们的同学们或者说是其他的学校的老师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学校的成功经验的话，两位老师有什么成功经验想要分享的？
1: 这个我们学校从2001年开始，这个逐渐的把一些要求提得很明确。如果没有严格的管理、规范的管理，这个你不可能做出我们现在这样的成绩。我想是这样。
2: 嗯，我觉得这种育人是根本，这个育人不是光靠我嘴上去说一说，其实就是在你教练员的点点滴滴的这种工作当中，从生活、从学习、从训练，从每一件事情去给孩子传递这种育人的理念。
0: 嗯，
2: 我觉得一支队伍的成功不仅仅是在比赛上，不仅仅是在训练上，而是我们要有自己的理念，我们要摆正自己的身份，我们是教练，我们是教师，我们面对的青少年。那么他只要是18岁，我觉得他18岁之前他永远是学生，不管他是什么竞技足球也好还是校园足球也好，他始终是孩子，是这个学生。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去教育他，要去引导他走正确的道路。
0: 嗯，的确是这样的。那两位老师作为一线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在践行体教融合这个理念上，两位有什么自己的个人体会吗？
1: 我是学数学专业的，但我个人喜欢体育。有时候这个我的学生都说笑话，说他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嘛。我个人是非常重视学生的这个体育锻炼。比如说我在年级的时候，我当年级主任的时候，曾经自己搞一个这个体测运动会啊，就是为了促进孩子们这个对体测项目的那种重视程度吧。包括学生晚上跑步下晚自习之后，操场上如果能有100个人在跑步的话，我估计有80个是我的学生啊，因为他们喜欢。所以我想体育不单单是一个比赛拿比赛成绩，最重要的是一个锻炼，锻炼身体。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没法怎么说，没法为社会做贡献。你学习再好也没有用，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哈。体育和教育这一块，它的一个关系。
2: 嗯，其实说到体教融合，其实我们这个队伍能够成立、能够成功，也是特别感谢体教融合，有这个机会啊。其实我觉得体教融合，是一个趋势。但是体教融合呢，更需要的是，大家彼此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着想啊。可能，体育的资源，有高水平的教练啊，有一些这个训练的理念啊，或者有一些资金的支持啊，或者有一些政策啊。那么教育呢，可能更多的是学生的资源。其实所有的运动员，他的身份永远是学生，都是来自于校园。那么我们最终把孩子、把学生放到第一位啊，我觉得我们的体教融合会越来越好。
0: 嗯，
2: 我觉得体教融合还有一点就特别重要，就是可能体育它只是一个方面，但是孩子这个阶段他需要接受的教育，可能他需要接受更多这种和普通的孩子一样的这种童年、少年或者青少年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体教融合才能够更好的促进这种青少年或者这种青少年运动员他的身心健康的发展。
1: 体教融合最终的目的吧，我觉得最终的目的就是三个好，一个是身体好，第二个是学习好，第三个是一个心态好啊，这样呢就是有一个更健全的一个人格或者说是健康的身体，能够更好的去为社会做贡献。
0: 得益于体教融合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我们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用不服输的体育精神创造了非常辉煌的这样的历史。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由历城二中这样一片体育的沃土，能够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体育人才。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经验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体坛，我们下期再见。

0: 校桃李芬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华北师范大学大四正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非常重视学校大四正课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四正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华北师范大学是如何推进学校大四正课建设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华北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让我们有请三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华北师范大学李明。
2: 大家好，我是华北师范大学常建斌。
3: 大家好，我是华北师范大学薛元俊。
0: 首先呢，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大四正课。我们先请李书记帮我们介绍一下学校开展大四正课的建设思路和成效。
1: 近年来，学校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四正课建设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明确了学校一加四加 N 的总体思路。一是指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四是指建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夯实师资保障，提升课程内涵，完善工作机制。 N 是指打造一批艺术思政、体育思政、运河思政等特色品牌，统筹推进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效融合，不断提升大思政课建设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学校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要要求，建设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打造了一批大思政课的品牌，比如原创歌剧《向前》、星火义务职教社等。学校获批安徽省三千余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并顺利接下；获批安徽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项目，并顺利通过中期检查。此外，还荣获安徽省课程思政建设先行高校、安徽省课程思政建设示范校等荣誉称号。
0: 打通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之间的壁垒，推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我们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这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2: 马克思主义学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为抓手，着力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教育引导学生在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方面，校党委制定了马克思主义学院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将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重点学院，马克思主义学科作为重点学科，思政课作为重点课程加强建设。学院获批安徽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淮北师范大学研究基地。
0: 那请问一下李书记啊，学校在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绩？
1: 我们在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方面取得的成绩，可以用四个建设来高度概括。一是在基地建设方面，我们坚持校地合作，建立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六个，其中省级一个。二是在品牌建设方面，深挖皖北地区以大运河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小推车精神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以劳模精神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实践育人资源，着力打造艺术思政、体育思政、运河思政等大思政课品牌。三是在团队建设方面，发挥师范大学学科专业优势，开展分布多彩的大思政课实践活动，形成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学生社团和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如星火义务职教社连续21年不间断为12个中西部地区

0: 2.7万名农村学生提供公益服务30000余课时，荣获国家荣誉23项。这是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方面，通过组建跨学段课程创新团队，打造淮北市思政精课22门，开展集体备课、研课评课、督导听课等活动23场，举办公开课、示范教学和教学竞赛30余次，参加活动的人员多达3500余人次，荣获省级教学竞赛2等奖以上15项。
1: 学校创作的歌剧《向前》，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安徽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下基层演出活动唯一入选的高校剧目类作品，可以说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也是咱们学校艺术思政课建设的重要内容。下面呢，让我们有请这部歌剧的总导演薛元俊教授呢，帮我们分享一下这部歌剧当初的创作背景。
2: 我在小时候看电影《车轮滚滚》时，被老之前模范耿东山从胶东解放区带出的一支小车队奔赴淮海战役前线的事迹所感动。在淮北师范大学从事音乐教育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想，那支援淮海前线的小推车以什么样的艺术方式才能更好地呈现出来。2022年，时任学校党委书记张立驰来音乐学院调研时提出，要把音乐艺术与地方红色文化有机结合，让更多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和张书记进行了汇报，得到了他的认可和音乐学院的支持，这才有了歌剧《向前》。
1: 那我们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教育和艺术创作有机的融合呢？
2: 这部歌剧是在省教育厅思政处的指导下，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同时呢，我们也和淮北市文旅体局进行了合作。在创作之初，主创团队多次赴淮北市绥西县灵焕文昌宫、双堆集纪念馆、小李家纪念馆等多处革命遗址进行实地采风，通过对于革命历史的感受和缅怀，积累创作素材，寻找创作灵感。歌剧中的唱腔、合唱吸收了淮北民歌和地方戏曲等非遗元素，配器中增添了许多民族器乐，将淮北花鼓戏、淮北梆子戏与西洋管弦乐相融合，着重突出了淮北地区的地方元素和艺术特色。而贯穿全剧的主题曲《小推车之歌》，借鉴了江淮民歌《王三姐赶集》的主要旋律特征，在全剧不同片段贯穿，并进行旋律变奏，使观众在观看时始终能够感受到根植乡土的文化血脉。像《王三姐赶集》这首歌，它的旋律是：王三姐，年来我有21呀。而我们的这个《小推车之歌》的旋律是：小推车跟着那太阳走。所以我们的作曲家是在这个借鉴了《王三姐赶集》的这个旋律特征，然后进行了一定的这个变奏和发展，然后最终形成了我们这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小推车之歌》。
1: 当时呢，我们这部作品呢，大概参演人员有多少呢？
2: 参演人员的话，我们目前现在已经经历了3个版本的排练，然后平均每一个版本的演员大概在50人左右。
1: 那我们都会在什么样的一些地方为大家进行演出呢？
2: 比如说地方的政府，包括高校，包括我们自己学校的一些庆典活动当中。据不完全统计，我们现在大概已经进行了24场演出，大概覆盖的观众将近有2万多人。
1: 2万多人都看过我们演出啊？
2: 对。
1: 那大家的反响是怎么样的呢？
2: 很多的00后的大学生们看到了我们的这个作品之后，都是流下了眼泪，被我们的剧情、被我们的歌声、被我们演员的这个表演的这种感染力而渲染，而动情流泪。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请到了歌剧中淮山的扮演者单铎老师，欢迎单老师。还有扮演淮山母亲的扮演者安琪老师，欢迎您。单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参演这部歌剧的心得体会？
3: 作为一名声乐教师，首先参演歌剧《向前》对我而言，既是艺术创作的挑战，也是一

0: 次深耕红色教育反哺教学实践的宝贵经历。在接到淮山这个角色的时候，我首先思考的是如何让这个角色在舞台上能够立得住、传得开。我在反复研读大量史料，无数次翻看淮海战役的英烈名录时，我发现他们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淮山的原型正是淮海战役中无数平凡而伟大的知前群众，他们推着小推车送粮送弹，用血肉之躯架起胜利的桥梁。参演这部歌剧更让我对爱国情怀培养有了新的理解。作为教师，我们有责任用年轻人喜爱的艺术形式，如何让这些革命历史从课本走向舞台，从被讲述变为被体验。这种创作思维也启发我在教学中尝试将非遗民歌的元素与现代音乐教学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共生共融。我们传唱红色经典，不仅是致敬先烈，更是要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用专业能力讲好中国故事，用艺术力量凝聚时代精神，这是我们音乐人的爱国担当。
1: 那两位呢，能不能想请你们分别谈一谈咱们的歌剧向前对于学校开展艺术思政教育的一个意义。
2: 歌剧的排演把历史背景凝练成舞台艺术，让舞台成为高校大学生思政课的大课堂，让更多青年大学生真正理解淮海战役就是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更好地传承顾全大局、众志成城、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勇往直前、敢于胜利的小推车精神。从2023年首演至今，参演的师生已经达到了150多人，演出25场，累计线下观演20000余人次，在线观演的人数超过了21.5万人，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3: 歌剧向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的重要指示精神，创新使用艺术加思政的形式，将历史事件呈现在学生的面前，使思政教育更加生动直观，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也增强了思政教育的时效性。特别是深刻理解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力量之源，激发学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厚情怀，对于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重要意义。
1: 那我们大家呢都说了非常多歌剧向前的创作故事啊，还有它的意义，想必呢大家呢也想现场听一段，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就有请山东老师和安琪老师。

0: 李书记，咱们学校呢非常重视体育思政的建设，那在体育思政教育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1: 体育课程有着先天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优势，体育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平台。学校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学校体育工作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坚持五育并举，持续深化体育教学改革，把思政元素融入到体育教育的每一门课程、每一个训练环节，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锤炼意志，健全人格。尤其是把足球教育和思政教育紧密结合，打造了特色鲜明的体育思政课程。下面请体育学院郑教授为大家介绍一下。
0: 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淮北师范大学郑鹤。
0: 欢迎郑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体育思政课程。
2: 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大力发展校园足球的要求，2016年我校成立了足球学院，2019年我们开始招生足球教师实验班学生，2024年获批足球运动专业，是国内首批、安徽唯一获批的专业。足球学院成立以来，从两个方面突出足球育人功能，一方面是通过面向全体师生的每年课程思政案例比赛，挖掘体育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训练，二是开展足球扶贫，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目前已对口支援新疆皮三和安徽金寨、宿松等地区7所学校，有3000余名中小学生受益。此外呢，我们学校已连续承办6届中国足球文化与校园足球发展大会，举办了国际青少年足球研讨会2次，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0: 说到足球扶贫活动啊，今天在我们现场呢也请到了支教老师的代表孙鹏老师。
3: 这次去到新疆支教也是我第一次去到新疆，当我进入到支教校园足球场的时候，我看到孩子们一双双充满好奇和对足球渴望的眼睛时，我内心非常触动。在支教的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名叫阿里木的孩子，身体素质非常出色，对足球充满热情，可性格内向，在团队中总是不敢表现自己。为了帮助他，我特意安排了一些需要团队协作的训练项目，并不断鼓励他积极参与。慢慢的，阿里木变得开朗自信，球技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看到他的变化，我由衷的感到欣慰。在新疆足球支教的这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在这里，我看到了孩子们对梦想的执着，感受到他们对足球知识的渴望。我不仅教会了他们足球技能，共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坚韧、乐观和团结。
0: 体育学院开展课程思政案例比赛，开展足球扶贫，对体育课程思政有哪些作用和意义呢？唐教授，我们谈一下。
2: 体育课程，它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环节。别开生面的足球扶贫工作，不仅创新了体育思政的方式和载体，也给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带来了足球运动的快乐，这对培养孩子们的体育精神、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0: 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了淮北市第一张世界文化遗产名片。淮北师范大学在大运河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出版了《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等运河文化研究系列专著，并把大运河文化很好地融入到大思政课建设的内容。今天我们特意采访了《运河中国》的作者张鼎正教授，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如何将大运河相关的内容与思政教育相结合。
4: 大运河是一部立体的

0: 山河的历史教科书，在考察当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大运河是一个流淌着千年的上通古下通今的历史文化长廊。大运河与我们古典小说那个关系太密切了，比如说《水浒传》，他写作的地方就是宋代的运河，《西游记》，唐僧的父母亲经过的就是隋唐大运河的通济区，开辟大运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开的是漕河。我们呢考察了大运河的很多粮仓，仓窖的储藏技术更让我们震撼，体现了我们古人的智慧。韩家仓的粮食现在把它拿出来到农科院培育出来居然还能发芽，这1000多年了。你看我们当年的仓储技术多么高超，因为我们兴都运河当中啊，江山佳丽，风光秀美，大自然赋予运河两岸无限的自然景观和风光。通过这些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古代文物宝藏，这些都是我们精神食粮，可以提高我们的自信。运河的大美，运河的魅力，已经足够的说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所在，它也最深切地能体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我们把大运河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融合，淮北师范大学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一方面是学术研究，我们学校回转成立安徽省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另一方面是融入了教学，把大运河的文化纳入了学生的通识教育、党校、团校的课程。学校也加入了全国运河城市大中小学运河思政一体化的联合体。我们通过办这些展览，以增强青年学子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我们学校已经把大运河文化与思想教育深度的融合，让历史文化遗产注入新的活力，也为打造运河思政育人品牌提供新的路径。
1: 我们专门请了张秉正教授呢，出了几道关于大运河的知识问答，那参与答题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张秉正教授签名的运河中国。我们也希望呢借此机会能够来普及一下大运河文化。请听题。最早的中国古代大运河开凿于哪个朝代？第二排来高高举手的那位女生，
2: 是春秋时期吗？
1: 春秋时期，对吗？好的，来，恭喜你回答正确。那确实呢，刚才这位同学回答得非常的正确啊，它是春秋时期，开凿于公元前506年的胥河，同时呢是中国现有记载的最早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的运河。接下来有第二道题，来，请听题。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大运河共有几条？来，这位男生。
3: 有三条，分别是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
1: 嗯，回答正确，恭喜你。这位同学呢，其实呢回答的是非常的不错的，共有三条，一条是隋代贯通的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南到杭州的隋唐大运河。第二条呢是在600年后啊，元代台湾取直的京杭大运河。第三条呢是从杭州到宁波的浙东运河。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们的第三个问题了，请问京杭大运河全长约多少公里呢？请这位同学帮我们解答。
2: 一共是1794公里。
1: 回答得非常坚定啊，对吗，书记？

0: 那恭喜刚才的三位同学，你们将会获得由张秉正老师亲笔签名的《运河中国》，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谢谢。那通过刚才的答题啊，我们能够看出啊，一提到大运河呢，大家是非常的熟悉并且理解的。那唐教授呢，您怎么看大运河思政教育呢？
1: 寡居大运河安徽段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凯丹运河思政教育，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利于厚植文化立身、文化强国的理念，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千年文脉奔涌不息、绽放芳华，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文化力量。第二个方面呢，通过文化传承，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筑牢文化自信。
0: 我们会不会组织学生去参观像大运河博物馆呀，或者是我们实地的进行学习？
1: 比如说我们把淮北市的柳枝古镇遗址隋唐大运河博物馆作为我们的实践教育基地，带着学生去参观、去感受和体验，讲解员以生动的故事、显赫的案例感染和影响学生，更深地感触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学校在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还是请李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学校党委始终高度重视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来，学校从四个方面下大功夫，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政课教师队伍，不断提升铸魂育人的实效。一是坚持党管人才，优化人才政策，成立由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担任组长的思政工作及思政课建设领导小组，研究出台思想政策工作体系建设方案等系列制度，按照紧缺学科条件引进思政课教师，为思政课教师单设标准、单列计划、单独评审。二是坚持政治标准，严格师德师风，严把思政课教师准入关，通过专题培训、模范引领、优化考核、专项督导等多种形式，把总书记对思政课教师的六要要求全面落到实处。三是坚持守正创新，提高育人能力，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完善课程标准，加大大思政课教师的培训力度。五年来先后组织思政课教师参加各类培训600余人次。四是坚持科学评价，强化榜样引领，校党委贯彻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要求，不断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充分激发思政课教师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近年来涌现出一批敢为、乐为、有为的思政课教师先进典型，荣获安徽省江淮文化名家一人、省级教学名师一人、省级教团新秀两人、省级拔尖人才6人。
0: 好，谢谢李书记。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知道了淮北师范大学这些年在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学校下一步还会开展哪些工作呢？
2: 学校将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的实施意见，持续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用好用活地方红色资源、文化资源，把思想讲活，把理论讲透，把故事讲新，持续推动大思政课建设有多点突破，迈向整体跃升。
0: 我们相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努力下，淮北师范大学的大思政课建设一定会不断跃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也会不断的提升。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同时呢，也感谢我们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

0: 我叫杨威，是来自黑龙江职业学院旅游人文学院的一名教师。是我希望成为学生的铺路石，帮助每一位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传承中国梦的宴会策划匠人以及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
1: 大家好，我是黑龙江职业学院旅游人文学院的老师，我叫李爽。学生是每一个学校最好的学术成果，学生他是每一个老师最好的学术论文，所以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讲，我们应该做好铺路石，成为学生的终身的陪伴者。
2: 首先是要让学生热爱这个行业，然后去激发他们对行业的热爱，这样才能够有一个内驱力去学习这个行业的知识和技能，然后在毕业之后能够留在这个行业，为行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3: 我会抓住每一个机会，让他们充分地展示自己，然后并且我会给予每一个人以肯定。我们的团队整体来讲都是比较有朝气，然后比较活泼，那么在整个课程设计过程中，然后都是文思泉涌，大家的这个想法和迸发出的火花都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我们团队是一个实力比较均衡，然后也是非常充满青春朝气的一个团队。大家好，我们是黑龙江职业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中式宴会策划，所以它其实是包含大概两个部分，就是酒店的一个会议部和宴会部啊。那我们在中间呢把它重构成了四个项目，包括会议、酒会。那我们选择的项目呢就是比较具有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这个中式宴会策划，觉得现在国家比较弘扬这个国家的中国传统文化，那我觉得中式宴会呢，那它其实是更容易去融入一些中国文化自信的一些思政元素，那么也可以让学生在这种文化熏陶和文化氛围的滋养之下去树立一种文化自信，那么能够让学生在从思想上面然后对爱祖国、爱职业、爱文化的这种爱国情怀得以弘扬。
0: 主要需要教会学生们预定菜单的制作，以及菜单菜品的选择，还有像台形、台心装饰物、台面的设计，以及应急处置，还有我们最后的需要学生完成一个成果，这个成果就是中式宴会方案的一个汇报。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今年三月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国宾馆发生的火灾，这样的画面是我们每一个酒店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据统计，酒店发生的火灾当中有70%都是由于初期火灾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所导致的。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是我们每一位酒店员工的初心和使命。接下来我们就要学习如何扑救宴会中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这也是每一位酒店员工的必备技能。究竟如何利用眼前的工具去扑救宴会中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呢？我们需要掌握以下四个步骤。第一步，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同类型的火灾要用不同类型的灭火器来处置。火灾又是如何分类的呢？按照国家标准及可燃物的类型，火灾可以分为 A、B、C、D、E、F 六大类。 A 类为固体物质火灾，如门窗、桌椅板凳、棉麻和纸张等。 B 类是液体或可融化的固体物质火灾，如

0: 煤油、乙醇、沥青等。 C 类是气体火灾，如天然气、液化气等。 D 类是金属火灾，如钾、钠、铝镁合金等。 E 类是物体带电燃烧的火灾，如配电箱、计算机、仪器仪表等。 F 类是动植物油脂火灾，最常见的呀就是油锅起火。宴会进行当中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 A、B、E 这三大类火灾。第二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一名准酒店人，如遇以上三类火灾，你该如何去选择面前的这三具灭火器呢？请同学们仔细观察灭火器的名牌。通过观察名牌信息，我们不仅可以知道灭火器的名字，分别是水基灭火器、干粉灭火器以及二氧化碳灭火器，还可以判断该具灭火器可以扑救的火灾类型。嘉义怎么了？
1: 老师，我们小组发现二氧化碳灭火器跟其他两种灭火器长得不太一样，它少了一块圆圆的表。
0: 好，嘉义请坐。很好，老师非常欣慰啊，看到同学们表现出了酒店人的细心素养。这块表呀是压力表，二氧化碳灭火器它的内部材料是干冰，干冰在气化后能够自动保持瓶内的压力，因此可以不用安装压力表。那就以老师手中的这具二氧化碳灭火器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名牌上显示的是它可以扑救 B 类液体火灾、 C 类气体火灾和 E 类带电物质类火灾。在根据火灾类型选择了合适有效的灭火器之后，我们该如何操作呢？在这里啊，老师要教给大家一句四字操作口诀：提、拔、握、压。提是提起灭火器至距离着火点2至3米的上风向位置，拔是拔下保险销和铅封，握是握住消防喷嘴朝向火苗，压是压下把手对准火焰根部和燃烧最猛烈处左右扫射灭火。除需正确选择和使用灭火器之外，还需注意以下事项：一，在拔下保险销的时候不能紧握把手，否则保险销呀将无法拔除；二，在使用二氧化碳的时候，二氧化碳喷出时温度较低，禁止操作人员裸手操作，以防冻伤。三，在灭火时距离着火点呀不应超出灭火器的有效射程，否则不能有效灭火。四，在室外灭火的时候我们不能站在下风向灭火，易导致烧伤或冻伤。五，在灭火过程当中我们应始终压下压把，不能放开，否则呀会中断喷射，影响灭火效果。六，在窄小密闭空间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的时候，在喷射后应立即离开，以防窒息。七，在扑救电气火灾的时候，如果条件允许应先断电后灭火。老师也希望同学们在学习了该项技能之后，不仅在工作当中做到保障酒店和宾客的安全，生活当中如遇火情，我们也能够秉承着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初心，去保护好身边的人和物。好，现在请同学们开启宴会虚拟仿真平台，进入到任务七，体验如何扑救宴会中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这个仿真平台就是结合我们刚刚提到的8个任务，每一个任务都会得以在虚拟的世界当中让学生们去感受。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任务七，中式宴会应急处置，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的实训条件是没有办法让学生达成，比如说宴会初期火灾的一个处置，但如果我们借助于宴会虚拟仿真平台，就可以让学生在虚拟的世界当中去体验如何扑救宴会中 种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
2: 刚才杨老师说的这个宴会虚拟仿真平台，它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有趣味性的，它其实是为了增加学生的一种这个互动效果和沉浸式的一种教学体验，所以它更像是一个有

0: 游戏，然后操作上面会有一些手杆啊或者是方向啊，然后学生通过一关一关的闯关游戏能够获得一些成就感，然后通过一种游戏式的方式沉浸式的去完成这个知识和技能。
1: 除了刚刚两位老师提到的宴会虚拟仿真设计平台，我们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包括在这个课程资源的开发方面，针对菜单设计这个环节，我们还自主研发了数字菜单设计平台，然后让学生能够动手操作在这个平台上完成宴会菜单的设计。
2: 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也特别重视校企合作这一块儿。那我们把企业真实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载体拿到我们的授课课堂来讲，以项目驱动式的教学模式开展了我们的任务。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让学生感受到的是成功才是成功之母，而不是失败是成功之母。那我们要让学生体验到了这种成功的快乐，是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
3: 茶，这片神奇的东方树叶，自古以来承载着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飘香世界。作为中国的待客之道和文化符号的标志性特征，茶水服务也成为我们中式宴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课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宴前准备工作的设计，我们将进入到的是合作环节。那么我们通过合作学习来完成我们席间的茶水服务。按照我们课前抽签的顺序，今天将由智能小组为我们带来他们的茶水服务设计，希望通过一杯茶来进展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其他小组的同学在观赏他们茶水服务设计的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学习平台当中谈一谈你的感受，或是对他们服务的评价。好了，下面有请智能小组带来他们的茶水服务展示，有请。
4: 本次我们为杭州亚运会接待晚宴准备的茶为西湖龙井，水温选择在80到90度之间，茶和水的比例为1:40，选择的容器为直升水杯。
5: 女士你好，打扰一下，
6: 您的茶请慢用，小心烫。
4: 展示完毕，
3: 感谢我们智能小组的展示啊！各位请回，婉莹将我们茶杯放在前面一组。好了，我们这组同学可以回去了。刚才我们智能小组的表现怎么样啊？
7: 非常好
3: 啊，非常好哈。好了，那老师啊，想考验大家一下，你们注没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我们主人位的这套餐具有点与众不同。哎，他的餐具呀，放在了左侧，这是为什么呢？课前呀，老师看到了他们的任务分工表，我发现春雨同学呢坐在了主人位。一次在食堂用餐的时候，老师发现呀，他是用左手用筷子的，所以在课前的时候呢，老师将他的餐具做了一下调整。如果今天我作为高宴服务人员在做茶水服务的时候呢，我会将他的杯子呢放在左侧。其实作为一名高宴服务人员，我们一定要秉承着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并且要保持着宾客至上的一项工作理念。所以我们要严格的要求自己提升技能。好了，我们看到了学习平台当中啊，已经弹现了大家的一些评价。我看到了优雅、精致啊、沁人人心脾，特别特别多的美好的词汇都已呈现了。那我们简单的呢来回顾一下我们智能小组他们做出的茶水服务。大家看到了刚刚啊，智能小组很完整的展现了茶品的选择、茶器的搭配以及泡茶方法和奉茶流程的展示。在这里面他们所选取的呢是特级的西湖龙井，有着色翠香玉味醇醒美之称。

0: 也是我们的国茶。而在瓷器搭配的角度上来讲呢，他们选择的是这款玻璃器皿。啊，大家看到了玻璃器皿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可以一下子就看到了叶子舞动的效果，并且茶水的颜色也能够尽收眼底，整个亭亭玉立的一个效果就展现出来了，非常的好。当然，在我们国宴重要的场合下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选择盖碗来进行作为茶具的一项重要的选择。那么我们抽到盖碗的小组，老师也期待着你们精彩的表现。那好了，在整个冲茶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这个茶叶的比例掌握的也是比较好的，而水温刚才他们是用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智能的设备，直接出水温度就能够做到80到90度。但是如果没有智能设备的时候，开水静置3到5分钟也能达到这个温度标准。第三个就是他们注满了是7分水，大家说说是为什么呢？
1: 茶到7分满。
0: 哎，很好，茶到7分满，留得3分情。在奉茶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茶水倒得太多的话，如果一旦敬茶，茶水就会洒到客人的身上，不太好。好了，那在这里面，他们在奉茶的过程当中也注意到了，无论是从动作、表情，还是距离的掌握，都非常的好。希望我们其他抽到这个其他项目服务的同学，也能够保持着这种精益求精、严谨细致的态度，来展现我们高宴服务人员的风采。那么小小的叶子绿意盎然，淡淡的香茗沁润人心，希望通过我们高质量的茶水服务，能够进展我们的大国风采，传承和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中国人与世界共品茶香茶韵，共享美好生活。
2: 对于国宴来讲，它是高标准、高要求的，它跟我们日常的这个服务、日常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课程设计上面就会有一些，比如说动手操作，那么去设计一个非常美的这种中式台心装饰物，包括去搭配一些布草的颜色等等，这种能用实物展示出成果的这种方式。那同学们在最后也会有一些策划方案和展板的制作，那么通过这些实物展示、情景模拟、方案汇报，那么学生会非常的具有一种成就感，然后也会让他们变得更加自信。那我相信在国宴上面的服务其实是非常需要这种中国自信、中国服务的，才能去更好的去宣扬我们的这种中国文化。
3: 中式宴会策划这部作品特色非常鲜明，教师团队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注重了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数字资源的挖掘，提升了课堂教学的育人实际效果，尤其注重中国的优秀文化元素在中式宴会策划里面的融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如今的中国女乒有两个人我们绝对不陌生，一位是斩获奥运女单冠军，以厚重实力著称的陈梦，另外一位则是长期稳居世界第一，被球迷们称为小魔王的孙颖莎。他们的实力与成就则无需质疑，任何一位伟大的运动员成长之路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今天要带大家重温的正是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陈梦与孙颖莎之间的一场极具代表性的较量。当这两位顶尖的选手相遇，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也让我们一同回到那场充满张力的赛场。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
2: 陈梦发球，
1: 第二局比赛的情况。

反手的高质量相持，感觉孙颖莎有点拔不开手啊，加质量。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反手相持不占上风的情况下，孙颖莎肯定是不能贸然的去侧身的。孙颖莎也是在积极地调动着自己，1-1。

又是接发球失误。确实在第一局的时候陈梦出现的问题也是在接发球的环节上，那在来到第二局后呢还是在接发球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直接吃发球的情况。双方都是在反手相持中啊，想要通过转正手来改变场上的一个节奏。这一板明显来看孙颖莎有点没合位啊，强行的在用正手一个进行突破，2-2。

陈梦一本果断的侧身抢攻，这落点拉得很大，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明显看到。

0: 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在反守卫的对抗尤为激烈，孙颖莎在开局阶段就明显有些拨不开手，反手相持中也不占上风，难以侧身发力，而陈梦则站得很定，出手果断，一板侧身抢攻将落点的位置拉得极开，迅速也取得了4-2的领先。
1: 这其实都属于孙颖莎的无谓失误啊，因为孙颖莎这名选手在半出台球的处理上应该是非常有数的。
2: 继续比赛，
1: 2-5。
2: 5-3。
1: 果断侧身。一旦孙颖莎侧身正手转正手这一板的能力啊体现出来的话，还是非常具有杀伤力的。

5-3。这一版《驯养家》反手棋版的质量非常。

实这个时候对于摄影师来说，没必要去把质量啊这个力量发得太大，多在近台啊提提速，这种衔接啊再给陈梦一些压力，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来到了第二局的中段，陈梦的整个人啊站得很定，所以说每一板的质量都非常高。这样的话，无论是发接发，还是主动的抢攻，陈梦的质量优势啊都能够体现出来。

0: 嗯，好的，
1: 8-5，
0: 秦永沙一般选正手。其实陈梦啊，这时候弱质量如果给的不是很高的话，给到孙颖莎中线的位置，其实孙颖莎这种转正手的速度很快。还不如继续去并住反手底线这样的一个斜线的相持。
1: 6-8。
2: 我们也可以看到孙颖莎连得两分，把比分追到了6-8。那么这个时候她也明显的加快了近台的衔接速度。不过陈梦也很聪明，立即用一记大角度的正手直线做出了回应。那么这个球的角度可真是够刁钻的，完全没有给孙颖莎侧身的机会。
0: 孙颖莎发的不好啊，其实这个时候啊，不应该让陈梦从这种长球啊率先的起板。还是要从短球打起啊，长球现在陈梦状态比较好，所以说一旦被他拉住的话，质量会非常高。对了，这样的一个控正手短，然后找机会啊从正手半台来突破的战术是对的。
1: 9-7，
0: 陈梦还有两分的领先优势。在形成反手相持后，陈梦也是果断的在变正手直线，而且这一板的角度非常的大，确实也是不想让孙颖莎形成到反手相持后转正手侧身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第二局的局点，
1: 11-7，
0: 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呢，陈梦也是拿到了大比分2-0的领先。
2: 最后这几分特别值得回味啊，陈梦在9-7领先的时候打的可以说特别聪明，他也不再和孙颖莎拼速度，而是不断的在用弱点的变化来控制节奏。那么这种经验上的优势也在关键分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最终他以11-7赢得了本局比赛的胜利。看完这场紧张刺激的赛事，我们再来聊聊三大赛中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1926年的一月，在德国柏林举行了一场国际乒乓球的比赛。那么，共有9个国家的64名男运动员参加了这场比赛。在当时的参加国代表会议上，在德国勒赫曼博士的倡议下，决定举办欧洲乒乓球锦标赛。

0: 赛，也就是后来的世乒赛。他也并且建议成立国际乒联。在同年的12月，国际乒联正式成立，并且把伦敦举办的欧洲锦标赛命名为第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有趣的是，当时的比赛没有严格的规范与秩序，所有的参赛选手都必须待在现场，由裁判员随叫随到进行比赛。运动员们也随意着装，有穿着长裙的、长裤的，有打着领带穿皮鞋的，可以说好不热闹。而说到快速反应，也就不得不提到我们接下来要欣赏的羽毛球比赛。羽毛球运动员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对于来球的判断、移动和回击。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将目光从乒乓球的旋转艺术转向另一个追求极致速度的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济南队一上来就接发球成功，得分。济南队呢，其实在刚才前面所进行的三场比赛，我们看到济南队的选手在网前小球的处理上，包括发球、接发球这个环节上，他们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双打比赛开始以后，济南队气势如虹。又是利用发球再得一分，开局4-0。
0: 济南队开局这个5-0打得可真漂亮，他们的网前技术也特别细腻，接发球直接推斜线这一招也让对手防不胜防。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有趣的小知识，就是专业羽毛球拍的穿线磅数往往要比业余选手要高很多。这就好比啊，琴弦调得越紧，音色越脆。高磅数的球拍虽然对发力要求更高，但是出球也更加的准确。
1: 这个球落点正好打在两个选手中间，落点非常精准。还是利用接发球技术好，直接推往前的斜线再得一分。5分里面接发球直接推斜线得分，已经拿了2分了。所以从这个环节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济南队在网前球的处理上呢，包括第一场和第二场，这个表现的都非常突出。只有第三场单打，济南队的吴子胜这个自信心上不是很足，输掉了那一场比赛。你看济南队在网前球的处理上呢，他并不是一味的前扑用力，而有的时候呢，在力量上、在节奏、速度上都有一些变化，让对手就很难判断。后场的劈杀是成都队的特点。往前跟了一个追身球，再得一分，8-3。这场双打开始以后，济南队的两位选手在网前的这种优势呢，发挥的是淋漓尽致，到现在为止。

0: 的得分主要是来自于网前。而且济南队的这个张志杰在第一场单打比赛里边呢是2-0战胜对手，为济南队拿到了第一分。还是令接发球给自己同伴创造出了机会，这个空当推的是非常坚决。利用发球再得一分，
1: 6-9，
0: 现在比分是6-9。济南队再得一分，11-6。比赛继续，成都队在后场的劈杀确实是成都代表队的一个特色，在上场进行比赛的所有选手只要机会非常合适，他们后场的劈杀成功率还是非常高。

0: 停以后，成都队连追了两分。界外，
1: 十二比八，
2: 好，
0: 还是界外。济南队得了两分，这应该是机会了。要往前，后场轻打，重扣，再来一板。济南队在这个球的处理环节上呢，有点心慈手软。

0: 来机会是不错的，但是没有连续的追杀，让对方由被动防守转成了快速的反扑。又是让对方抓住反扑的机会，在回球的落点上选择的不好。济南队刚才在第二个出场的那一对双打选手呢，一个是左手握拍，一个是右手握拍，这个在场地上呢整个的配合衔接的环节还是不错的。
1: 太漂亮了，
0: 济南队14-10还领先4分。再得一分15-10。
1: 违例。
0: 裁判判了这个济南队发球违例。

0: 好球。刚才是成都两位选手重叠了，16-12。
1: 漂亮，走。
0: 济南队刚打了一个好球，然后两个选手好像有些走神儿，还在回味刚才那个好球。接发球又出现失误，连续丢两分，分差在渐渐的缩小，还剩下两分的分差。界外还有一分的分差，一拍打得有些急躁，本来是个机会，打得很急躁，下压压得太狠了，没有过网。16-16，成都队两个选手很有耐心，一分一分的在追，慢慢的追成了16-16。
2: 济南队从15-10领先，一直被追成了16-16。那么这个过程中，明显可以看出年轻选手心态上的起伏。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大好的球打完了之后，反而容易松懈，这也在羽毛球的比赛中特别常见。而成都队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一分一分的紧咬，也展现出了超强的韧性。
0: 在关键点、关键分上，是考验这些年轻选手和临场的发挥。谁能够在关键点、关键分上打好、处理好，谁日后的进步。

0: 就会更快一些。成都队还是打得很有耐心，18-18把比分扳平了。很可惜，在关键时刻成都队发球出现失误。带前一分，看看济南队在关键时刻的发球。在前面的几场比赛里面，济南队发球还是挺有特点。这是济南队对于对方扑接发球在判断上又有失误，又打成了19-0。这几个往返很精彩，但是最后这一下力量稍稍大了一点，出界了。感觉在场上成都队队员这个取胜的欲望更强烈一些。又是界外，在关键分上济南队连续两次出现失误，21-19，成都队拿下了第一局。
1: 比分来到了18-0之后，可以说简直就是心理战了。那么成都队在关键时刻的发球虽然出现了一次失误，但是他们也很快的调整了过来，反倒是济南队在接发球的判断上连续出现了问题。其实这种关键分的处理能力往往需要大量的比赛去进行积累。好，让我们恭喜张云博和李武阳最终以21-19的比分赢得了本局比赛的胜利。既残酷又公平，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如果你仔细观看羽毛球的比赛，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羽毛球是唯一一种飞出后会自动刹车的球类。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原来这都要归功于它独特的物理结构。一个标准的羽毛球有16根羽毛，那么这些羽毛在飞行时会产生巨大的空气阻力。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羽毛球在被刚刚击中时出击的速度可以高达惊人的400公里每小时，但在飞行短短几米之后，速度就会急剧下降到原来的1/3。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先快后慢的特性，使得选手必须同时具备爆发力和极强的预判能力。那么每个羽毛球在空中轨迹都是一条优美的减速曲线，这也就造成了羽毛球独有的节奏美感，既有雷霆万钧的劈杀，又有精妙轻柔的往前较量。从乒乓球台上的电光火石到羽毛球赛场上的瞬息万变，所有的精彩赛事也终将结束，但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

呵护与陪伴，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

0: 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2: 点对点
1: 的，校对校的，
2: 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2: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3: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

0: 史啊，在整个现代主义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主义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2: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2: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2: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上下贯通，前后衔接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省里的整体的这个推进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3: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0: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

0: 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是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个课程该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2: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就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富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富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啊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政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3: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贯标， 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冠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冠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

0: 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哎，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他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那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2: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3: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2: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4: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2: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5: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

0: 五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1: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2: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的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1: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2: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3: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1: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2: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证。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它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它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不是，它有它的职能，它有它的优势，它要发挥它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1: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4: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地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地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3: 政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

0: 了，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1: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2: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运动。那手自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一些
1: 数据的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5: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建立，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有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3: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3: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4: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5: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

0: 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评课，有教研室主任的评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0: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3: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

着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1: 能打球，会欣赏，
12: 乐观向上，
1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1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15: 体育是手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1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是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17: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

0: 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1: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2: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0: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2: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3: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的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4: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3: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2: 7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66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西林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5: 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争胜激烈，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2: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6: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2: 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7: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8: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2: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9: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10: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都要一起做合作。
2: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

0: 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1: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8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0: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2: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得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借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0: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攒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2: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
0: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2: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0: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3: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4: 引体向上，
3: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0: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3: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算

0: 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1: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0: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1: 天梯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0: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4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6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2: 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恢复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3: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3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走走
0: 走。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2+3+4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4: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1、高2、高3递进的原则，
5: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0: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首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在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6: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1998年，退役世界

0: 冠军曹印华带着八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南城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1: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嗯，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阳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1: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0: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南城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1: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0: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百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从北京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旱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六所学校恰似六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基底，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就是你要告诉孩子，人都要有梦想和目标嘛。首先你要有自己的目标，那么当你有了目标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目标去努力。
1: 第三届中青赛，我们是应该是男足和女足同时进入了第二阶段比赛，就是决赛阶段。另外，我们的男篮，也曾经代表山济南市获得这个山东省省运会的一个冠军。
0: 啊，我一开始其实是挺激动，也挺期待，但是当分组了之后，一听说我们和那个德国队一个小组，因为德国队是上一届的冠军嘛，所以说压力也是特别大。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这种来自于这种分组的压力。我觉得国家需要更多的人去懂足球、爱足球、热爱足球，去为足球做出贡献。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体育锻炼是增强青少年身体素质的最强有力的手段，都说体育强则国家强。那么深入到学校，该如何更好的来开展体育教育，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后备体育人才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济南市立

0: 历城第二中学党委委员、工会副主席温连涛，欢迎温老师。另外一位是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主教练姚波老师，欢迎。两位老师来到历城二中工作多长时间了？我特别想要知道，在两位老师眼中的历城二中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1: 我呢是93年进入历城二中上高中，96年毕业，2000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又回到这个学校工作。在我的印象当中，学校是1958年建校，然后到今年应该是66年了。那么这60多年的时间里边，这个学校老师、学生共同努力，不断的这个前进，从一所普通的农村中学，逐渐的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被济南市民高度认可，享有一定社会美誉度。学校逐渐提炼出了这个人生在勤，志达天下的这个校训，并且逐步形成了为每一位师生搭建发展阶梯的这个教育理念。我们在抓好管理的同时呢，还逐渐的这个形成了特色名片，一张是英才教育五大奥赛，近年来一共是我印象中是6枚国际金牌，还有全国金牌是76枚，还有银牌若干，是同时期山东省应该是最多的学校了啊。这是英才教育，还有个科技创新教育。从2002年开始，我们学校开始搞科技创新，前前后后受到学生的创意，我们的创意100多万份，啊，最后能够形成专利的是4360多项。我们这儿还有这个学校自己的一个科技馆。第三张名片就是一体教育了，我记得叫舞蹈黄河岸边芦花开，还有这个器乐盛韵，这是在全国的中小学艺术展演上获一等奖，表演一等奖，这个优秀创作奖，2个节目获了4个奖。然后就是我们的体育教育，以姚导这个为首的我们这个女足的教练团队，还有我们的这个男足，这个成绩也都非常不错，尤其是我们女足去年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世界冠军，我们这个男足这个也在逐渐的进步当中。第三届中青赛，我们是应该是男足和女足同时进入了第二阶段比赛，就是决赛阶段。另外，我们的男篮，也曾经代表济南市获得这个山东省省运会的一个冠军。
0: 其实刚刚您的介绍当中，我已经看到了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就是在历城二中好像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各施所长，而且您刚刚也提到了，不管是这个奥数还是科技还是艺体，可以说同学们应该说是全面发展的。但是其实不论是我还是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知道历城二中，都是因为那一场球赛是2023年的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我们历城二中拿到了这样一个冠军，而且这是中国时隔16年再一次问鼎这个冠军。所以我也想听一听，从姚老师的角度来说一说咱们历城二中。
2: 来历城二中之前啊，只是听说过这个学校，但是没有深入的了解。当时来之前，其实我也带了好多年队伍，我的理念也是这个管理，可能才让这个球队走得更高更远。那么来到了二中，我觉得和二中的这种理念，更好的融合到了一起。对，
0: 2020年啊，开始到学校任教，其实到现在也是将近4年的时间。
2: 近4年了，对。
0: 而且您刚刚也提到，其实来到学校之后，用了仅仅3年的时间，就让球队取得了一个非常辉煌的成绩。那您觉得是什么让球队可以脱颖而出？
2: 这个比赛取得这个成绩吧，我觉得足球嘛，可能也有一定的好运在里面啊，因为当时也是我们和山东省足球管理中心合作啊，有一部分队员啊，包括我们自己又招募了一些队员，组建了这支队伍。那么我觉得这支队伍，可能孩子们啊，本来他们的能力也是不错的。在组建队伍之后，我们的训练啊，我们的训练计划，包括整个团队的这种密切的配合。所以呢，这个球队可能慢慢的很快走向正轨。那在比赛中吧，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体现出来我们孩子这种坚强的意志品质。可能我们整个比赛回顾起来，其实从小组赛 到八进四到半决赛到决赛，就没有一场比赛是可能顺顺利利的吧，其实都是经历了很多挫折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最终呢还是孩子们的这种顽强。

0: 强拼搏的品质，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吧，我觉得可能走到了最后。
1: 的确，我们都知道，真的要获得成绩的话，可能是99%的努力加上的1%的运气。我们到底需要付出一些什么？
0: 我一直说一句话，就是做教练简单，可能有个队伍你就可以当教练，但是做一个好教练，很难啊。想做一个能够让孩子们学训双优的队伍，或者取得一些非常高的成绩的队伍，那你想做这样的教练其实更难。因为一个队伍的组建，它不仅仅是训练啊，因为我们队伍更多的是管理，抓孩子们的学习，抓孩子们这种日常的行为规范，抓孩子们这种在训练场上的这种意志品质，包括他们在这种比赛当中啊，生活当中那种抗挫折能力，我觉得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教练组做的更多的东西啊。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孩子，我们有体重，我们每个孩子的体重我们都有监控，体脂啊，包括我们每个孩子的伤病的治疗情况啊，就是每一点吧，包括每一天孩子的这个晨脉，包括他的疲劳值，我们都是有数据啊，就是一点点的也在完善我们的对队伍这种监控，然后平时的考试成绩，文化课，包括跟班主任的交流，就是我们整个教练组吧，就把这个大部分时间都放到了这些孩子身上。
1: 在历城二中诞生了这样一个世界冠军队伍哈，姚老师刚刚也说了，其实来学校任教不到4年的时间，而且坊间传言啊，说这支世界冠军队伍还不是由一位是职业教练带出来的。所以姚老师，您是之前是做什么的？
0: 其实从小就踢球，但是没有专业的教练带，后来就考了大学啊，在大学里面学的也是体育教育专业，但是呢也主修的是足球，然后毕业呢就回到家乡郯城，然后郯城一中去工作啊，当时回去之后也是带足球，带了几年男足吧，后来来到了济南。对，
1: 其实可以说不算是科班出身哈。
0: 对，
1: 那您是有什么样的信心说觉得，哎，我可以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来 PK 一下？
0: 其实我觉得不能说去和谁 PK 吧，我觉得自己在教练行业也算是一个小学生，也一直在学习啊，因为说实话，自己刚毕业的时候，对于带队啊没有什么经验，也是就是那种很老的方法，去跑啊，去练体能啊，去磨那种技术啊。但是呢，这些年呢也是非常感谢有很多机会的学习，也是参加了很多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培训班，同时呢教育部也给了很多机会，包括出国去学习，包括在国内的培训啊，也是让自己长了见识，不断的提高。这个呢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所有的训练没有最好的啊，任何的训练都会有不足，那么你需要去不断的学习，去提高自己，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队伍逐渐的去有自己的战术啊，自己的理念啊，自己的想法，然后再结合到队伍的管理啊，这是我其实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当然不是我自己，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很多这样优秀教练员也在坚持着做这样的事情。
1: 因为您带出了这样一支优秀的队伍，所以我们时隔16年再次拿到了这一项比赛的世界冠军。这个世界冠军大家都知道含金量很高，但它究竟有多高？就是我们在国际上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啊，真的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或者说非常含金量高的一个比赛。包括有很多国家，巴西德国这些都是每年都参加的。因为我2018年曾经带领郯城一中参加过这个比赛，当时第一次参加嘛，也是没有经验，因为5人制嘛，当时成绩不是太理想，其实自己一直也有这个梦想，或者一直在也在期待着能有机会再一次参加嘛。但是当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啊，我一开始其实是挺激动也挺期待，但是当分组了之后，一听说我们和那个德国队一个小组，因为德国队是上一届的冠军嘛，所以说压力也是特别大。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这种来自于这种分组的压力，那么之后呢，因为他摩洛哥那边啊可能有个国王生日，所以比赛赛程临时做了调整，也就是6天要打7场比赛。你想，我们本来从这儿到摩洛哥飞了这么长时间，孩子还要去调整时差，各种因素吧。比赛又这么密集，其实对我们孩子来说，整个这种体能啊、身体状况啊，也是一个这种很大的困难啊。特别到了最后的决赛，其实我们决赛的时候，好几个队员已经腿啊、脚腕、身体都是伤，

0: 而且肿着也得上去坚持踢。在这个中间的比赛吧，我觉得有一个其实比较大的困难就是饮食啊，因为他那边都是，因为他是和法国的这种餐差不多，就是法棍，然后就是一些水煮的东西啊。后来孩子们就特别特别不适应啊，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教练组有个女教练嘛，我们就去超市买了一口大锅，然后又买了一些食材
1: 自己做，
0: 对，回来给他们自己做饭，就是几乎是每天都变着花样的给他们做，然后确实孩子们也是感受到了这种家乡的味道，家乡的温暖吧。
1: 首先面临着非常强的对手，另外面临着一个新的不适应的环境的挑战，在双重考验之下，我们的同学们还是非常的争气啊。其实离不开的肯定是整个学校的这种育人模式，我们的学校都要做些什么。
2: 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是三分教七分管嘛，我们学校不只是对咱们特长生，对所有同学也是从管理的角度抓的还是比较严格的。但这个管理呢，并不是一种，不仅仅是约束，不是那种约束，而是一种就是这个一个习惯养成，包括在这个教学里教学方面也是一样啊。这个你再好的老师如果没有管理，你也没法把成绩提上来，或者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我觉得这是这个学校和这个姚导这个管理方面一个共同点吧。
1: 我们要怎么样去说服家长，告诉家长们学习和体育是互不耽误的，甚至是相互促进的。
0: 更多的是一点点的去做啊，因为我们一直坚信一个口号嘛，就是做好自己。就是这个事情让家长看到改变。你像我们在批孩子刚去的时候，他们考试成绩真的是有一部分孩子非常差。但是再批孩子到了去年高考，有的孩子能提高了200分。差的孩子也都提高了70-80分。就整个这种变化，他们自己回过头来都说，哎呀，姚导，当时你逼着我们学习，我们实在是不理解。但是当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为自己感到惊讶，就他们没有想到原来他们能这么优秀。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得到了孩子的认可，也是得到了家长的认可。其中有一个孩子跟我说，姚导，我现在以前是不愿意学习，说现在来到二中我不得不学习，说我一进班大家都在学习，说我就不好意思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氛围，这种文化啊，同时呢其实就是一种信念，就是你要告诉孩子，人都要有梦想和目标嘛。首先你要有自己的目标，那么当你有了目标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目标去努力啊。其实我觉得这种信念，这种理想，你通过比赛为学校做贡献，同时呢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价值，让自己有更丰富的经历。
1: 其实综合素质和我们的体育素质，我觉得它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学校培养这种体育人才，最终是为了向国家来输送优秀的体育人才的。那么我们培养我们的同学们成为体育人才，和国家是如何来进行联动的？
0: 就是我们之前那个队伍有11个孩子升入了大学，然后还有7-8个孩子呢去走到了职业队，在省队啊或者一些女甲的队伍。我觉得我们这些年呢一直在努力的去做这种，其实就是青少年女足的培养。我没有想着怎么去改变别人，我说你看我现在带的孩子啊，每一年10多个孩子，那么这10年可能你会带100-200个孩子，那当我这100-200个孩子，他们在我们这种理念下，将来可能会有一半或者1/3他去做教练，那么他做了教练，他再去影响他的孩子。我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传承，也是我们在默默地为着中国足球，为着国家去做的贡献啊。当然这些呢，我觉得是我们所有教练员在一点点的去做，我觉得这种传承是我现在特别想去做的事情。刚才您问到和国家的这种去对接，其实并不是说我非要给国家培养出国家队的人才是我为国家做了贡献。我觉得国家需要更多的人去懂足球，爱足球，热爱足球，去为足球做出贡献或者从事足球。那么其实作为我们基层教练员，更多的就是为国家培养这样的基层的人员，或者将来我们的足球的从业者，足球教练。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在一直坚持做的事情。那么

0: 如果说能够培养出国家队的人队员，那更是我们的梦想实现。
1: 您说的太好了，其实中国的体育事业就需要像您这样的体育人，一代又一代徐徐吐之，它不是说一两年就能够完成的事情，它可能是一项百年大业。
0: 对，
1: 我们学校未来的规划是什么？对于女足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展望吗？
2: 现在就是努力的去把我们自己的梯队建设好，为自己的队伍吧，这个在就是实现自我造血的功能。
0: 其实说实话，球队啊离不开学校的这种大力支持。各方面吧，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校园足球队伍，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从这个国家教育部到教育厅啊到教育局各种支持吧，才让我们的球队有更多的机会去锻炼，去达到这个和一些强队去抗衡的一些机会吧。我觉得一个队伍的发展，一个理念的这种延续，它不可能是只靠着一帮孩子。所以呢我在21年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梯队的建设，我们初中的小学的，包括这种整个历城区的区域的规划。我们现在呢整个历城区呢我们成立了校园足球办公室。其实校园足球办公室呢就是我们教练组的一些教练们加上我们区内一些足球的老师，我们共同组成了这个机构。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但是呢我们拿出我们多余的时间，或者我们挤出时间来去帮助这个办公室的开展。那么就是把我们整个历城区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这种一体化的培养这种模式，我们在逐渐的打造。我们现在有近20所幼儿园在开展这个幼儿足球的活动。我们现在在近50多所这个小学初中在开展足球。我们前两天刚刚举办了这个我们历城区的2、3、4年级的这个乙组的比赛。我们整个就我们一个区男足报了36支队伍，女足报了19支队伍，这也是突破了历史。同时呢我们现在在整个历城区推广足球的宣讲，就是我们和山东体育学院合作到各个学校去宣讲足球，和孩子互动，让他们了解足球，知道足球，培养他们足球兴趣。同时呢我们搞这个足球文化，要求各个学校呢足球征文啊，我们征文有400-500篇征文，就是让孩子不管是踢足球的孩子还是不踢足球的孩子，去写一写你对足球或者你看到这个足球比赛的感受，足球的绘画啊，孩子们写足球绘画，足球演讲，学校搞了校长杯之后，他对足球的这种对队伍的这种感受啊，比赛的感受，胜利和失败啊，我们一直在做着这种事情。同时呢我们在学校里面推足球课，足球社团，班级联赛，校长杯，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么当这些基础打好了之后，我觉着就会出现更多的足球苗子，足球人才。那么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我们二中的这种梯队，我们的这种在普及下的这种精英的孩子会逐渐的涌现出来。这是我们下一步或者这个队伍的我的一个规划。我们也一步步的在走。我们也是打造了初中的梯队，小学的梯队，让更多的学校加入我们的梯队建设。也是希望在将来不仅能为国家培养足球人才啊，更能让我们济南的孩子，历城的孩子进入国家队，为国家效力。
1: 其实您刚刚说的这一点一滴的工作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就会像是很多的肥料一样，让我们的这片土壤变成足球甚至是体育的沃土，然后成长出更多的这种体育人才来。如果说咱们今天要向我们的同学们或者说是其他的学校的老师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学校的成功经验的话，两位老师有什么成功经验想要分享的？
2: 这个我们学校从2001年开始，这个逐渐的把一些要求提得很明确。如果没有严格的管理，规范的管理，这个你不可能做出我们现在这样的成绩，我想是这样。
0: 我觉得这种育人是根本，这个育人不是光靠我嘴上去说一说，其实就是在你教练员的点点滴滴的这种工作当中，从生活，从学习，从训练，从每一件事情去给孩子传递这种育人的理念。我觉得一支队伍的成功不仅仅是在比赛上，不仅仅是在训练上，而是我们要有自己的理念，我们要摆正自己的身份，我们是教练，我们是教师，我们面对的青少年。那么他只要是18岁，我觉得他

0: 8岁之前他永远是学生，不管他是什么竞技足球也好还是校园足球也好，他始终是孩子，是这个学生。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去教育他，要去引导他走正确的道路。
1: 嗯，的确是这样的。那两位老师作为一线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在践行体教融合这个理念上，两位有什么自己的个人体会吗？
2: 我是学数学专业的，但我个人喜欢体育，有时候这个

0: 是学生的这个体育锻炼。比如说我在年级的时候，我当年级主任的时候，曾经自己搞一个这个体测运动会啊，就是为了促进孩子们这个对体测项目的那种重视程度吧。包括学生晚上跑步，下晚自习之后，操场上如果能有100个人在跑步的话，我估计有80个是我的学生，因为他们喜欢。所以我想体育不单单是一个比赛，拿比赛成绩，最重要的是一个锻炼，锻炼身体。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没法怎么说，没法为社会做贡献。你学习再好也没有用，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哈。体育和教育这一块，它的一个关系。
1: 其实说到体校融合，其实我们这个队伍能够成立，能够成功，也是特别感谢体校融合，有这个机会啊。其实我觉得体校融合，是一个趋势。但体校融合呢，更需要的是，大家彼此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着想啊。可能，体育的资源，有高水平的教练啊，有一些这个训练的理念啊，或者有一些资金的支持啊，或者有一些政策啊。那么教育呢，可能更多的是学生的资源。其实所有的运动员，他的身份永远是学生，都是来自于校园。那么我们最终把孩子、把学生放到第一位啊，我觉得我们的体校融合会越来越好。我觉得体校融合还有一点就特别重要，就是可能体育它只是一个方面，但是孩子这个阶段他需要接受的教育，可能他需要接受更多这种和普通的孩子一样的这种童年、少年或者青少年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体校融合才能够更好的促进这种青少年或者这种青少年运动员他的身心健康的发展。
0: 体校融合最终的目的吧，我觉得最终的目的就是三个好，一个是身体好，第二个是学习好，第三个是一个心态好，这样呢就是有一个更健全的一个人格，或者说是健康的身体，能够更好的去为社会做贡献。
2: 得益于体校融合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我们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用不服输的体育精神创造了非常辉煌的这样的历史。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由历城二中这样一片体育的沃土，能够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体育人才。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经验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体坛，我们下期再见。

手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啊，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观，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斗柄都指天下皆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

0: 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1: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0: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1: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0: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啊？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确实
1: 是
0: 比较靠谱
1: 这个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 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而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

0: 完全是相反的，
1: 嗯，
0: 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我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嗯，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
0: 嗯，
1: 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
0: 嗯，
1: 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良性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0: 啊。
1: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兼鸿任巨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

0: 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1: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0: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

0: 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0: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

0: 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1: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et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0: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1: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1: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 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

0: 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

0: 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

0: 比如入职一到两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三到四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五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三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六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一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两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三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

0: 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

0: 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一语见天地，
2: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3: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一语通文明，
4: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5: 有唐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

水陆店、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功家

唐五代的健硕豪健，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如今的中国女乒有两个人我们绝对不陌生，一位是斩获奥运女单冠军、以厚重实力著称的陈梦，另外一位则是长期稳居世界第一、被球迷们称为小魔王的孙颖莎。他们的实力与成就则无需质疑，任何一位伟大的运动员成长之路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今天要带大家重温的正是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陈梦与孙颖莎之间的一场极具代表性的较量。当这两位顶尖的选手相遇，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也让我们一同回到那场充满张力的赛场。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
2: 陈梦发球
1: 第二局比赛的情况。

反手的高质量相持，感觉孙颖莎有点拔不开手啊，加持着。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反手相持不占上风的情况下，孙颖莎肯定是不能贸然的去侧身的。孙颖莎也是在积极的调动着自己，1-1。

双方都是在反手相持中啊，想要通过转正手来改变场上的一个节奏。嗯，这一把明显来看，孙颖莎有点没合位啊，强行的在用正手一个进行突破，2-2。

又是接发球失误。确实在第一局的时候陈梦出现的问题也是在接发球的环节上，那在来到第二局后呢，还是在接发球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直接吃发球的情况。

陈梦一凡果断的侧身抢攻，这落点拉得很大，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明显看到。

0: 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在反手位的对抗尤为激烈，孙颖莎在开局阶段就明显有些拨不开手，反手相持中也不占上风，难以侧身发力，而陈梦则站得很定，出手果断，一板侧身抢攻将落点的位置拉得极开，迅速也取得了4-2的领先。
1: 这其实都属于孙颖莎的无谓失误啊，因为孙颖莎这名选手在半出台球的处理上应该是非常有数的。
2: 继续比赛，
1: 2-5。
2: 5-3。
1: 果断侧身。一旦孙颖莎侧身正手转正手这一板的能力啊体现出来的话，还是非常具有杀伤力的。5-3。这一板孙颖莎反手起板的质量非常的高啊，不过我们可以看到陈梦呢也是很耐心的并住了这一板球，而且是在果断的有机会啊就变了一个大角度的直线。之前也说了，两个人都是右手的选手，在斜线线路上相持会非常多，但谁能够先变线啊，谁就能打开局面。好的，
2: 4-6。
1: 其实这个时候对于孙颖莎来说没必要去把质量啊这个力量发得太大，多在近台啊提提速，这种衔接啊再给陈梦一些压力，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来到了第二局的中段，陈梦的整个人啊站得很定，所以说每一板的质量都非常高，这样的话无论是发接发还是主动的抢攻，陈梦的质量优势啊都能够体现出来。

0: 嗯，好的，
1: 8-5，
0: 这种杀一般选正手。其实陈梦啊，这时候弱质量如果给的不是很高的话，给到孙颖莎中线的位置，其实孙颖莎这种转正手的速度很快。还不如继续。

0: 继续并入反手底线这样的一个斜线的相持。
1: 6-8。
2: 我们也可以看到孙颖莎连得两分，把比分追到了6-8。那么这个时候她也明显的加快了近台的衔接速度。不过陈梦也很聪明，立即用一记大角度的正手直线做出了回应。那么这个球的角度可真是够刁钻的，完全没有给孙颖莎侧身的机会。
0: 球孙颖莎发的不好啊，其实这个时候啊不应该让陈梦从这种长球啊率先的起板。还是要从短球打起啊，长球现在陈梦状态比较好，所以说一旦被他拉住的话质量会非常高。对了，这样的一个控正手短然后找机会啊从正手半台来突破的战术是对的。
1: 9-7，
0: 陈梦还有两分的领先优势。在形成反手相持后，陈梦也是果断的在变正手直线，而且这一板的角度非常的大。确实也是不想让孙颖莎形成到反手相持后转正手侧身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第二局的局点，
1: 11-7，
0: 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呢，陈梦也是拿到了大比分2-0的领先。
2: 最后这几分特别值得回味啊，陈梦在9-7领先的时候打的可以说特别聪明，他也不再和孙颖莎拼速度，而是不断的在用落点的变化来控制节奏。那么这种经验上的优势也在关键分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最终他以11-7赢得了本局比赛的胜利。看完这场紧张刺激的赛事，我们再来聊聊三大赛中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1926年的一月，在德国柏林举行了一场国际乒乓球的比赛。那么，共有9个国家的64名男运动员参加了这场比赛。在当时的参加国代表会议上，在德国勒赫曼博士的倡议下，决定举办欧洲乒乓球锦标赛，也就是后来的世乒赛。他也并且建议成立国际乒联。在同年的12月，国际乒联正式成立，并且把伦敦举办的欧洲锦标赛命名为第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有趣的是，当时的比赛没有严格的规范与秩序，所有的参赛选手都必须待在现场，由裁判员随叫随到进行比赛。运动员们也随意着装，有穿着长裙的、长裤的，有打着领带穿皮鞋的，可以说好不热闹。而说到快速反应，也就不得不提到我们接下来要欣赏的羽毛球比赛。羽毛球运动员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对于来球的判断、移动和回击。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将目光从乒乓球的旋转艺术转向另一个追求极致速度的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济南队一上来就接发球成功，得分。济南队呢，其实在刚才前面所进行的3场比赛，我们看到济南队的选手在网前小球的处理上，包括发球、接发球这个环节上，他们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长达比赛开

0: 开始以后，济南队气势如虹。又是利用发球才得一分。开局4-0。
1: 济南队开局这个5-0打得可真漂亮，他们的网前技术也特别细腻，接发球直接推斜线这一招也让对手防不胜防。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有趣的小知识，就是专业羽毛球拍的穿线磅数往往要比业余选手要高很多。这就好比啊，琴弦调得越紧，音色越脆。高磅数的球拍虽然对发力要求更高，但是出球也更加的准确。
0: 这个球落点正好打在两个选手中间，落点非常精准。还是利用接发球技术好，直接推往前的斜线再得一分。5分里面接发球直接推斜线得分，已经拿了2分了。所以从这个环节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济南队在网前球的处理上呢，包括第一场和第二场，这个表现的都非常突出。只有第三场单打济南队的吴子胜，这个自信心上不是很足，输掉了那一场比赛。看济南队在网前球的处理上呢，他并不是一味的前扑用力，而有的时候呢，在力量上、在节奏、速度上都有一些变化，让对手就很难判断。后场的劈杀是成都队的特点。往前跟了一个追身球，再得一分，8-3。这场双打开始以后，济南队的两位选手在网前的这种优势呢，发挥的是淋漓尽致。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得分主要是来自于网前。而且济南队的这个张志杰在第一场单打比赛里边呢是2-0战胜对手，为济南队拿到了第一分。还是利用接发球给自己同伴创造出了机会，这个空当推的是非常坚决。利用发球再得一分，6-9。现在比分是6-9。

0: 济南队再得一分，11-6。比赛继续，成都队在后场的劈杀确实是成都代表队的一个特色，在上场进行比赛的所有选手只要机会非常合适，他们后场的劈杀成功率还是非常高。暂停以后，成都队连追了两分。界外，
1: 12-8。
0: 还是界外。济南队得了两分，这应该是机会了。调往前，后场轻打，重扣，再来一板。济南队在这个球的处理环节上呢，有点心慈手软。本来机会是不错的，但是没有连续的追杀，让对方由被动防守转成了快速的反扑。又是让对方抓住反扑的机会，在回球的落点上选择的不好。济南队刚才在第二个出场的那一对双打选手呢，一个是左手握拍，一个是右手握拍，这个在场地上呢，整个的配合衔接的环节还是不错的。
2: 太漂亮了，
0: 济南队14-10还领先四分。再得一分，15-10。
2: 违例。
0: 裁判判了这个济南队发球违例。

0: 好球。刚才是成都两位选手重叠了，16-12。漂亮，快走！济南队刚打了一个好球，然后两个选手好像有些走神儿，还在回味刚才那个好球。接发球又出现失误，连续丢两分，分差在渐渐的缩小，还剩下两分的分差。外还有一分的分差，这一拍打得有些急躁，本来是个机会，打得很急躁，下压压得太狠了，没有过网。16-16，成都队两个选手很有耐心，一分一分的在追，慢慢的追成了16-16。
1: 济南队从15-10领先，一直被追成了16-16。那么这个过程中，明显可以看出年轻选手心态上的起伏。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大好的球打完了之后，反而容易松懈，这也在羽毛球的比赛中特别常见。而成都队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一分一分的紧咬，也展现出了超强的韧性。
0: 在关键点、关键分上，是考验这些年轻选手和临场的发挥。谁能够在关键点、关键分上打好、处理好，谁日后的进步就会更快一些。成都队还是打得很有耐心，18-18，把比分扳平了。很可惜，在关键时刻，成都队发球出现失误。带前一分，看看济南队在关键时刻的发球。在前面的几场比赛里面，济南队发球还是挺有特点。这是济南队对于对方扑接发球在判断上又有失误，又打成了19-19。这几个往返很精彩，但是最后这一下力量稍稍大了一点，出界了。感觉在场上成都队队员这个取胜的欲望更强烈一些。又是界外，在关键分上，济南队连续两次出现失误，21-19。

0: 成都队拿下了第一局。
1: 比分来到了18平之后，可以说简直就是心理战了。那么成都队在关键时刻的发球虽然出现了一次失误，但是他们也很快的调整了过来。反倒是济南队在接发球的判断上连续出现了问题。其实这种关键分的处理能力往往需要大量的比赛去进行积累。好，让我们恭喜张云博和李武阳最终以21-19的比分赢得了本局比赛的胜利。既残酷又公平，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如果你仔细观看羽毛球的比赛，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羽毛球是唯一一种飞出后会自动刹车的球类。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原来这都要归功于它独特的物理结构。一个标准的羽毛球有16根羽毛，那么这些羽毛在飞行时会产生巨大的空气阻力。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羽毛球在被刚刚击中时出击的速度可以高达惊人的400公里每小时，但在飞行短短几米之后，速度就会急剧下降到原来的1/3。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先快后慢的特性，使得选手必须同时具备爆发力和极强的预判能力。那么每个羽毛球在空中轨迹都是一条优美的减速曲线，这也就造成了羽毛球独有的节奏美感，既有雷霆万钧的劈杀，又有精妙轻柔的往前较量。从乒乓球台上的电光火石到羽毛球赛场上的瞬息万变，所有的精彩赛事也终将结束，但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

0: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1: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记忆公益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记忆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记忆传承、记忆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记忆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记忆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相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3: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记忆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记忆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0: 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他们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2: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4: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3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需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3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5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记忆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现式日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
2: 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

0: 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全育人？
1: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全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0: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1: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在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0: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3: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4: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

0: 全地融合起来。
1: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2: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3: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2: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4: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5: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6: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2: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7: 我们小孩子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8: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鞋嘛呀，这个手艺都哪里都会做，都可以做，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2: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9: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2: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

0: 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1: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地主与湘西本地的一些表述纹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0: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2: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农活啊，做那个生产插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3: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0: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4: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0: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5: 统筹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记忆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6: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7: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8: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9: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5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

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赤日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庆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互鉴互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

0: 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0: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2: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转化链条，实现技艺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特地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与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0: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日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

0: 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杭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到底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型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2: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0: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

0: 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效率教师、会议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住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地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敢担当的时代名厨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

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竟夙夜用事，误废真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剥蛆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不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就下次。儿子啊，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
3: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别玩手机了，谢谢。
6: 来，好，儿子啊。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下次一定回。
6: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7: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8: 妈，不走了哈。
0: 爸，
9: 走走走
10: 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1: 喂，
12: 妈妈，陪你爸来了。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谭小青。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展示，田径中长跑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这节课在西城区教育研修活动展示当中荣获了优秀颗粒。现在请同学们跟我一起感受脚步丈量跑道汗水全湿坚持的无限力量吧。

0: 上课。今天我们将一起探秘极点的奥秘，共同完成一场校园马拉松。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一天之计在于晨，我们先来进行晨跑热身，由小组长带领自由路线进行慢跑。好，全体队友向右转。好，组长带着自由路线跑步走。好，自由路线，我们跑动的时候注意动作。当两组相遇的时候，大家可以打一打招呼，跟我们的朋友说一声早上好。非常好，非常好，哎，这太棒了。哎，闻一闻早起的晨露。

组请围着我变成四个圈的慢跑，调整到适合你做热身的距离。立定，我们先从身体轴线开始热身，双手叉腰，头部运动，再接一二三四，绕环三。

0: 好，跑动回到集合位置，来，一二一二，不要停，一二一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六。我想问一下大家，在热身过程中，我们的心率和呼吸是怎么变化？大家感受到了吗？
1: 心率变化。
0: 哦，心率变快，呼吸也加快了。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有没有遇到过岔气儿的情况？你是如何解决的呢？哎，赵新月，你最快，你说。
2: 我会减慢跑步速度，深呼吸，或者按着肚子疼的地方弯腰慢跑。
0: 啊，大家也是这么解决的吗？
3: 是的。
0: 所以啊，在我们中长跑的练习过程中，是不是呼吸节奏非常重要？那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一下中长跑的途中跑呼吸节奏是怎么样的呢？需要鼻吸口呼，两步一吸，两步一呼。什么叫鼻吸口呼呢？来，大家做一个夸张的闻花香的动作，来闻。啊，吹蜡烛吹。哎，这个感觉就叫鼻吸口呼。那么两步一呼，两步一吸，意味着我们两步要吸一次气，两步要吐一次气。我们现在进行原地练习，大家前后开立，来，预备，起，一二一二，吸气呼气，吸气呼气，鼻吸口呼，变成小跑，一二一二，吸吸呼呼，吸吸呼呼，加快速度，吸吸呼呼，吸吸呼呼，吸吸呼呼，原地小跑，一二一二一二一二，立定，一二三四，好。记住刚才的感觉啊，在参加马拉松比赛之前，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资格的检验。那下面我们要进行第一个资格赛，15米折返跑练习，3分钟的时间，一共有30趟。如果你能完成24趟，就说明你已经及格，能够参加比赛。好，我们准备上道，加油啊！来，准备。慢慢来，循序渐进，不需要太快。鼻吸口呼啊，鼻吸口呼，正常摆臂，前后去摆，找刚才的节奏，一二吸气，一二呼气，听着低声再跑。24组到了，我们已经及格了。坚持，我们继续坚持。

0: 加油要喊大一点声啊！最后两组了，坚持！来，最后一组冲刺啦！冲刺喽！来，同学们，你们太棒了，好多同学都达到了优秀标准，我们全员合格。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跑到最后你是什么感觉？有没有同学想说，哎，虽然你最快，你说。
1: 首先一个就是觉得自己呼吸不上来了，另外就是非常想放弃，腿跟灌了铅一样，特别特别沉。
0: 大家也是这种感觉吗？
2: 对。
0: 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呢？它叫极点。那我们要给大家解释极点，先让大家回顾一下你们这学期学的生物学知识。请问血液有运输什么的功能？
1: 氧气。
0: 非常好。就是当我们从安静状态到运动状态的时候，我们摄氧不充足，不能供给我们的肌肉器官进行运动的时候，我们就会代谢出一种产物叫乳酸。当乳酸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我们很想放弃，浑身难受。但是只需要我们保持两步一呼两步一吸的呼吸节奏，同时呢经过一定的技术调控，保持正确的跑姿，我们就能达到二次呼吸，感受到新的力量。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够顺利的度过极点，老师提供了四个改善跑姿的方法。那请我们各组小组长带着大家到我们的练习场地。
3: 右面向外，单侧弓步前膝，
4: 排成一路纵队。
0: 我们要求动作标准，声音洪亮，哎，有节奏，好吗？来，各组准备。好，预备，
5: 一二三四，
0: 好，提拉充分，二三四，对，正常提，对，非常好。你可以喊着点节奏，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顺时针轮换，准备喽。来，预备姿势，准备，垫步，一二三四，看前面，抬头，一二三四，特别棒，不会做的看王一诺同学，垫起来。好，顺时针轮换，背。对，拦阻要摆臂，要正常摆臂。

快。我们每个同学都已经练完了一组任务动作，那么我们下面要进行检验的环节。前面有地标，我们要求大家跑过地标之后，请给自己的跑姿打分，请给其他同学的跑姿打分。我们作为比赛之前的最后一次资格赛。好，来上道，第一排准备好，后排可以跟上。相互评价一下刚才的跑步动作，对吗？是前后摆臂、努力抬腿、用力蹬身吗？好，恭喜大家，经过两轮的挑战赛，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关，校园马拉松比赛。那北京马拉松一共是42.195公里，途经16个打卡点。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在学校内完成这个打卡任务。每组一会儿上前来领一个文件夹，文件夹内装有4样材料。第一，每个组的打卡顺序单每组各不相同。第二，我们打卡的位置图。第三，是2张打卡表。前2位同学呢，拿着打卡表先到场地中进行打卡，另外2个同学拿着位置图进行指挥。当前2个同学打完之后回来进行交换，后2位同学去打后8个点。当4个人全部完成打卡之后，拉手冲过终点线完成任务。我们将决出1、2、3名。

0: 竞鞋，如果在8分钟之内完成比赛，我们所有人都将获得完赛证书。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现在我们请各组组长上前领单子，其他同学我们在起跑线后准备。进行今天的颁奖仪式，有请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上台领奖，大家掌声鼓励。好，让我们用掌声再向他们继续学习。好，同学们，今天咱们学习了用呼吸节奏来调整克服极点现象，但是大家在刚才比赛过程中有没有用到其他学科的知识克服极点现象呢？有没有同学愿意回答一下？好，齐俊你来。
2: 我想到了有关于音乐学科的部分知识，在我们体育活动过程中感到一些不太舒服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在心底里打着节奏拍子，慢慢哼一会儿，就会感到舒服很多。
0: 哦，还有吗？好，来你说。
3: 我想到了心理学上的注意力转移法，当你觉得痛苦的时候，看看周边的同学跑到什么情况了，然后再想一想周末去哪里玩，或者背一背课文，不关注身体上的痛苦就没有事了。
0: 心理啊，大家真的很聪明。其实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还可以想到其他我学到的任何的学科知识来解决问题，相信大家在以后面对问题的时候一定能迎刃而解。好，今天就上到这儿，全都小心去正金牌体育课下课，
1: 老师再见。
2: 我觉得非常开心，是因为我觉得我在这节体育课里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而且呢，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团队合作的力量。
4: 我有说过到，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要永不放弃，并且要学会团结合作。
5: 首先就是一个健康的体魄，让我更有自信心，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孩子。另外就是说，体育运动能让我们的这个头脑更清醒，然后帮助我去更好地面对一些学习的困难。
0: 确实，中长跑是中考的必考项目，对于初中同学来说，刚刚接触中长跑肯定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只要经过循序渐进的练习都可以掌握。开始阶段可以从低强度短距离开始练习，到了中等水平的时候可以去练习呼吸节奏、跑步技巧和心理调控的方法，那么到了瓶颈期的时候可以通过小组的合练来提升竞争性和趣味性。学业就像人生的一场耐久赛，要像克服极点一样克服生理惰性，保持规律的练习习惯，用强劲的体魄为梦想加速。
6: 陈立文老师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体育新课标为指导思想，做到了重点突出，难点突破，亮点凸显，通过多种方法呢努力打造出了一堂金牌体育课。陈立文老师这一届长跑课啊，

0: 特点、学生情况，特别是以北京马拉松这一社会热点主题进行的情景创设，目的是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1: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0: 北京市第十五中学是北京市田径传统校和定向越野传统校。近年来啊，我校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五育融合，加大体育教育投入，通过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优化课程体系，完善设施设备，构建了特色鲜明的体育培养模式。在体育教师团队建设方面呢，一方面我们通过多种途径加强教师专业培养，特别是加强对青年教师的指导工作。我们配备了一对一的指导教师，帮助青年教师集体备课，指导常规教学，苦练教学基本功。今天展示的青年教师呢，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体育学术周等活动，加强课堂教学与科研工作的融合，发挥科研引领功能，来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2: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3: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三加二或者是三加二加二啊，就是读完了三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两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两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4: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三加二、三加四，还有三加二加二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3: 对，点对点的，
4: 点对点
3: 的，校对校的，
4: 是、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

0: 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0: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都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3: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3: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3: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那么团队里面

0: 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审理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1: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的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个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2: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4: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将全力在推进 一种新

0: 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富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富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五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五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贯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贯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贯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他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

0: 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1: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快

0: 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1: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2: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1: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3: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4: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5: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着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4: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5: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6: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4: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5: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他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职。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4: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7: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的联动。

0: 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的更新我们五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振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哎，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3: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实质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向下的运动，那手就变。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一些
1: 数据的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五四四三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

0: 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1: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建立，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实证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那个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P

0: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这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1: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

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产教融合助酱，用标准技艺赋能茶香振兴。
1: 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2: 它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文化润心育魂，用创新实践涵养红酱底色，
3: 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4: 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职教连通世界，用实干担当搭建跨境桥梁。
5: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6: 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崇德精业创新匠行的故事。

0: 凭借一条朋友圈，刚退伍返乡的李自刚就被实习企业主动邀约，直接聘为车间主任。
1: 我首先应聘的话是普工，经理觉得我这个人有潜力，然后他直接调到那个车间主任，叫我放手的去管理。
2: 做茶叶本身首先要了解他的那个专业知识，然后其实还要靠你这个动手能力。其实他在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的话，他其实这个人挺不错。
0: 企业放心用人背后是学校扎实的培养。李自刚在校期间就是老师眼里有信念有要求的学生，
3: 经常在这个茶叶加工室熬根守夜的进行这个茶叶的练习。
0: 凭着在校练就的扎实技能和参军锤炼出的坚韧品格，李自刚入职企业仅两个月便在普安县十大工匠评选中脱颖而出。
2: 就是300号人才能竞争出十大工匠之一，他能创造这样的成绩，其实我们企业是感到很满足很自豪的。
0: 贵州经贸职院将前茶文化融入教学当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李自刚只是其中之一。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老师们也在不断地完善自身。茶学系副主任穆杰就是其中之一。
4: 标签去做，在网上做也行，挣多少钱？
0: 2010年，穆杰开始担任茶学专业的班主任。在教学中，他发现市面上的教材大多以理论为主，缺少实操环节，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需求差距较大。于是，他从2012年起带领团队开始。

0: 编写一本真正适用于职业教育的教材。
1: 好，就本科的教材我们感觉不实用，它里面全部是理论，取学生的需要，就必须是以理论少一点，实操多一点这种方式去开发一本校本教材。
0: 如今，这本茶叶评审技术已被全国30多所职业院校使用，成为茶叶评审的重要参考。而穆杰的教学探索并未止步。
1: 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白茶就比较热了，甚至于在整个贵州很多企业就开始做白茶，但他们不懂怎么技术啊。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0: 为此，穆杰走访了云南、福建等白茶主产区，对比研究，最终在2023年牵头制定了贵州白茶标准。2024年又推出了贵州白茶加工技术规程。
1: 我们把那个贵州白茶的一个品质特征固定下来了，就叫做外形秀美、花香优雅、清鲜甘醇。
0: 目前全省已有40-50家企业采用了这一白茶加工标准，白茶产值初步统计已上亿元。穆杰和团队的努力不仅提升了贵州白茶的品质，也为产业发展注入了职业教育的力量。
2: 所以我们还成立了共同体，构建了我们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平台，有效地支撑了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产业的发展。
0: 标准的制定离不开真实的产业土壤，而学院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正是职教育人的重要根基。贵州一品鲜有机茶叶公司是学院校企合作的老伙伴，从2009年合作至今，双方共建了全省最大的茶叶产学研实训基地。
3: 这个职联院校它一定是要继续加强加深和企业的深度合作，它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基地总投资近1亿元，学校与企业共同投入，建有现代化的生产车间、评审室、直播实训室等，能同时满足教学、生产、研发、销售全链条需求。
1: 我们跟一品鲜的合作应该说是一种典范，因为真正实现了双赢共赢啊，它是可以在这个合作上挣钱的，也是实实在在的跟我们解决了我们学生啊一个实习、一个实训和校内教学的问题。
0: 这种深度融合催生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学院教师团队与企业共同研发了都匀毛尖精酿啤酒、酱香红茶、刺梨红茶等新品，其中刺梨红茶已成为黔南州的特色产业。
3: 我们与学院合作也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和同类产品相比，它的竞争力更强，销量也在逐步上升，公司的利润也拥有很大的提高，使我们公司的员工和茶农的收入也相应的得到了增加。
2: 这个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应该来说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它在把企业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梳理成我们的教学的一些案例，进入了我们教材，进入了我们课堂，要真正能为企业解决一些问题。
0: 从一名学生的匠人之路，到一位教师的10年磨剑，再到一个校企共同体的深度融合，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教师发展、产业服务，正通过产教融合这根主线紧紧拧在一起，为贵州茶产业的振兴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与创新动能。以活动立技能，用文化铸灵魂，让传统与青春对话，让专业与生活共鸣。贵州职教这10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深耕文化育人的故事。

0: 时隔一年，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创作团队再次回到了茶农村。去年他们在这里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如今他们也想看看这部电影是否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些许改变。
1: 哎，上次你还在这里背词，对不对？
2: 对，
1: 我和阿姨就坐在那个台上，然后我们在那背词。
3: 嗯，
1: 也没有二楼。
0: 郑昌琴是村里的老茶农，也是去年那部微电影《悟空悟茶》中的演员。如今他正忙着翻新家里的老房子。
3: 有好多新来的茶客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以后，都来找我们买茶，帮我们农民增加了很多收入。
0: 这部为茶农村带来新气象的微电影诞生于一次破圈的尝试。当游戏《黑神话：悟空》风靡全网时，思政课教师袁飞飞看到了教学创新的契机。
4: 因为这也是当下学生他们喜欢的一项娱乐的活动，那从这部游戏切入到与同学们相关的咱们的思政课里面来，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灵感源于热点，但根脉深植于文化。如何让悟空与前茶真正对话，而不只是生硬拼接？创作团队选择回归人的故事。
5: 我当时在咨询室，就是看到了我们很多同学他们来咨询，我了解到他们跟家里面沟通存在问题，他们本身其实是非常想学习的。那我就想着可以通过我们现实中我们同学跟家里面的矛盾作为一个切入点。
0: 于是悟空不再只是游戏里的英雄，也成为年轻一代寻找自我理解传统的隐喻。
5: 因为我家里面他就是种茶的，从小我妈她也是教我制茶还有采茶，这个过程让我回去继续传承这一份手工技艺。其实在创作的这剧本的过程当中，我也慢慢的就发现了我妈妈哈，更多的是她不想让这些技艺工艺断层，想一直把我们家里祖传的这些技艺一直传承下去。
0: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从旁观者到传播者的身份转变，他们在创作中深化了对专业的理解，坚定了文化自信。对拍摄地茶农村而言，一部在网络上展播的微电影成了最好的推荐信。
3: 知道我们这里的茶叶的人太少了，这里种出来的茶叶不容易销出去，自从拍了这个视频以后，我们这里都热闹多了。
0: 从一部游戏到一个创意，从一堂思政课到一部微电影，从校园创作到乡村改变，这条路径的背后是学院系统化文化育人理念的支撑。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像这样将专业学习与文化浸润、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活动已成为校园生活的常态。一月一主题活动便是贯穿全年的生动载体。
6: 我们每年都在开展，每一年开展的活动形式都不一样。我们主要是想让学生热爱生活，热爱乡村和热爱自己的职业。
0: 从品明月上山采茶到供销月直播助农，十二个月月月有主题，月月有新意。这些活动不仅让学生走出课堂，更让他们在真实的场景中理解专业，感知社会。
7: 通过学校的一月一主题，我们前往了很多个地方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8: 学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作为学院的工作魂，我们把

0: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学生的培养中把它做得更好，啊，实现马院加书院共同协作培养我们的技术技能人才，让学生在拥有技能的同时还增加了他们的文化素养。相比于其他的高职院校的学生，我们的同学们出来以后在技能把握的同时文化素养方面有更多的优势。
1: 从悟空悟茶的深度创作到一月一主题的常态浸润，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育人始终在让传统与当代对话，让文化与青春共鸣，让技能培养扎根于深厚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之中。
2: 跟你讲嘛，我们那个做的
1: 扎根乡土解民忧，出海传技结硕果，用技能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用匠心搭建国际合作桥梁。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连通乡土与世界的故事。

0: 你放的话，这油就出来了，因为现在油这边要矮一点，是吧？然后现在我们看呢，现在油是满上的，正常我们加起来是要满的。
1: 蹲在田埂旁，一边协助农户解决农机故障，一边向学生讲述机械结构。这样的场景，机电工程系的杨时银老师已经坚持了近三年。
2: 那我们去了三都、独山，还有福泉以及赤水等地，也去看了。我们当地的农民是对农机是基本上是不太懂维修，也不懂什么维护，所以说机子是坏了、启动不了了、趴窝了才送去修。而这种情况，我们农时就不能等人。
1: 2023年，杨时银在独山县调研时发现，当地已经实现90000亩土地机耕，20000多亩土地机播机收，但农机过了质保期后就没了专业维护渠道，只能找路边维修点勉强修补。于是2024年，他组建了万象更新农机维修团队。
2: 我每次下乡都做好两手抓，第一手抓是就是手把手的教农户一些基本的维护知识，第二手是实打实的维修我们的农户的农机，让我们农机能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个姿态在我们田地里进行工作。
1: 维修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最初农户们对这群陌生人充满疑虑。
2: 记得有一次去三都的时候，人家就不认识你，人家为什么让你进家里面去修人家农机呢？做好事之前先做人，让人家相信你。
1: 为了让农机维修帮扶能长期坚持下去，杨时银在校内开办了机修工匠班。然而，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的尝试，并非一开始就得到所有学生的理解。
2: 开始就算当我们搞汽车的搞农机啊、不太好，后面就两种比赛，一种是技能比赛，一种是创新比赛，这两条路我们两边走，学生就慢慢的肯认同我们那个搞农机维修团队。
1: 当学生们亲手为农户修好一台台罢工的农机时，最初的疑惑逐渐被一种真实的成就感取代。
3: 我想着我的专业能够帮助到他们，把我在学校里面学的一些专业知识能够回馈到他们的身上就挺好。
1: 如今机修工匠班已开展下乡服务，开展培训将近600人次，检修农机数百台，帮助农户实现了收入的增加。更让杨时银欣慰的是，有学生通过学习农机维修，毕业后开展农用无人机质保业务，月收入超20000元。
2: 我们国家是重视农业经济，重视乡村，那就我们的农机农业这方面就是首当其冲，让学生从政策方面去了解，引导他们去重视或者是考虑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0: 和杨石银一样扎根乡野助力乡村发展的还有茶学系的黄辉老师。2025年6月，他在都匀市委组织部与学院党委组织部的安排下，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到都匀市毛尖镇江州村进行对口帮扶。
1: 因为我专业是茶学嘛，然后都匀毛尖它发展我们的茶产业，应该会对这方面的产业呢有一定的帮助，或者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利用，所以说安排我到江州村来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0: 作为都匀毛尖茶的产地之一，江州村拥有茶园1000多亩，建有杨坤茶叶专业合作社等许多制茶工坊。由于都是当地百姓自行经营，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往往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而黄辉的到来正好为他们的茶产业注入了专业力量。
1: 如果他们有技术方面还有加工方面的需求呢，我们都可以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0: 除了为当地茶农提供专业支持，黄辉还积极推动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为村民打造美好宜居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大力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巩固当地脱贫攻坚成果。
1: 如果老百姓呢一旦有困难，可以通过扫码或者是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来给我们反馈，然后呢我们入户进行研判是否将它纳入我们的监测户，最后呢就是可以享受相应的一些政策。
0: 随着对口帮扶工作的顺利展开，黄辉对未来两年的帮扶工作可谓信心满满。
1: 在未来两年呢，我就计划去深入调研，为村里面带来一些可以长期性发展的这样的一种产业，带动村里面的老百姓增收，给他们提供一些岗位，不用到外面打工啊，就能够在家乡附近就有一些稳定的收入。
0: 就在黄辉的帮扶工作正有序推进的同时，茶学系的范桥老师则将教学阵地从课堂延伸到了都匀街头的茶叶店里。
2: 四绿红茶，普通的红茶，然后三款绿茶。
0: 罗斯姑娘茶叶店是学院早期茶叶加工培训的受益商户，从单纯做茶叶销售到打造自主品牌，学习机械化制茶，店铺发展的每一步都有学校师生的帮扶身影。
2: 因为有学校老师的介入，第一个我们在技术方面可能就是得到老师的一个专业性的指导，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学校会给我们一些实践的学生，帮助我们在最忙的时候能解决掉一些生产上的问题。
0: 除了做技术帮扶，范桥始终没忘自己的教师本质，他坚持带着学生深入茶园车间一线，让课堂从书本里的理论知识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教学。
3: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0: 今年范桥还带着学生启动了次梨红茶代加工项目。
3: 主要是今年次梨在市场上比较火，所以我就想着，哎，我可以做些什么呢？然后最开始会比较简单，一品鲜他要做这个茶，就跟这个一品鲜的负责人就说，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带着我的技术，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帮你完成这个订单。
0: 项目最开始只是简单的代加工，但学生们很快发现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3: 新鲜的刺梨果它会有很尖的刺，买的实验手套都不够厚，然后那个刺就会经常扎到手。我们要把鲜果这里挖一个大的孔，我们都是用传统的工具嘛，就是一个打孔器这样挖进去，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费劲的过程。
0: 这份工作远比想象中辛苦，可获得的收益却十分有限。
3: 我们在手工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手工它有很有局限嘛，然后我就跟这个企业说，我们共同去开发设备。
0: 就这样，项目从单纯的代工模式转向了研发加生产的深度校企合作。范桥带着学生开始钻研刺梨与茶叶的最佳配比，

0: 探索更高效的加工工艺。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横向到账经费31.8万元。从前山乡间走向更远的舞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职教出海步伐也愈发坚定。2025年，旅游管理系的周伟、何东东两位老师带着前菜与面点技艺远赴西班牙。
1: 因为我们前菜的特点，它就是发酵，那么我们就制作了，准备了一些发酵的一些菌种、发酵的一些方法啊，带到西班牙去教他们制作。
0: 和周伟一同前往的面点教师何东东，刚到西班牙就遇到了难题，当地面粉和中国面点体系不兼容，没法直接用来制作中式面点。
2: 他们的粉质颜色灰黄的，这个面粉和完之后，面团它不是光滑的，它表面会有很多那种，就我们所谓的那种麸皮。整整尝试了有一天的时间来琢磨，看怎么样的一个加水量才能达到最佳的一个面皮的呈现效果。
0: 这场跨国交流的价值不只停留在西班牙的厨房里，更延续到了回国后的课堂上。周伟和何东东把这次国际交流的经验转化成了升级教学的新动力。
1: 是我们在课堂上或者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给他们讲，就是我们烹饪是无国界的，不管到任何国家去，只要是我们烹饪它都会相通，所以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比之前也更上了一步，他们也很期待走出国门去把我们中国的烹饪方法带出去。
2: 我们本来是做一线教学的，肯定是要把自己的经历、所思、所想、所悟一五一十地传递给学生，让他们也了解一下外面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以及我们要学习、努力以及前进的地方。
0: 与此同时，在北非突尼斯，贵匠工坊正进行着一场更具系统性的教育基建。商贸物流系副主任王婷婷面对的是一个处于电商1.0阶段的市场，
3: 比如说客服，比如说直播和一些物流相关的技术信息，那么在那边国家其实是没有涉猎到的。所以说呢，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他们进行一个普及性的讲解。
4: 你好吗？
0: 教学团队进行了深度课程重构，强化中文教学以打通语言屏障，简化平台运营，聚焦核心逻辑，引入前沿工具来跨代赋能。
3: 我们的教学里面还融入了最新的 AI 制图、AI 生成这样的一些内容。
0: 贵匠工坊构建的是一个双向循环的人才培养通道，它不仅输送中国职教经验走出去，更通过1+1+1或2+1的培养模式，将突尼斯的学生请进来，在中国完成为期1年的深度学习。
3: 来到国内，能够体验到中国非常完善的、非常完备、非常发达的电商的整个体系，能够对他有一定的触动。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从维修农机到帮扶茶企，从一颗刺梨的深加工到前菜出海，电商跨国。贵州经贸职院的师生们正以技能为舟，以创新为帆，在乡土与世界之间驶出一条宽广的职教航道。
5: 学院高度重视职教出海，以服务贵州地方产业发展为我们的起点，聚焦贵州经贸的特色，围绕贵州茶产业、大数据、旅游等优势产业，打造高水平专业群，做好职教出海的基础。
0: 崇德精业，创新匠行，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以茶为媒，深耕产教融合，以文化人培育红匠底色，更以开放姿态推动职教出海。学院紧密对接贵州茶产

现代商贸与智慧农业，在服务乡村振兴与联通国际市场中彰显职教担当。学院将继续扎根贵州，贴近产业，联通世界，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经贸力量。

0: 就是守门员其实也需要去练脚下，比如说我怎么去接球，怎么去扑球啊，怎么样进行手抛球或者大脚球，也是守门员个人的训练。
1: 我觉得世界冠军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之前我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吧，就是可能只是在梦里面想过。
0: 走到领奖台那一刻，其实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有点不太相信，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吧，就拿到了这个冠军。
1: 其实这个比赛说实话打到最后，我觉得打的不再是技战术，而是孩子的那种意志品质。我们要向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少年的这种精神面貌和我们的这种品质，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那作为青少年足球的试点特色校，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能踢能学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主教练姚波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守门员教练李强老师，欢迎。那在上期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聊到了姚老师来到历城二中任教已经有将近四年的时间了。那我也想知道李老师来到历城二中之前您是在哪里工作？
0: 这个我的经历有一点复杂。其实作为守门员教练呢，其实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很多关系。因为我从小是从8岁就开始踢球。从10岁呢就开始接受这个正规的守门员的训练。只不过跟其他的这个职业运动员有所区别。我在自己的这个人生规划上选择的是以学习的方式就作为一名普通的学生作为一名特长生。然后从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最后到研究生。
2: 那两位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配合的？
1: 应该在21年底吧。
0: 对。
1: 也是我们当时球队组建没有守门员教练，我也是通过朋友推荐跟李强认识。然后就接触了之后觉得我们的这个理念嘛想法还比较一致。因为他也是从校园足球包括到研究生毕业，他也在业余队里面守门，而且也在一个这个球队里面做守门员教练。
2: 那大家可能也会好奇啊，这个守门员教练是只负责来训练守门员吗？两位的这个工作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交叉？
1: 其实守门员是对于一个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守门员是最后一扇大门嘛，最后一道关嘛。其实现在的足球很多守门员也是进攻的第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守门员的这种对球队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0: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每次的训练课之前呢，我们教练组都会碰一下头。然后把我们的训练计划呢相互之间交流一下。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呢，可能姚导主要是从整体的方面，而我这边的话可能主要是以守门员为主。在训练过程当中呢，也会随时给守门员一些指导，包括我的建议。在整个全队的配合当中呢，也会给他们一些这种方向性的一些指导，让他更多的能够去融入球队。
2: 这个协作性是非常重要的。两位也已经合作2年的时间了哈。
0: 是。
2: 这中间有没有摸索出来什么独特的这种个人经验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你到了对抗当中，很多时候守门员参与进来，他也是要参与整体。所以说我们不仅说在技术上能守门员练手上脚下技术，实际上整体的参与也是我们需要去沟通。

0: 啊，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去做这个事情。
1: 嗯，
2: 就是守门员其实也需要去练脚下。
1: 嗯，
2: 比如说我怎么去接球，怎么去扑球啊，怎么样进行手抛球或者大脚球，也是守门员个人的训练。
1: 嗯，
2: 现在的足球发展呢，是守门员要更多的融入团队。
1: 嗯，
2: 啊，就是你在场上要作为。咱们经常说叫守门员家嘛，
1: 嗯，
2: 就是作为场上的一名队员，然后来跟队员之间进行配合。
0: 我需要用球门或者需要用后卫线和这个守门员的配合的时候，那么守门员就会过来，
1: 嗯，
0: 然后跟着整体的这种训练，
1: 嗯，
0: 啊，其实我们是在一起，可能在某些专项的时候是分开的，
1: 嗯，
0: 是这个意思。
1: 两位老师打配合两年之后，在2023年，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历城二中拿到了这个久违了的冠军哈，两位老师应该都在现场吧？
0: 对，我们都在现场，因为自己。一直以来有一个梦想吧，也是可能作为一个校园足球的教练，起初的梦想呢是能够拿到市冠军，后来能拿到省的前三名或者省冠军，
1: 嗯，
0: 再到后来拿到省全国的冠军，那么一步一步的，我觉得世界冠军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之前我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吧，就是。可能只是在梦里面想过，或者在心里面偷偷的想这个事情，
1: 嗯，
0: 啊，所以当这个实现的时候啊，还是感觉自己真的是像做梦一样，
1: 就是梦想变为了现实。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李老师当时呢？
2: 也是觉得很兴奋吧，啊，因为毕竟能够以一个教练员的身份啊，代表学校，甚至于说代表国家去参加这样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比赛，
1: 嗯，
2: 说白了，对于球队里面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也都非常珍惜，
1: 嗯，
2: 当真正最后能够走到半决赛，甚至能够走上决赛，最后走到领奖台。那一刻其实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有点不太相信，
1: 嗯，
2: 啊，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吧，就拿到了这个冠军，
1: 嗯，
2: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特别特别满足吧，
1: 嗯，感觉您平时是一个不苟言笑又有点严厉的人哈，啊，那可能那一刻我想激动的心情一定是掩饰不住的，
0: 是，
1: 但是谁都会知道这个冠军一定是来之不易的，嗯，听说在拿到冠军的那条路上其实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坎坷，跟咱们分享一下吧。
0: 其实这个我觉得在夺冠的那一刻，真的自己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孩子们的付出也是得到了回报，
1: 嗯，
0: 比如说那个我们去了之后这种饮食的不
1: 食上，嗯，
0: 啊，不适应，因为它呢叫冷餐嘛，
1: 嗯，
0: 就是没有热的东西，咱们北方人可能喜欢吃一些辛辣的面条啊，或者是一点主食，
1: 嗯，
0: 他呢就是法棍这些，我们去想去超市啊给孩子们买点东西，
1: 嗯，
0: 从超市买完东西买了鸡蛋，而且当时就有印象的是买了个大锅
1: 啊，
0: 还买了排骨，买了肉，
1: 等于说是身兼多职，
0: 对对对，
1: 不仅要当教练，而且可能还要担当孩子们的这个营养师，要帮他们做饭等等哈。李老师讲一讲，
2: 我们比赛那个城市是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它是一个沿海城市啊，因为本身我们所处的这个城市山东济南呢，它其实并不靠海，主要是为了适应这个当地的气候，整个教练组最后我们就定在日照和青岛两个地方来进行备战，整个备战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教练包括队员没有想到我们从北京要先飞到土耳其，然后从土耳其再转机去摩洛哥，整个的飞机的过程应该是飞了有15-16个小时，经过长途的飞行，有的队员的这个腿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水肿的情况。
1: 嗯，
2: 到了当地摩洛哥以后的话，他的这个赛程是非常非常紧的，基本上是一天一场比赛。
1: 嗯，
2: 从小组赛一直打到最后的决赛。
1: 嗯，
2: 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每一场比赛都要去拼，啊，每一场比赛都要当成最后的决赛去打。
1: 嗯，
2: 啊，所以到最后。1/4决赛对巴西，包括半决赛碰到我们的老对手德国，其实比赛都打得非常非常艰难，跟巴西的比赛最后是打到了点球决战，
1: 嗯，
2: 最后点球赢了巴西进了半决赛
1: 险胜，
2: 然后半决赛跟德国也是比赛一开始是我们先领先，最后可能还有个5-6分钟结束嘛，然后裁判判给了德国的一个点球，最后也是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吧，然后守门员把点球扑了出来，然后最后1-0的这种比分，挺进决赛，
1: 嗯，
2: 包括最后在决赛阶段，我们跟保定一中也是在先落后的情况下，最后

0: 扳平，甚至于反超。其实我觉得整个从一开始的备战到最后拿到冠军的这整个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对队员的这种精神也好，对他们的这种意志力也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
2: 嗯，其实怎么说呢，你说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2: 可能我们教练也很焦虑也很紧张，嗯，只是说在队员面前

0: 样。那么我们呢，其实只能说会全队在一起，可能更多的是这种鼓励啊。啊，我举个小例子吧，就是我们在打那个八进四的时候，对巴西，
1: 嗯，
0: 那个教练们，
1: 嗯，
0: 就准备了一个这个赛前的视频。当然这个视频本来是想用到最关键的球上，嗯，每一个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他的那个爷爷奶奶或者他的弟弟妹妹，就家人给他的一个加油的这个祝福语，
1: 嗯，
0: 然后还有呢每个孩子的班主任，还有他们的年级主任啊，包括这个我们的学校的分管领导，还有呢就是我们教练组啊，当然还有我们这些初中小学的梯队的孩子们，哎，当时他们就精心做了一个视频，而且这个视频的最后呢是用了一个国旗，然后放了一首《五星红旗》的这首歌啊，我觉得那个视频看了之后真的是热血沸腾，
1: 嗯，是，这绝对是非常有力的一剂强心针，
0: 对对对，
1: 让孩子们在那个时候一定是卯足了劲儿哈，
0: 对对对，
1: 教练们用心了，所以通过这场比赛，相信两位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和感悟，从这场比赛当中累积下来的，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0: 其实这个比赛说实话打到最后，我觉得打的不再是技战术，
1: 嗯，
0: 而是孩子的那种意志品质，因为大家都是一种非常疲劳的状态，那么最终靠什么？真的靠你的
1: 意志
0: 品质啊！因为在摩洛哥的时候，我给队员开会，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其实我们已经打到了进了四强，我说我希望我们能更进一步，这是每一个人的梦想，我说这是你一辈子可能。当你有了孩子，你有了孙子的时候，你曾经作为一个运动员拿到过世界冠军。
1: 嗯，
0: 我说这个是一辈子都磨灭不掉的。你们现在代表着中国的青少年。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无论在比赛上是领先还是落后，还是赢球还是输球，但是我们要向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少年的这种精神面貌和我们的这种品质，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你们现在就是榜样，你们就是榜样，你们要给下面更多的踢球的孩子，这个喜欢足球运动的女孩子们，去做榜样，去用你们的行动去激励着更多的人喜欢足球，热爱足球，也是对中国足球的一个贡献。
1: 哇，所以姑娘们做到了，真的很了不起。当然这也是源于我觉得他们身上有一种担子，就觉得我担负着可能我们所有中国足球的这种未来的希望哈。
2: 对，其实在去摩洛哥之前呢，我们也是专门请学校的这个心理老师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让每一个人在场上都能够有这种自信心啊，相信自己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一种信念吧，在打每一场比赛，
0: 因为德国是上一届的冠军，其实就是也是内心很害怕，孩子们也是很担心，我们教练组也是商量遭遇战，谁也不知道谁，全场逼抢，就是疯狂的去给他压力，然后结果最我们就是取得了一个胜利，后边又遇到冈比亚，当时呢冈比亚非洲队伍啊，当时也看了他一部分比赛，觉得这个队还一般，然后上半场呢就是3-0，真的是挺顺利的，结果这个时候呢我们正在想，哎，让替补队员上去踢一踢吧，结果下半场刚开场人家连续进了俩球，就那一阵儿真的是踢得特别惊险，我觉得非洲队伍的特点是你看着他不大行，但是他真的是发挥出来他的东西的时候，就是他让你很难，就是你很难去控制这个比赛，后来怎么说呢，我们孩子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快就稳住了，就把他们那一波的进攻压下去了，后来又进了一个球，4-2啊，后来5-2就是拿下了比赛，
1: 很容易被反转，
0: 对对对，
2: 决赛那天呢我们是在拉巴特的这个主体育场，也就是在拉巴特的这个首都的这个国家体育场，然后来对阵我们的另外一支中国球队河北的保定一中，这场比赛呢其实对整个球队来说也是大家都比较重视，因为在世界中学生的比赛当中，在决赛当中碰到了我们的另外一支中国球队，可能对于整个的这个中国球迷来说，肯定是大家都非常高兴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最后的结局肯定是冠军还有亚军，对，都是我们中国的球队，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两支中国球队进入到决赛，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是成为最后的冠军，但是在整个比赛当中过程其实还是挺坎坷的，毕竟是决赛， 队员上半场比赛呢，其实打的是有一些收的，没有。

0: 就完全发挥出我们的整体水平来。
1: 嗯，
0: 在上半场开场可能时间不久吧，就被河北保定一中打进一球。打进一球以后，上半场整个上半场队员的状态就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0: 世界级的比赛，我们最后打到决赛了，上半场而且又输了，在场面上也不占优势，大家慢慢的这种自信心啊、气势、啊、就下来了。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跟姚导我们一起沟通，给大家总结了上半场大家在比赛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给队员鼓励，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相信这场比赛我们是能拿得下来的。
1: 嗯。
0: 我们相信大家有这个实力，也有这个自信心，我们最后能把比赛拿回来，但是需要大家放手一搏。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比赛扭转回来。
1: 嗯。
0: 包括下半场我们做的这个人员调整。在场上也是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不管这个路途多么艰险，好像每一次的岔路口咱们都能选对，都能走对这个路哈，然后一直到取得这个冠军。包括两位刚刚搭档两年多的时间，别人都说十年磨一剑，咱们两年半就把这个剑给磨成了。这当中大家觉得是巧合更多还是必然更多？
0: 就大家从来不会说把冠军挂在嘴上呀，或者说去说怎么样，就是可能大家平常沟通的更多的是我们的训练教案。
1: 嗯。
0: 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发现的队员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比赛中发现队员的问题，我怎么样通过训练去给他改进，去怎么给他提高，这可能是我们更多去沟通和关注的。嗯。但是在整个大方向上吧，其实姚导给我们更多的是一些就是思路和方向性的，然后让孩子呢能够在踢球的同时能够让他享受到这个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1: 嗯。
0: 能够让他在品行、在道德在做人上能够沿着我们所要求的这个方向有正确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包括这种道德的这种方向。
2: 我们就是常说的嘛，就是做好自己，然后做好细节，
1: 嗯，
2: 然后水到渠成。其实总结我经常提的三个词，就是作为教练，作为我们这个团队，你要不断的去学习，
1: 嗯，
2: 然后学习之后呢，你要去改变自己，啊，你只有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提升自己，那么你可能才能够适应这个队伍和队员的发展，
1: 嗯，
2: 啊，最后呢就是要坚持，啊，所以我一直提到就是学习、改变，然后坚持走下去。
1: 嗯，学习、改变和坚持，一方面当然是要依靠教练们去充分挖掘每一个队员他们身上的这种潜质，嗯，另外一方面其实选材也很重要。那我们的球队在选材上有没有什么自己独到的这个见解？
2: 其实女孩子选材啊，没有太多的资源让你去选，风吹日晒。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有几个这个女孩子愿意参加？
1: 嗯，
2: 因为现在真的选材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
1: 嗯，
2: 就是女孩子很少能坚持下去，那更何况那种好的苗子。
1: 嗯，
2: 但是在济南或者说在山东，现在历城二中女足啊成为他们的一个榜样。他们这些女孩子们不仅可以取得成绩，最后还能考上大学，还能有的孩子可能还能进国字号的队伍，进入职业队。我觉得这个其实给他们也是指引了一个路和方向，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招牌。
2: 对对对。
1: 为了要挑选更好的孩子，然后把他们一步一步都能够留下来，让他们坚持下去，这需要我们一整套的这种校园的选拔机制。
2: 对，
0: 我们针对各个年龄段的这个孩子呢，其实是有我们的一套测试标准的。就比方说我们想要测试队员这个速度这个敏捷性，他的这种爆发力甚至于说他在比赛场上的自己的这些应变，就是比方说我拿守门员举例子吧，现在比方说比较科学的方式可能会采用测骨龄的方式啊，或者是采用他通过询问他父母的这种身高，用这种公式计算方式，可能大概的会预估一下他未来的身高可能会达到多少，但是就是现在守门员现在要强调脚下，如果说这个队员之前没有踢过球，只是身高非常高，那么他过来练守门员的话，我们也会去平衡，包括像前锋啊、像中场啊、像后卫啊，每一个位置的队员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对他们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要求，通过基本的要求的话，我们会大概的去衡量一下，未来的话，这个队员可能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0: 刚刚李老师您提到了，就是选守门员和选其他这个队员的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那进入队伍之后，后面的这个训练可能也是要有区别的，对吗？
1: 对，守门员的话，其实他跟普通队员在一起的话，他更多的是要作为一名场上的队员，要跟大家在一起合练。因为现在足球对守门员这种脚下的这种能力，短传球、传接球包括我的长传球能力，这块的话是未来足球守门员的一个发展方向。那这样的话，守门员在进队以后呢，首先要跟球队要有一个合练的时间，我要让他尽快的去融入球队，然后通过跟球队之间这种的训练然后增加他脚下的技术，另外的话就是我会根据每一个队员，就是每一个守门员他自己的这种基本能力我再去设定适合他的这种训练方式，设定就是适合他的这种训练的这种训练内容，
2: 其实足球比赛上决策能力是非常重要，就他在这一瞬间，可能他练的技术再好，但当这一瞬间有防守啊或者有其他干扰的时候，他怎么去做一个更正确的选择，这个其实是现在我们希望我们的球员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当他在训练当中他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因为现在我们足球训练的理念叫引导式，就是我们就不断的其实在训练当中去复盘，然后呢让他去思考什么场景下我做这样的选择，慢慢的你在这种日积月累的情况下，就让孩子在这种场景当中就学会了去决策。
0: 其实就是把孩子们引入一个上帝视角，让他们去看得更清楚，全盘之下我该怎么样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那在未来对我们的足球队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许吗？
2: 我觉得规划和期许就是能够让我们历城二中女足吧，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参加足球训练，让足球更普及，不仅仅是为了足球这个项目，而是为了咱整个这种青少年的体质健康，就是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来，那么去影响青少年同时呢也是希望更多的女孩子能够加入这个足球的行列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足球的行列，让我们有更多的队员可以去选拔，更多的优秀的队员可以进入李昌二中的队伍，可以进入省队，可以进入国家队。
1: 我觉得其实我们去摩洛哥拿这个世界中学生比赛冠军回来以后然后媒体包括各方面的宣传也让很多的这个学生也好，青少年也好知道了有这样一批女子的足球队员在世界大赛当中拿到了冠军可能也对他们从小的这种兴趣培养还有这种爱好方面能够把足球作为一个选项放到里面然后让他们能够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成为像这一批世界冠军的大姐姐们一样能够把足球的这种热爱能够继续延续下去也为中国足球的这个未来发展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两位老师呢都是一线都在一线，那么一定是这个体教融合理念的践行者，所以两位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心中的体教融合是什么样子的，又是如何做的？
2: 我觉得真正的体教融合就是让孩子既是运动员又是学生让他们既能学到文化课又能够去有好的训练条件同时呢让他们不要脱离更多的脱离社会脱离家庭，让他们他们的心智他们的这种身心吧得到一个好的发展我觉得不管是体育还是教育大家共同的努力为了孩子给他们提供好的环境，让咱们中国的这种体育运动也是越来越好
1: 首先还是要有这种学习的习惯养成学习的习惯，在坚持自己的这种技术专长的同时培养良好的这种学习习惯，不管是将来能够进入大学或者是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上能够把这种习惯能够更好的延续下去能够在未来的人生选择上能够有更多的这种选择方向，
0: 希望是借由足球让他们人生的路可以越走越宽。
1: 对
0: 当然拿下这次的冠军对于女足的姑娘们来说一定是人生的一个高光时刻，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这群孩子们女孩子们她们能够在老师们的带领下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激励，当然还有好消息，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

0: 断机化舟，出自宋释文莹《香山野路》。
1: 这个也搬走，别留下。
0: 北宋名臣范仲淹，自幼命运坎坷，父亲早逝，家境清贫。年少时他辞别家人，到深山古寺潜心苦读。范仲淹昼夜不辍，勤学不倦，寒冬疲乏时便用冷水醒神。每日只煮一锅粥，凝固后分为四块，早晚各两块，就咸菜果腹，粗食苦读整整三年。
2: 西文兄，你三餐太过清苦，我带了些吃食，你快尝尝。多谢好意，我早已习惯粗茶淡饭，还请带回吧。
3: 你何苦这般委屈自己啊？
2: 诗书满腹即是富足，饮食清淡更能专心求学，何谈辛苦。
0: 靠着这般毅力，范仲淹最终成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
4: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断机化舟，清贫磨砺意志，苦难成就风骨，唯有勤学不辍，方能久久为功。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各位车迷朋友，欢迎锁定风驰电掣，引擎轰鸣，刺耳呼啸。2025 CKC 东莞站的征战之旅线已进入白热化阶段，上期排位赛的硝烟未散，本期预赛的战火再燃，更激烈的缠斗，更关键的积分，一切精彩尽在今日赛场。
1: 儿童组在这个周末我们认识有非常多的车手啊，邓新月比赛正式开始，外侧的车手起步看起来速度是比较快的，韩宇成这边是起来之后迅速拉到了赛道的外侧，然后内侧已经有三台车进去了，一二号弯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一个右弯，韩宇成现在在三号弯左转之后呢掉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前面我们来看一下是28号车手 KTK Coolio 现在来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第二呢是徐新哲5号车手，韩宇成从四号弯出来之后继续跟旁边的车手在5号弯并排，5号弯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右弯，前面KTK继续在前面领跑，徐新哲继续守在第二，我们来看韩宇成的6号弯内线超过了5号车手徐新哲，前面是另外一台疾风的赛车，应该是20号车手张宇成，韩宇成现在来到第二，徐新哲在第三， KTK Coolio继续在前面领跑，4号弯的内线20号车手再一次的内线超车出来之后呢，跟旁边徐新哲两个人并排走5号弯，5号弯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右弯，身后还有另外的一位车手张世轩也跟上来了，95号车手处理完之后呢，张世轩跟旁边的徐新哲有并排，然后张宇成在这边是到第三，韩宇成超到第二之后呢，速度非常的快呀，8号弯进弯的地方呢，已经追到了前面领跑的 KTK Coolio， 这是这届比赛的第二圈。10号弯、11号弯出来，2、3开始争夺了。KTK Coolio完全跟不住前面韩宇成的速度，1号弯呢也是没有防内线。徐新哲跟 KTK Coolio 两个人并排进入到1号弯，接着2号弯，徐新哲出来上到了第二 ，KTK 掉到第三。KTK 的今天的发车发得很好，我们应该是都有位置上的变化。继续回到前三 ，KTK Coolio 继续去争夺徐新哲手里的这个位置。6号弯的内线，两人并排出来之后呢，徐新哲反手的7号弯还是守住第二，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可以守住了。韩宇成61号车手率先冲入最后一个弯，冲过格子旗，拿下了这个周末预赛第一个胜利。来看一下发车顺序，111李嘉恒在杆位，旁边的是136傅汉之，分别来自 MHM 和 Mars Racing Team， 第三是199马明谦来自 CFS， 第四则是179的吴新墨来自延迟车队，接着第五是来自2车 Racing 的133胡佳宇，第六是林志豪，红灯也是熄灭的非常的早，这一次是内线的车手没有太多的线路的变化，从外线过来的傅汉之呢是上到了第二，两位车手是顺利，然后身后的马明谦也是在第三，吴新墨在第四，三号弯前面呢有车手要来做动作了，傅汉之这边的防守一下身后的马明谦，前面李嘉恒可以稍微带开一下，五号弯出来之后，傅汉之继续回头来看身后马明谦的身后，要小心吴新墨，吴新墨在6号弯也是有贴到了马明谦的身后，前四的速度都是相当的不错，胡佳宇这边呢是上了一个位置到第五，6号弯的出弯，来看胡佳宇跟吴新墨这边的两位啊4、5的争夺，8号弯的内线胡佳宇出弯之后呢，成功的超过了吴新墨，胡佳宇上到第四，吴新墨暂时掉到第五，3号弯出来之后呢，来到傅汉之的身后，来看傅汉之在4号弯稍微的往内线晃一下，身后马明谦呢没有做多余的动作，两位呢应该是看看有没有机会去配合一下，马明谦这边呢是没有主动去进攻，应该是要来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再去追溃领跑的李嘉恒，马明谦拉到外侧来找3号弯的出弯速度，4号弯入弯，马明谦动作，哎，两个人并排，非常漂亮的一个内线。不过出弯之后呢，稍微走的有一点大，一个交叉线回来之后呢，还是傅汉之守在第二。不过6号弯内线还有一次的机会，这一次马明谦应该可以成功。出弯之后呢，上到全场第二，然后把傅汉之交给身后跟上来的胡佳宇，然后胡佳宇身后呢还有吴新墨。接着会是一个3人的混战，但是傅汉之这边呢完全没有放弃，8号弯继续去找内线进攻马明谦。胡佳宇暂时是在傅汉之的前面，一二号弯跟住，哇，傅汉之在2号弯的弯形的地方呢，身后吴新墨跟得非常的近啊，两个人的前后杠应该是有一个接触，傅汉之在2号弯直接掉头，那这一次呢他刚才在9号弯10号弯有一个失误，这一次2号弯再一次的掉头，最后的3个弯111号车手来自 MA